0: 北京时间8:0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欢迎大家在周日的早晨准时来收听我们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节目。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要降温了啊，有的地方呢要下雨了，大家出门啊一定要注意啊，带好雨具。今天白天到夜间，聊城、菏泽天气是多云见阴，局部呢将会有小雨，其他地区呢是天气晴间多云。半岛地区北风短时南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南风短时北风2到3级。温度方面，晚上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半岛地区14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内陆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9度左右。明天礼拜一啊，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呢天气是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天气是多云见阴，局部呢有雷雨或阵雨，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8级。明天的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一般在1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鲁南和半岛内陆地区一般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9度左右。关注完了天气之后呢，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没想到礼拜天的早晨有这么多的朋友守候在收音机前来听我们的节目，又是读不完的节奏啊，我们就尽量的每一个发来信息的朋友我们都能读到啊。欢迎打卡之王老何在周村打卡第1315天，说今天气温适宜，秋收季节，有的路面上有晒玉米的，特别是骑车的一定得注意减速慢行，千万别滑倒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及时的提醒啊。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欢迎大美滕州的出租车司机师傅说，雷哥好，滕州出租车司机打卡报到了啊，滕州今天天气挺好的，欢迎大家来大美滕州吃辣子鸡，感受一下滕州今天的大晴天儿。欢迎诸城的朋友说，雷哥好，我在诸城103.1打卡第48天。欢迎兴隆文具说，雷哥好，东营西城有雾，出行要注意安全，听着一路畅通，打卡已经79天了，再坚持20天，欢迎兴隆文具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也欢迎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欢迎大家都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周日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金石路的招揽，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0: 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家里边有这个收藏品的朋友要注意了，您的这个藏品大概价值多少，是真的还是假的，大家如果是想来鉴定一下的话，咱们限量100位。为了落实全省常态化公益性文物鉴定咨询服务要求，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文物收藏理念，山东博物馆呢将于10月14号举办一场公益性的文物鉴定咨询活动，是不要钱的啊，不收费的。活动时间呢是上午9:30到11:30啊，记住了，是10月14号啊。地点呢是在山东博物馆的南门入口的位置。鉴定的范围包括你们家的瓷器、玉石、金属、书画还有杂项等民间合法持有的文物艺术品。有一个要求，就是因为人数众多啊，咱们是预约性的，只有100个名额，每人呢最多可以预约2种文物的类别，那么每个类别呢你鉴定的这个藏品呢不能超过5件。哎，家里边有什么瓷器啊、玉石啊、金属、书画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咱们山东省博物馆啊来进行鉴定啊。 为了提升城市公共急救能力，保障大家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推进健康济南建设。近日呢，济南市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管理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个意见呢，一直征求截止到是2026年的11月9号。大家呢，有任何意见都可以拨打12345来进行反映。当前呢，吸源性猝死呈年轻化发展态势，已经成为危害居民生命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心脏骤停的抢救黄金时间4到5分钟，它是一个救治的窗口期。这个救治啊，每延迟1分钟，患者的生存率就下降7%到10%。也就是说呢，越早抢救这个越好，那越晚他的这个生存率呢就会下降。院前快速施救是挽救生命的关键中的关键。在配置范围方面，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像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还有轨道交通站点、客运码头、文化体育场馆、4A 级以上的旅游风景区、学校、养老机构、政务服务中心、应急避难所等等，都应该按照规定来配置 AED。 同时呢，鼓励支持大型的商场、大型的酒店、会展中心等商业经营场所，以及人员密集的企业、工业园区、公交站点、药店、公园、住宅小区等要配置 AED。想换车的小伙伴注意了，2026年济南市汽车以旧换新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啊！每个人买车的话啊，最高可以享受20000块钱的补贴啊！这20000块钱真的是啊，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朋友们，能省一点是一点，尤其是想换车的朋友。个人消费者在全国范围之内报废注销个人名下2013年6月30号之前注册登记的汽油乘用车、2015年6月30号之前注册登记的柴油及其他燃料的乘用车，或2019年12月31号之前注册登记的新能源，并且呢，购买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新能源乘用车，或 2.0 升及以下排量的燃油乘用车，将会给予一次性的补贴。简单说啊，买新能源车的补贴最高20000，买燃油车的最高补贴15000。大家怎么来申领呢？通过微信、支付宝、抖音、云闪付来搜索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提交相关的材料就能够享受补贴了。稍后的时间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吉枣铁路项目，金象山二号隧道已经是顺利贯通了。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来关注一个案例：突然变道不打灯，司机不服，承担全部责任怎么可能呢？应该是50%吧。国内方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人社部的消息：1到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已经超过了10亿。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能够坚持签到打卡啊，坚持签到打卡满100天，我们将邀请您加入到铁杆粉丝群。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新朋友能够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高峰路况，
4: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截至目前，受大雾天气影响，接交警通知，G18荣乌高速丽津、陈庄、垦丽、东营北、东营、滨州港、彰化西、彰化东、垦丽北、寿光东、下营、昌邑、黄三角农高区、东青、东营南站的双向入口临时关闭。G20青银高速青州西、青州东、寿光、昌乐、潍坊西、潍坊东站的青岛方向入口、青岛、潍坊东、兰村站银川方向入口，以及高密西、霞山、胶州站的双向入口是临时关闭的。更多路况您可以拨打24小时的服务热线96659了解更多路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0: 回家乐呵呵。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现在出发。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欢迎老朋友光和红木家具说，雷哥早啊，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东营西城天气晴，温度适宜，祝大家周末愉快，持续打卡705天。欢迎知足常乐说，雷哥周末快乐，在雨城持续打卡685天。今天天气晴朗，气温凉爽，大家注意增添衣服，祝大家周末愉快。欢迎小胖妮儿说，今天打卡61天了，周末快乐，祝大家开心顺利，好运连连。欢迎菏泽定陶的朋友说，雷哥你好，我来打卡了，欢迎你。信仰来了说，今天打卡10天了，听一路畅通又是美好的一天。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尤其是听节目听了很长时间从来没有互动过的朋友，也希望在微信平台能够看到你的名字，我们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新朋友也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早一天加入到我们这个充满爱的温暖的大家庭。签到打卡满100天，我们将邀请您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啊，全省各地的咱们的老朋友们老听友们全都在这个群里边，真的是特别热闹特别有爱啊，也希望你的加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4: 金石路的招揽，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3: 我们再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昨天随着最后一段围岩顺利破除，由中铁21局承建的吉枣铁路一标段重难点控制性工程金象山2号隧道顺利贯通了，为后续的架梁还有轨道的铺设打通了核心通道。金象山2号隧道呢是在济南市历城区柳埠镇，地处呢港沟站和南山站的区间，全长呢是2210米，是单动双线隧道，设计行车时速呢是350公里，那么轨面以上有效净空面积呢是100平方米，隧道采用人字坡的设计，最大深埋是335米，出口顺接海螺峪特大桥，是吉枣铁路的重点工程。吉枣铁路的正线全长是268.48公里，项目建成以后呢，将与日兰高铁、济青高铁、还有交济客专以及济滨高铁等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补齐济南市南部山区轨道交通的短板。咱们以后啊，南部山区的朋友们啊，坐高铁将会更加的方便，出门就能坐高铁了。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我们来看一个这样的案例啊，这样的事儿啊，我们在很多的高速的收费站经常会遇到啊。前两天10月2号，在福银高速抚州收费站，黄某驾车准备出收费站的时候，忽然毫无预兆的向左变道，结果呢撞上了一辆正常行驶的车的右后方，交警认定黄某违法变道导致事故，要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这位女士一听不乐意了，什么全部责任？这种情况不是应该各承担50%吗？交警当场对她严厉地进行了批评，指明她违法变道的严重过错，并且呢给她调出来监控还有行车记录仪，你自己看个明白，你压根连个转向灯都没打，并且认定她是全部责任，一点问题没有。 交警提醒啊，开车途中如果是你需要变道的话，应该是提前打灯啊，至少提前3到5秒钟开启转向灯，来提醒后方车辆要注意前面这个车要转向了。你像刚才我们说这个黄女士啊，连个转向灯都不打就突然变道了，那后面那车躲闪不及就撞上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呢，这个事故呢，黄女士全责，一点毛病没有啊。同时呢，一定要仔细观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还有一种误区，有个别的司机呢觉得我打灯了呀，我打转向灯了呀，他不让我呀。哎，你看这就是属于什么呢，他不具备你转向或者是变道的这个条件，他没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并不是说你打了灯你就一定啊，我不是提前3秒打灯了吗？你就能变道？那不是啊，你得看这个距离能不能拉开，能不能有你安全距离变道，你再变啊。所以说呢，这个问题大家要特别注意，在路上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连个转向灯都不打。有的时候我都想问问，你是不知道你车上有这个功能吗？尤其是什么呢？要提醒咱们的司机朋友啊，在临近路口，尤其是高速公路啊，临近路口，好多朋友一看呀，走错了。情急之下连个灯也不打，然后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长假之后呢，非常的火爆啊，继续火爆。再次感谢20多万名报名参与的咱们山东的好车主。在刚刚过去的本周五，又产生了新一轮的30位周奖的幸运车主，每个人呢都获得了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奖品正在发放中，大家不要着急。想看一看自己有没有中奖的朋友，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中奖名单这四个字啊，就能查询开奖结果了。报名呢，只是你获奖的第一步。报上名之后呢，要保持100天没有车辆的交通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后续的抽奖。什么周奖、月奖，还有终极万元大奖都等着您呢啊！我们的周奖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月奖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那么终极大奖呢，就是万元加油卡，3位朋友可以获得；万元摩托车，1位朋友可以获得；还有精品打印机等等，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就等你报名了啊！要特别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驰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这些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的福利啊，一并感谢。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的平台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名了。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报上名啊，下一个中奖的也许就是你。

好，这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我们希望在微信平台能够看到你的名字，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签到打卡。

0: 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北京时间8:3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您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来看一位祖籍是咱们山东威海荣城的，来自大城市铁岭的朋友路过啊，说雷哥呀，周末愉快啊，我从博兴到高清到惠民县，这一路上啊都听着咱们的节目，哎，听着山东交通广播的电台啊，真的是很惬意啊。欢迎这位祖籍山东威海荣城的来自大城市铁岭的朋友，欢迎你。欢迎进位访，说雷哥，听众朋友大家周日快乐，躺在床上听广播，周末休闲乐呵呵。我在直播之前呢开了一段这个视频直播啊，就跟我的直播间里的朋友探讨过这个问题，说大周末的啊，大礼拜天的，大家早上起来泡上一壶茶，听听广播，那多惬意，然后多么有品味的生活，是不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追赶潮流啊，来每天早上起来7:00到9:00来听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做有品味的人，过有品质的生活。欢迎老顽童说，雷哥好，持续打卡825天，德州凌城今天是大晴天，道路一路畅通，车友们听着交通广播陪伴家人度过美好的周末，谢谢老顽童。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呢都能成为我们的好朋友啊，都能来签到打卡，让我们在这个微信平台上也能看到你的名字啊。欢迎山东之东发来信息说，雷哥呀，怎么看你的视频直播呀？大家如果是手机上有什么抖音啊，有什么快手啊，您可以来搜索一下主持人雷哥就能找着我了啊，在哪个平台直播不一定啊，欢迎大家如果是有机会有时间的话，有缘分的话，可以看到我的直播啊，在这个抖音或快手您搜一下主持人雷哥找到我，雷呢是打雷的雷啊。

0: 有朋友问到了我们交通广播推荐的轮胎啊，如果是你们家的这个爱车呀，也该换轮胎了，那可以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啊，前两天呢开业了，很多朋友都送上了祝福啊。我们的宠粉福利价，现在换一条特别棒的轮胎呢，只需要200多一点儿就能换一条了。详情呢，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轮胎”两个字，您具体来了解。作为交通广播呀，我们给大家推荐轮胎肯定是慎之又慎啊，我们就非常慎重的经过了层层的筛选，还有市场的考察，最终呢选择了这款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明星产品汉东轮胎。它是那种静音设计的，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非常靠谱，而且呢有超长的5年或者是8万公里的一个超长质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买啊。有朋友呢，可能这个车呢开了好多年了，但是对自己轮胎什么型号啊，不太了解，没有关系啊，大多数朋友都是不太了解的。你像我也不知道我的轮胎是什么型号什么的啊，也不太懂，说实话，确实不太懂。没有关系，我们的客服懂，非常专业啊，一对一的一个导购。如果是您想换轮胎的，只要是您知道您的车辆的品牌啊，你什么牌子的车呀，什么型号啊，我们的导购会帮您来选择跟你的车匹配的轮胎，您完全可以放心。买了轮胎之后呢，安装你也不要着急。之前呢有朋友在网上问说，雷哥呀，这个轮胎买了之后自己安吗？那当然不用你自己安了啊。尊贵的我们的听友怎么可能让您自己来安这个轮胎呢？我们帮您安啊，我们帮您安，轮胎都是帮您安好的啊，您放心拍放心买就行了。需要换轮胎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轮胎两个字先来看一看。刚开业呀，有一个福利大酬宾啊，朋友们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轮胎啊，质量好，价格便宜，200多一条，您换两个轮胎才400来块钱，您换4条轮胎也不过1000块钱左右啊。而且呢，现在我们换2条轮胎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这个防冻液啊，换4条轮胎的朋友，我们直接送您机油。大家呢抓紧时间啊，如果是这个爱车呀，正好需要换轮胎了，您可以来看看我们的汉东轮胎，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轮胎两个字来具体了解。
1: 系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咱们再来看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今年的1到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从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呢实行2026年第四季度旅客列车运行图。要提醒各位啊，一定要注意时间上的变化。出行便利方面，各车站呢都优化了换乘流线与地面标识的一个指引，动态增开人工售票窗口以及退改签的专窗，在进站口、候车大厅以及换乘通道都增派了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呢为旅客解答车次的问询啊。因为一条图之后呢，有些这个换乘啊，有些这个停靠的站点呢、时刻呀，都发生了变化啊，所以说呢，加派了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来解答大家对车次的问询。铁路部门呢，将会持续关注客流变化趋势，动态调整运力投放，不断优化客运服务供给，持续提升大家出行的体验。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调图之后呢，部分列车的开行时刻、停靠站点都有调整。出行之前呢，请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或者是手机 APP 啊，来查询最新的列车运行的信息，合理的安排行程，千万不要坐错了车，买错了票。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母港开启首航，首站到访香港。打一针能管好几个月，降压疫苗启动2期临床研究了。 今天的你知道吗科普栏目，我们一起来长点知识，来学习一下花粉季的尾声，大家也不要大意，做好这几步，稳住鼻炎不反复。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周日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今天的交广商城啊，为大家带来了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洁面乳，还有赫莲娜的黑绷带啊，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是节目当中，今天是11号了啊，今天是最后一次给大家推荐啊，如果是有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山茶花洁面乳啊，香奈儿的这款洁面乳非常好用，很多朋友正在用啊，很多朋友呢就算没用过你肯定听说过，它是那种山茶花精粹搭配氨基酸配方的那种啊，质地非常绵柔，轻轻的揉搓就能够出来非常细腻丰盈的泡沫，上脸之后呢非常的温和亲肤，脸上多余的油脂啊，日常的粉尘啊，都能非常轻松的直接洗干净，洗完之后呢脸上的皮肤非常的清爽水润，不紧绷也不拔干，很多的朋友用完之后都反馈，哎呀这个肤感非常的舒服，很多朋友正在用啊，也都有非常多的好评。那么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官方售价呢是520块钱一支，那么今天咱们交通广播呢是299，这还没完啊，您下单之前呢联系一下客服还能再优惠50块钱，到手价249。另外呢还给大家推荐一下护肤界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绷带啊，很多朋友都已经听说过或已经用过了，50毫升搭载了50%的玻色因配方，作为高端面霜里的一个标杆款啊，它上脸之后呢非常细腻非常好推开，给您的皮肤啊非常贴心的滋养和呵护，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非常的好用啊，质感高级，而且呢肌肤的状态更稳，哎非常好用也非常贵啊。这款赫莲娜黑绷带如果是大家去官网去买的话呢是366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呢我们交广商城咱们听友的一个专属福利1199，而且呢联系客服再便宜50，到手价是1149，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次优惠啊，这是我在节目当中最后一次给大家来推荐啊，这个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乳还有赫莲娜黑绷带啊，最后一次来给大家来介绍啊，爱自己不用等，一瓶黑绷带修护紧致保湿，一步到位留住你的皮肤的好状态。两款产品，今天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乳到手价249，赫莲娜黑绷带到手价1149。很多朋友说这么便宜能是真的吗？这个差价怎么那么大呢？我们所有推荐的这个产品呢，大家都可以登录一下掌上海关 APP 来进行核验啊，您可以核验一下，品质完全靠谱，大家可以放心选购啊，备货不多，先到先得。大家呢，不管是买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乳，还是赫莲娜黑绷带，都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啊，就发三个字。化妆品就可以下单了。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

0: 北京时间8:47，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刚才我说了一下我的这个直播的平台之后呢，很多朋友来到了我的直播间啊，说哎呀，听了雷哥好多年的节目了，原来雷哥长这样啊，哎呀，这话让我怎么理解呢，是吧？也欢迎大家，如果是没看过直播的朋友也可以来看看啊，因为你想象中的这个主播的这个样子呀，和现实生活中可能真不太一样。有的时候你想象，哎呀，声音是这样子的，他长得是不是很成熟啊，长得是不是很高大，很魁梧呀，是不是啊，哎，你实际上你一看，哎，真的是这样。欢迎大家啊，您可以在这个抖音或快手啊，您搜索一下主持人雷哥，那就能找着我了啊。雷呢是打雷的雷，好几个朋友说没找着你啊，不是这个名啊，你这个雷肯定打错了啊，主持人雷哥就能找着我了。雷是打雷的那个雷，不是三个石头那个雷啊。欢迎瞌睡兔来了，说雷哥早上好，打卡217天，欢迎。新潍坊青岛部说，雷哥，听众朋友大家周日快乐，早安。啊，还有一个朋友是叫 CYC、说下单了你们的轮胎了，谢谢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如果是您的爱车啊，需要换轮胎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汉东轮胎啊。大家抓紧时间来看看，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轮胎两个字就行了。很多朋友啊，满屏都是轮胎两个字了啊。大家想换轮胎的，您正好趁着我们现在商城刚开业，我们有一个宠粉福利，200多就能换一条轮胎啊。您换两个轮胎才400-500，你四个轮胎全换了也就1000+块钱啊，真的是。用花一个轮胎的钱就能换4个啊，确实划算。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是买2条轮胎的，我们是送这个防冻液；买4条轮胎的，我们送这个机油啊。大家趁着我们现在刚开业呀，咱们这个福利加码，一定不要错过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轮胎两个字就可以了，两个方面你不用担心。第一个，型号不会选，没有问题，我们的客服非常专业，他可以根据你车辆的品牌型号来帮您匹配轮胎。再一个，安装不用愁，我们有工作人员帮您安啊，您不要觉得买了轮胎我还得自己去安去，不用啊，我们帮您安，这个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第三个安心呢，就是咱们这个轮胎呢是享受5年或者是80,000公里的一个质保，您完全可以放心啊，5年或者是80,000公里的超长质保，只有品质够硬的咱们的轮胎才有这样的一个超长质保，您放心买就行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轮胎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好，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啊！想坐游轮的朋友，咱们千万不要错过了。第二艘国产大型游轮叫爱达花城号，2027年香港航线及产品前两天呢在香港发布。2027年适逢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爱达花城号呢将以香港为母港，丰富航线的供给，让大湾区的游客们在家门口可以领略国之重器的魅力。那么根据计划，2027爱达花城号呢将以香港为母港，运行近20个游轮的航次，覆盖了3月下旬到5月初、6月下旬到7月底、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3个阶段。

0: 近日，一种独特的疫苗登上了热搜了。什么疫苗呢？就很多朋友正在盼望着的，就是抑制高血压的疫苗啊。它并非呢用于预防病毒、细菌等病原体，而是能够在体内激发平抑高血压发生的抗体，调动患者免疫系统抑制高血压。这个疫苗呢，在一期临床研究中啊，达成了一个预设的终点，即将开始的是二期临床研究，是全球正在研究进展较快的降压疫苗之一啊。因为现在这个研究降血压的这个疫苗啊，不是光咱们在研究啊，全球很多的这个医务工作者啊、科学家们啊都在研究当中。但是咱们现在进入二期临床啊，是目前进展比较快的降压疫苗之一。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就想问啊，这个疫苗什么时候能用上啊？这次的治疗性的降压疫苗呢，它处在一个一期临床试验完成，二期马上启动的阶段，最理想的状态下是3到5年就能上市了。如果是试验出现了波折，那么上市的时间呢，将会进一步的延后。
1: 你知不知道？
2: 侬晓得法？
3: 你晓不晓得？
1: 你知道不？
4: 你知不知？
1: 你知道吗？
5: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今天的《你知道吗》，我们一起来长点知识啊！花粉季现在是接近尾声了啊，很多人觉得，哎呀，这花粉浓度终于降了，我的过敏它自然就好了。其实呢并不是这样啊，这个过敏风险呢现在还有，鼻炎患者要特别注意。恰恰是这个阶段，就是到了这个花粉浓度慢慢往下降啊，到了这个高峰期接近尾声的时候，大家尤其要特别注意。尤其是什么呢？经常出去玩的呀，走亲访友的呀，作息打乱了的啊，就睡眠不规律的呀，接触的环境比较复杂的呀，这些朋友要特别注意啊，有鼻炎的朋友特别注意啊。做好以下几点，让你的鼻炎呢不反复。日常外出啊，遇到大风天气，建议戴好口罩，做好物理遮挡。从户外回家，要及时的换掉在外边穿的衣服，然后呢，用清水好好的把你的面部清洗干净，尤其是鼻孔啊、鼻腔啊，减少这个致敏源带到什么沙发上啊、床上啊之类的。每天早晚呢，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啊，温和的来冲掉鼻腔里边残留的浮尘呐、还有花粉呐、之类的啊，减少这些东西对你的鼻腔的刺激。还有啊，一定要记住啊，日常更换的衣服呀、床上用品啊，尽量的用温热水啊来清洗，就是可以去除你纤维里边啊，它的缝隙里边藏着的什么尘螨呐、花粉呐、之类的啊，避免晾晒的时候这些致敏颗粒飘散到空气当中，持续给鼻腔带来隐性的刺激。所以说呢，咱们一个是衣服啊，床上用品要常换，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在洗的时候要注意用温热水啊，50度以上的这样的温热水来清洗。最近呢，想出去玩又没有想好去哪儿的朋友，可以跟着我们交通广播一块儿出去转一转、走一走、看一看啊！我们有3条旅游线路：南疆、云南还有尼泊尔。首先来说南疆啊，短短的一周，我们南疆的这个团就爆满了，非常的火爆，很多朋友呢，都是非常感兴趣的，甚至还有几个朋友的朋友通过微信找到我说：“雷哥，雷哥，你们那个南疆还有名额吗？”前两天还帮一个朋友，他一家三口给他报上名啊。10月18号、10月25号还有2个时间可以供大家选择。一团已经报满了，我们二团呢是2个团正在同时招募，一个是10月18号，也就下周了啊。再一个呢是10月25号，2周以后咱们就出发了啊。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为什么这么多朋友想去南疆呢？因为这个时候是去南疆看胡杨林最美的时候了。可以说是黄金时节啊，咱们这次呢将会解锁的是像这个巴楚红海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胡杨林等等等等啊，从这个人文体验、生态风貌、景观形态，从不同的角度去感受、去欣赏南疆的秋色。 啊，如果是南疆已经去过了，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去云南腾冲去看一看啊，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城市，建在火山上的城市。那么银杏村啊，银杏古村就在这个地方。银杏古村很多朋友可能没去过，但你应该看过，就是电影武侠就是在那儿拍的啊，拍摄地。这个地方呢，银杏树特别多，尤其是什么呢？500年以上的银杏树就有50多棵，全村呢银杏树3万多棵，名副其实的中国银杏第一村。随手一拍啊，非常出片啊！除了景色非常美以外，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云南特色餐，白族啊、傣族的特色美食，大家呢都可以享受得到。另外还有日海公园、北海湿地等等特色景观，邀请大家一起来领略一下腾冲的秋天。如果是大家想走出国门，那么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尼泊尔7天6晚探索之旅，免签出行。咱们可以骑着大象来穿越丛林，可以在雪山上看看日出啊，还有这个巴德岗古城等等等等啊。10月28号出发，想去尼泊尔的朋友，咱们也得抓紧时间报名了，价格非常优惠啊，6499。这3种产品3种玩法都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啊，大家想去哪玩，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来报名啊，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啊，156-0640-1011，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啊，旅游两个字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啊，有朋友问到了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洁面乳还有吗？有啊，节目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商城当中2款产品，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乳，赫莲娜的黑绷带，大家呢都是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3个字啊，化妆品3个字，抓紧时间买，今天是节目当中最后一天来推荐啊，因为我们这个备货不多，先到先得。买轮胎的朋友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2字轮胎就可以点开链接下单购买了啊！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7点到9点来准时收听一路畅通和交广帮忙两档节目，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5: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2: 北京时间9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2: 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您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

唱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北京时间的9:06，欢迎您准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有天下的唱天下。我是雍容，各位早上好。

0: 来到我们今天唱天下的节目当中啊，先来跟大家一起汇总一下我们正在火热报名当中的这个旅行线路的情况啊。先来讲一下我们最最最最着急的，马上没有名额了的，就是我们的南疆胡杨林的寻秋之旅啊。我们这次呢， 在10月18号是发布了2车并行双团齐发， 也就是说还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啊，我们就要快乐的出发了。我们这一次呢，在10月18号是发布了2车并行双团齐发，也就是说还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啊，我们就要快乐的出发了。我们这一车这一次的话呢，我们是2车并行啊，一共是40位的车友跟我们一起快乐的出发。那其实很多的朋友会问啊，说你们这个发2车这个会不会这个人比较多呀，能不能照顾得过来啊？首先第一点啊，我们的主持人是双倍数的，我们的全陪领队是双倍数的，我们不是说40个人在一辆车上啊，我们依旧跟之前是一样的，每一个车我们配备了独立的全陪领队，每一辆车我们配备了独立的地接导游，然后每一辆车都有他专门的负责人员，相当于说是多发了一个团啊，并不是像大家想象那种啊会不会存在照顾不过来的这种情况啊，不会啊，还有很多朋友担心说去景区会不会拥挤啊，咱试问一下景区一天接待好 就10月25号 出发， 11月1号回， 全部都是8天 这样的一个时间价格呢都一样啊， 6999元。 但我提醒一下大家， 我们10月18号的行程呢， 名额非常非常的紧张啊， 只有最后的6位名额， 错过不会再有啊， 只有最后的6位名额， 错过不会再有啦。 Ever since you called my eye, Off my mind。还有呢，我们非常受大家喜欢的云南腾冲，它终于要来了，滇西的寻秋之旅。这次我们给大家做的呢是生飞生动的行程。为什么呢？为了最大的这个程度上去节省大家路上的一个时间。 那我们的团期呢是10月28号， 这个快乐出发还有11月12号 两个团期去这个感受一下热海呀，大滚锅，对吧，感受一下这个银杏村， 看看异国两寨，这个感觉都是不错的，而且价格也非常的合适， 只需要4999元， 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快乐的出发了。我们所有的价格是一价全含，含机票，全含的。还有到我们的魅力尼泊尔， 7天6晚的快乐之旅， 10月28号快乐出发的机票呀，签证服务费呀， 我们是全含的，价格只需要6499元， 每位。 那此时此刻的话呢，我们的报名热线正在火热的接通当中，如果说您感兴趣的朋友，这时间就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来咨询或者是报名了。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111，15606401111。 我们有朋友问，这个季节的南疆，对吧，有哪些值得我们去体验和感受的内容呢？这个季节的南疆，那可真是太多了。因为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来讲呢，就是去南疆最合适的一个时间，就是去看非常浓墨重彩的金色胡杨，比如说轮台，对吧，去看大漠胡杨，看水中倒影，看这种 苍茫辽阔的感觉，然后包括说白沙湖啊，白沙山啊，卡拉库勒湖啊，慕士塔格峰啊，对吧，它能够非常集中的给大家呈现出那种蓝湖白沙雪山高原草甸的那种感觉。尤其是你要现在这个季节基本上都是天朗气清的，这个感受是尤为震撼的。当然呢，也有到这个慢时光，也就是古城烟火，我们可以一起在
1: 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就可以打电话加微信啊，就是都可以来了解到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111，156-0640-11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打电话加微信，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吧。

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行程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是156006401，11600640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来了解我们详情，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那这个季节其实也去南疆最舒服的一个季节啊，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在南疆此时此刻最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带领大家一起快乐的出发，我们去感受一下 来自长阳天下旅行的这种快乐啊，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吧。现在这个季节，有朋友说好看吗？很好看啊，我非常非常的期待。如果在身体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啊，这程呢我也会带队啊，就是跟大家一起，对吧？我们去南疆啊，我们看一看，走一走天山胜利隧道，看一看南疆的胜景，感受一下这个喀什古城的人文啊。这时间15600640111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亮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那么这一时间呢，也跟大家先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百日零违法的活动啊。因为假期呢刚结束，但是惊喜就已经来到了，超过200,000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当然呢，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啊，山东交通广播。除此之外呢，还有到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只要您能够100天保持车辆无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抽奖啊。月奖呢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啊。我们的终极大奖呢是10,000元加油卡，还有10,000元摩托车以及精品打印机啊，这个都是非常棒的奖品啊，我个人也很想要这个。所以说我们是福利不停，惊喜不断啊。此时此刻您想参与活动的朋友，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名了。

当然有很多朋友在后台问啊，说我们最近这个上架的这个轮胎啊怎么样，我个人觉得轮胎对于车来讲呢是挺重要的，除了发动机之外呢，我觉得轮胎太重要了。那么当然呢，我们假期出行归来，我们的车可能也经历了长途跋涉啊，所以说也需要新新的养护。那换一条精致的这个优质轮胎啊，其实是很重要的，可以来守护我们全家的平安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呢是汉东轮胎，当然呢也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合作的啊，这个京东旗舰店我们现在是开业了，充分福利价呢只需要200多块钱一条轮胎，所以说详情呢你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来了解详情。那我们也是经过了一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啊，最终选择了这个厂家，因为它拥有到30年的品质沉淀啊，这个非常棒，静音啊，而且节能还省油，耐磨
括啊，还有这个市面上非常少有的5年呢8万公里啊这种超长质保啊。开业期间的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咱送机油啊。这个想要购买的朋友，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轮胎"两个字儿就可以了。

此时此刻就已经看到我们后台开始刷屏了，就是除轮胎就是好车主，当然呢还有我们的旅游，我们的旅游线路呢也是非常的丰富。那我们目前呢南疆只有到最后的六位名额了，所以说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的朋友呢，这一时间呢就得这个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六位名额的南疆啊，确实是需要这个大家稍微的这个抓紧啊，真的是只有当你走进南疆的时候呢，你才能够感受到南疆 不一样的这种美好啊。因为什么呢，我们都经常很多朋友在说啊，这个北疆和南疆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北疆看风景，南疆看风情，你如果说是绝美的这个景色，满目的绿意盎然啊，那我觉得北疆真的是你的不二之选。但是如果说你想要感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啊，那我真的觉得南疆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而且在南疆我觉得除了美景之外， 你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做烟火日常啊，这个也是特别棒的。所以说只有走进南疆你才会懂新疆的风情到底是什么，只有走进喀什你才会知道啊，这个南疆到底是多么独特的一个存在。如果你不去一次南疆，在你的新疆印象当中我真的觉得始终是缺少了一部分的。 所以说我们这一程呢要带领大家去到的这些地方呢都是一些非常精彩的内容啊，真正的南疆的深度全景也是非常舒适的一次旅程。一次性呢我们带领大家看遍啊这个天山的赤色巍峨，感受喀拉库勒湖的圣洁澄净啊，再去 对吧，我们看一看望一望胡杨林三千年不朽的金色狂想。所以说呢南疆这一次的绝美秋色就在您的选择当中了。那大家也知道我们带领大家走的呢一定都会是最适合的道路啊。那这一次南疆我们都去哪里呢？首先我们来讲啊，天山胜利隧道全长22.13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穿越它呢仅仅只需要20分钟的时间。还有到罗布人居住的啊 这个被称为世外桃源的地方就是罗布人村寨啊，也是在中国西部地域面积最大的村庄之一啊。整个的寨区呢是涵盖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尤伊湖泊、塔里木河和原始胡杨林以及草原，还有到罗布人啊，这个它必须要有罗布人啊。然后在这儿呢它拥有着什么呢，最大的沙漠，

胡杨啊。轮台塔里木的胡杨林呢，是目前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也是保存最完整的原始沙漠胡杨林公园啊，也是中国最美的十大森林之一。您听一听啊，这个称号啊，这个评级，对吧？拉满了哈。这个还有到哪里？龟兹小巷啊，就是库车呢，它在古时候呢是称龟兹的。那整个的这个小巷呢，全长是1.2公里，保留了清末民初老。老城的这个原生街巷的格局，属于老城居民区改造街区啊。当然它也融合了很多的龟兹文化呀，包括说维吾尔的民俗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内容在里面。那当然呢，要去看，对吧？我们都说了这个白山 白湖的这种感觉啊，就还有到我们的白沙山和白沙湖啊，这个这两者呢是交相辉映的，它们在一起的啊，真的可以说是很绝。白色的沙山倒映在水中，那个景色怎么来说呢？哎呀，美不胜收，浑然天成啊。还有到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卡拉库勒湖啊，这个因为它的水很深，然后呢那个颜色看起来呢是那种黑色的啊，所以说呢它叫卡拉库勒湖。那卡拉库勒呢，它的意思呢就是黑湖的意思了啊。当我们远远的望去的时候呢，你看到那个湖面啊是银光闪闪的啊，就是泛着那个黑色的那种感觉。然后当我们近看的时候，这个湖面好清澈呀，像镜子一样亮亮堂堂的啊。那当然在它周围呢还围绕着冰川之父穆氏塔格山贡格尔峰和贡格尔久别峰啊，就整个的雪山倒映在其中，这个景色也是十分的壮丽啦。还有到清真寺，清真寺的话呢，它是整个新疆目前规模最大的清真寺啊，也是全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清真寺之一。所以说呢，这城您难道说我不想去看看吗？就我必须要去看一看啊。还有到这个温宿大峡谷啊，这个又称呢是库都鲁克大峡谷，在维吾尔语当中呢翻译过来，它的意思就是既惊险又神秘的地方。它是一个有200多平方公里的巨型峡谷群啊，很多人称它是什么呢？活着的地质演变博物馆。在这儿啊，你能够看到第一丹霞，第二雅丹，第三岩岩喀斯特，第四岩丘底坯啊，就是四种啊这种构造于一体的这种地貌啊，这个也是非常非常之好的，很难得的这样的一种地质地貌啊。而且呢我们还能够看到古地中海遗留的遗迹，还有赤红红岩峡谷，远处呢还可以看到就是托莫尔雪峰啊，真正的感受一下冰火这个同框的这种景观。当然还有到这个荒野火星啊，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我到达不了火星，那我去这儿啊等同于我去过了的感受哈。还有到我们接下来一程的胡杨林，就是巴楚红海胡杨林啊。巴楚红海呢是由喀什河湿地和红海水上乐园以及丝绸古道驿站还有到胡杨岛四大旅游景观区组成啊。它是由湖泊、河流、草原、湿地、戈壁、胡杨林于一体的全方位的生态旅游区。然后呢以丝绸古路啊为这个金丝线，将我们的水系景观、大漠胡杨、人文风情串联在一起，是南疆不可多得的这种原生态的这种原始胡杨林景区啊。所以说大家看一看，我们这次真的就是看胡杨，我们一次性把所有的胡杨看个够，我们要去看最美的胡杨。那住宿标准啊这些我觉得自是不用多讲的啊，就是非常非常的优秀，很优异啊。所以这一程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朋友呢，此时此刻啊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了解详情，只有最后的6个名额啊，错过真的不再有。我们的电话微信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到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唱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刚刚有十几位朋友啊，这个添加了我们的微信，都在咨询我们关于南疆的这个相关的一系列的问题啊，这个感受到大家的热情了。那我们的这个电话呢，此时此刻呢也会有点忙碌，而且我们在上节目啊，这个电话可能接听起来呢没有那么的迅速啊，那就请大家稍微的这个耐心的等待一会儿啊。那当然呢，如果说您还是其他对旅游感兴趣的朋友呢，您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这个管家微信号呢也是这个开通的这个状态啊。我们的微信号码和我们的电话号码一个号码。我给大家提一个小建议什么呢？我建议大家就是你先加上微信，或者是你先搜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对吧？然后回复一下旅游，看一看我们的行程内容啊。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您要先看一看我们的行程内容，然后看完我们的这个行程内容之后呢，对吧？您有任何详细的具体的，对吧？咱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咱就可以来这个更好的咨询了。因为为啥呢？有的时候啊，有些这个车友啊，这个打电话说，那个英荣，你能不能给我这个介绍一下你们的行程？就是这个介绍一下行程呢，当然是可以的啊，且百分百没有问题的。但是它的难点在哪儿呢？就是大家要求说，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行程啊，这个都背下来，都讲下来，都能讲得过啊，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的难度啊。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行程上面啊，有任何想要了解的内容呢，我们是非常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打电话呀，或者说来给我们加微信啊。先来看行程，看完问题啊，有任何的问题，对吧？咱针对性的，咱就可以来好好的听一听，好好的问一问了啊，就都可以。就这个时候呢，就看大家的这种需求了啊。所以说此时此刻啊，如果您对我们的这个行程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就欢迎您打电话加微信啊，来了解我们的详情内容了。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好，有朋友们说有年龄限制吗？如果说您年龄特别大的，您比如说昨天一个姐姐咨询我，她说她想给他们家老人报名，老人80多岁，那您是必须要有家人陪同的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跟市面上的这个旅行团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从不拒客，就是我们不会说啊，咱的这个车友，咱的这个听众想要报名，或者说想要跟哪个主持人出去，我说我不收你啊，这种不会啊，就我说你不能报啊，这种情况都不会从我们这儿都不会出现。所以说呢，您就可以踏实的啊，这个放心的，咱们大胆的这个来报名就可以了。基本上呢，就是大家需要担心的就是我能不能报上啊，对吧？这个名额有没有啊，就基本上其实都是一些这个小问题啊，就是没有说啊，这个你们会不会不让我报啊，这种情况不存在啊。那除非说您说80多岁了，对吧？那你肯定得有家人陪同啊。就您对于说我们再怎么放心啊，这对吧，那也得有家人陪着啊。其实讲真的，讲实在的啊，就虽然说呢，我们跟市面上的这个旅行团相比较啊，你像我们这个工作人员的配比啊也是比较高的，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工作人员配比呢也是非常非常之高的。那我们这个，你像我们有一个主持人，对吧？一位全陪领队，一位地接导游，还有呢我们的司机大哥呢，我们美团只有20来个人，对吧？我们就打我们算一个好算的时候，我们打24个人吧，其实到不了啊，基本上都是在20人左右啊，有的时候甚至不到20人这种啊。就是你像我们是4位工作人员，相当于说呢，平均下来呢，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配比呢是1:6，其实呢就基本上1:5多一点点吧，到不了1:6啊，1:5多一点点。那这样的一个配比啊，那它肯定跟市面上的这个团来比较说，它的这个配比肯定是更高的，对吧？工作人员的比例要占得更多啊。那你像市面上团30个人的大团，对吧？一共就一个导游，咱
就说能这个服务的过来吗？对不对？能照顾好大家吗？肯定不能。但是啊，就哪怕我们这样的配比，您也不能说，哎，我80多岁老人跟着你们出去肯定没问题，因为我们不是家人，他总会有照顾的不那么到位的地方。而且呢，我们要面对的是全团这20左右个人，对吧？我们也不能够说这个单独就是我只去照顾哪一位啊，这个他也不太现实，这个就是最实在的大实话了哈，他也不是太现实的一件事儿。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年龄特别大的老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一定是要有家人陪同的。那除此之外，对吧，在我们能力范围内的我们都会做。你比如说前两天有个姐姐说，哦，这个她是这个少数民族啊，然后呢就是有一些菜啊肉啊是不能吃的。然后我当时呢，因为我们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我们不会骗大家。我当时我就问姐姐，我说姐姐，我说您是炒过这个菜的这个锅刷干净了，我说您也不能用的那一种，还是说您可以接受说，哎，对吧，这个锅我刷一刷我觉得能用没有问题。因为有的人是那种特别特别讲究的。然后呢我说如果您是前者，对吧，这个炒过菜的这个锅刷干净了咱也不能用的，那我确实不能给您保证每一餐都能够吃好。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是没有清真餐厅的，就是他不是所有的，因为新疆他毕竟不是说像咱这儿一样，就是他地那么大，对吧，物那么薄，但是你想找餐厅有的时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所以说他不能够做到正正好好他就有清真餐厅在这个位置上，所以说他是有点做不到的啊。我说那我确实做不到，我说如果说您是说我能接受，对吧，这个锅刷干净了我能正常的这个吃饭啊，它不影响我吃饭，那我肯定能保证顿顿都能有您能吃的菜啊，这个而且还能吃的不错啊，就这点咱是可以保证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欢迎大家什么的，就是说你想出去玩的时候，或者说你对于一些我们的这个旅游线路有一些疑问的时候哈，您来跟我们聊一聊，不要总是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车友啊，其实我们特别理解大家，我觉得我们车友都是极好极好的人。经常我们会听到有的车友说，哎呀，我们特别怕给你们添麻烦啊，所以说就很不好意思给你们去问问题呀，或者是怎么样，特别怕影响你们工作。其实我们特别不怕这一点啊，我们就希望什么呢，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对吧，您都来找我们聊一聊，跟我们唠一唠，找我们问清楚。那跟我们问清楚了，其实您自己心里面呢也就清楚了，对不对，这个行程适不适合您。如果说是不适合您的这个内容啊，我们也是绝不会给大家推荐的。所以说这一点呢，我觉得跟我们出发的这个车友呢，我觉得大家都是比较有认可的啊，就是也是比较这个相信我们信任我们的，就是会来选择我们，我觉得这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所以说这一时间节点呢，如果说您也是想要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的朋友啊，或者说想要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旅行快乐的朋友啊，那这个您就可以打电话加微信了。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0: 所以说这时间呢，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行程啊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啊，就欢迎您直接来打电话加微信啊，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此时此刻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 156-0-1-0-1-1-1-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间打电话也行，加微信也行啊，就都可以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有很多朋友说啊，这个你们这个行程做的也太贴心了，做的也太好了。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我看啊，说这个跟着你们出去玩确实是很快乐，好像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了。那我觉得您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一年多没有见我们了呢？ 当然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这一年多都没有您满意的线路呢？ 所以说此时此刻啊，对我们的行程线路啊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欢迎您直接来打电话加微信啊，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再来重复一下 156-0-1-0-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1: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 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欲。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4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4: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

场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还有朋友在后台问剩最后几个名额啊，我们只有最后的六个名额。我记得我上一次在节目当中说我们只有最后六个名额的时候，我们在当天晚上大概在10点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就爆满了，因为很多的朋友说我要回家这个商量一下，然后就晚上的时候就开始呼呼呼，全都在报名，全都在交钱，全都在缴费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吧，我们的南疆名额真的不多了，我们真的是只有最后的6位名额了，错过不会再有。所以说呢，对我们这个行程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个抓紧时间打电话加微信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还有朋友问啊，说这个为什么叫错过不会再有，是行程？其实我觉得不是行程，是它的季节决定的，因为所有的地方都会有它的季节性啊，或者说它每一个季节最适宜的这种时间啊，最适宜的这个节点啊，等等等等啊，就是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一个时间节点当中呢，它最美的，对吧？它就是这个时间。那而且就是咱说白了吧，那个昼夜交替，对吧？季节变化，那个树叶子它总得掉吧，它不能一直在树上吧。所以说它每年好看的时间呢就这么一点点，我们给大家做行程规划呢也都是每年挑它最好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带大家一起出发。所以说呢，这时间如果您想要感受胡杨的，想要去南疆的朋友，想要挑南疆最好看的最好玩的时间去的朋友啊，那此时此刻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还有朋友问说南疆现在的温度啊大概是多少度？南疆现在的温度啊，怎么来讲呢？南疆现在的温度大概是在11-2度到22-3度的这个范围呢，这个它在上下的浮动啊，因为它这个早晚的时候呢，它会这个稍微的这个凉一点点啊，所以说呢，它是这个有一个浮动的。但是呢，其实对我们来讲不影响，对吧？因为早上和大半夜的，咱也不在外面待呀，对吧？而且新疆10点多它才天黑呢呀，对吧？所以此时此刻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那当然呢，最近呢也是啊，这个各种假期啊一起归来了，你像中秋回来了，对吧？10月1假期回来了，接下来马上是不是元旦假期啦，然后过年啦，对吧？说着说着啊，就觉得哎呦，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呀。然后呢，我们真的是车呀，这个一年当中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存在啊。所以说，无论是我们出发前也好，还是说我们这个出发后回来也好，我觉得都是需要给我们的车好好做一个检查，好好做一个保养，做一个养护啊。那假期出行归来呢，我们的爱车历经了长途跋涉啊，换一条新的优质轮胎，我觉得是很关键的事情。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汉东轮胎的京东旗舰店啊，这个也是我们的宠粉福利价，只需要200多块钱就能买一条轮胎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发送轮胎量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了解详情。那我们经过了一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呢，最终是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沉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啊，超静音、超节能、超省油，又耐磨又耐用，非常的靠谱啊！这家企业呢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啊，这个产品呢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了超过90项的专利啊，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那当然呢，来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售后也是无忧的，我们有客服1对1的这种导购啊，帮您选型号啊，帮您选择正规的保养店，而且呢，我们是便捷安装啊，7天无理由退换啊，享有市面上的这个5年或者是80,000公里的超长质保。开业期间呢，我们也是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呢，咱送防冻液啊，这个买4条轮胎呢，咱送机油。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选品，是我们希望能够为大家找到真正专业的又靠谱的、性价比又高的好产品啊。所以说，此时此刻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轮胎”两个字儿就可以啦。We can start right now with you.
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的交广商城啊也是全新升级了，为大家带来了大名鼎鼎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啊。讲真的，我自己在用啊，我觉得很好用。50毫升50%的玻色因配方啊，作为高端面霜里的标杆款啊，它呢质地是非常绵密的，上脸呢很细腻，很好推开，而且呢给肌肤是那种非常贴心的滋养呵护啊。很多用过的朋友都说使用感很高级，我觉得我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脸是那种亮亮的啊，就这种感觉我觉得挺好的。那平时的话呢，50毫升呢去店里买是3660元，今天来到我们的交广商城车友专属福利价，到手只需要1199元啊，这个联系客服还可以再减50块钱，到手只需要1149块钱。一直在用的朋友们不要错过啊，如果说这个平时想买但其实有点舍不太得的朋友啊，现在也不能错过了啊，这个因为价格很合适。想要购买的朋友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化妆品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化妆品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

是什么样的，其实我觉得云南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非常适合你去体验和去感受慢生活的一个地方。就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地方来讲，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件挺难得的事情，就是你要去这个地方去体验和感受，去看它的慢生活，然后去看它整个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还是比较不容易的啊，所以说如果您也是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那我其实觉得云南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非常适合你去体验和去感受慢生活的一个地方。就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地方来讲，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件挺难得的事情，就是你要去这个地方去体验和感受，去看它的慢生活，然后去看啊它整个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还是比较不容易的啊，所以说如果您也是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那我其实觉得云南这个地方很适合您去啊，而且这个腾冲这个地方呢又有属于它的历史和故事。那关于这段的历史，关于这段的故事

要山要海要自由，总要出去走走看看吧。所以说呢，我们畅游天下啊，也真的是给大家这个很用心的做了这些行程，做了这些内容。所以说这一时间，如果说您感兴趣的朋友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那今天的畅游天下呢，也要陪伴大家到这里了，要结束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交给我们下一位节目的主持人了。明天早上的9点钟，畅游天下啊，依旧在这里，您不见不散。明天见喽，拜拜。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3: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更实用更专业 更有趣。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欢迎收听。
4: Hello， 各位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个周日上午的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汽车排行榜之汽车音乐排行榜。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周末快乐。相信在每一个开车的时刻，很多朋友都会选择有音乐的陪伴，汽车和音乐绝对是人生路上的最佳拍档。一个人独自赶路，音乐是最懂你的陪伴；一家人温馨出行，音乐是最暖的氛围；一群人结伴在路上，音乐就是最快乐的共鸣。只要用音乐填满车厢，每一段行程都是最美好的时光。在我们周日的节目当中，我会把最近车友朋友们给我推荐的自己在开车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些音乐歌曲推荐给更多的此刻正在电波还有网络端的你。当然汽车音乐排行榜永远属于每一位在路上的你，如果你最近在开车的途中也遇到了入耳入心入神的宝藏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开车心头好旅途必听歌单分享给更多同在路上的朋友，让好音乐被更多人听见，让每段车程都有歌声相伴。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放下疲惫，握紧方向盘，跟着节奏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 5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我是特斯拉车主无敌小怪兽，我最喜欢的歌是

0: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各位周末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山东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除了好听的音乐，还有咱们身边的精彩活动推荐给您。换新优质轮胎，守护全家平安。那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开业了，那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享受到现在的宠粉福利价了，只要200多一条的汉东轮胎。您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我们是经过了1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最终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啊，就是汉东轮胎。它呢是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是非常靠谱的。而这家企业呢，也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呢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90项专利，而且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售后呢，你也不用担心啊，客服1对1导购，帮你呢选对型号，而且可以发货到您指定的任意的地点就近安装，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呢，给到的是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者是80000公里的超长质保。那么开业期间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就送防冻液，买4条就送机油，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错过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那么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这两个字，就可以点击购买了。

0: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严格火源管理，严禁私自烧荒，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烧纸、焚香，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给你真实可观的评测，
1: 给你专业不是贴心的建议，
2: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3: 严谨权威的分析，
4: 专业诚意的服务，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5: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4: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5: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每个周日上午的汽车排行榜，我们会邀请我们的车友朋友们成为主角，把自己最近在开车的时候听到的入耳入心入神，特别能够带来情绪价值的一些好的汽车音乐推荐给大家。当然也欢迎你除了可以分享你喜欢听到的好听的音乐，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时时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旅途 BGM，
4: 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音乐的推荐群了。在里面可以分享啊，你在日常开车的过程当中，最近又有哪首单曲在循环播放啊，又有哪首好听的音乐是在最近特别能够打动你的，让我们在每个周末带着音乐和好心情一起出发。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6: Like a dream， 暗示的光照亮夜的黑，在召唤谁？ Vita Vita。

0: 位周末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山东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除了好听的音乐，还有咱们身边的精彩公益活动推荐给您。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亿临威马大奖等你拿活动的热度持续飙升，超200,000山东车主踊跃报名，积极参与，为每一位自信自律、文明守法的好车主点赞。本周五又是开奖日，又有30位周奖的幸运车主产生了，每人获得了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奖品正在发放。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查询开奖结果，好运别错过。活动持续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的助力，再次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驰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兔机车提供了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满员加油卡、满员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奖品。月奖和终极大奖开奖在即，活动周末不打烊，赶紧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一键报名吧，祝你好运。
1: 是 Smart 4 2的车主，
2: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3: 本田思域的车主，
4: 保时捷车主，
5: 福特锐界的车主，
6: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7: 奥迪 Q 5的车主，
8: 宝马320车主，
9: 五菱缤果的车主。
10: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1: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2: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3: 领克03的车主，
14: 丰田荣放的车主，
15: 路虎揽运的车主。
16: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7: 我是冬月，奥迪 Q 5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歌曲《平凡之路》。徘徊

0: 见。
1: 周末愉快，感谢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正在播出的是汽车排行榜，除了好听的歌曲，还要带您到我们自己的线上商城交广商城去逛逛，又有好物上新了。今天给您推荐的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甄选山茶花精粹，搭配氨基酸的配方，轻轻搓揉就能够打出云朵一样细腻丰富的泡沫，上脸呢是温和亲肤的，轻松的去清洁多余的油脂和日常的粉尘，而防晒霜、淡妆也可以不用卸妆，直接洗干净。用完皮肤的感觉呢是清爽水润，不紧绷，不拔干，皮肤状态更加稳定。大牌的洗面奶官方价格要520块钱一支，而我们交广商城全新升级，限时特惠，在特价299块钱的基础上，联系客服可以再减50块，到手只需要249元，是半价都不到的。产品呢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靠谱。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回复关键词化妆品就可以下单了。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0: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6: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0: 车友活动嗨不停，
7: 我们懂车更懂你。
5: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0: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排行榜，在每个周日为大家带来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希望在每个周天的时间能够邀请我们的车友、听众、网友成为这个节目的主角，把你们平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好听的音乐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各位好朋友们。车轮向前，歌声相伴，汽车和音乐从来都是最默契的拍档，一个人安静赶路，一家人欢声笑语，一群人结伴同行，只要车厢里有旋律，平凡的路途也会变得温柔又闪亮。所以此刻你和谁在一起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你也有一听就爱上、一路循环播放的心头好的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车载私藏歌单分享给更多在路上的朋友，让好歌被更多的人听见，让每一次出发都有歌声同行。周日的时间，汽车排行榜把更多美好带到你的身边。
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0: 是 Smart 4 2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加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奥迪 Q5L 车主苏苏。最近开车最喜欢听的则是《回不去的何止时间》。我一般开车听歌的时间会是在下班的路上，打开车窗，外面的太阳正在缓缓的落下，听这首歌会给人一种微凉的感觉。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我在汽车排行榜和你分享好音乐。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各位周末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山东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除了好听的音乐，还有咱们身边的精彩活动推荐给您，换新优质轮胎，守护全家平安。那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开业了，那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享受到现在的宠粉福利价了，只要200多一条的汉东轮胎。您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我们是经过了1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最终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啊，就是汉东轮胎。它呢是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是非常靠谱的。而这家企业呢，也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呢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90项专利，而且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售后呢，你也不用担心啊，客服1对1导购，帮你呢选对型号，而且可以发货到您指定的任意的地点，就近安装，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呢，给到的是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者是80000公里的超长质保。那么开业期间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就送防冻液，买4条就送机油，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错过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那么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这两个字，就可以点击购买了。

0: 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3: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4: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3: 车友活动嗨不停，我们懂车，更懂你。
2: 心之所向，旋律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3: 这么好，各位，上午10点到11点，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胡明。在每个周日呢，我们特别推出了汽车音乐排行榜，邀请我们的各位车友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最近开车听到的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推荐给大家。我一直觉得汽车和音乐是最懂彼此的灵魂搭档，车轮是节奏，风是和声，路是旋律，车厢就是我们移动的小世界。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陪伴；一家人的时候，音乐是温暖；一群人的时候，音乐就是快乐。不管你奔赴何方，只要音乐响起，路途就不再孤单，心情也会跟着明亮起来了。所以最近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在一直单曲循环的？有哪一首歌让你一下心情就变得豁然开朗，又或者是沉静下来了？欢迎你推荐给我们，和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了。也欢迎你在下一期的时候能够把你的推荐带给更多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我们音乐继续。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我是比亚迪原汽车的车主，我叫小寿司。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三首歌是《牵丝戏》《半湖沙》《鱼溪叹》。这三首歌它比较具有古风国风的感觉，推荐给大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欢迎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汽车排行榜，除了好听的音乐，还有美好的旅行想要和你一起出发。金秋十月真的是出去玩的非常好的时机，那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三条精品的旅行线路同时开团，都是由我们交管主持人带队的，带您走向诗和远方。那么详细的情况您可以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正在招募当中的这三条线路的详细的图文行程就回推给您了。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哪三条线路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啊。首先国内我们是带大家去新疆、南疆、北疆两条线路，它是有不同的玩法的。像南疆秘境之旅啊，这个一团不到一周的时间全部都已经爆满了，很多朋友想报啊名额已经没有了，于是我们紧急加开了二团，两个出发时间供大家选择，会带大家呢去打卡帕米尔高原、天山胜利隧道，这也是今年刚刚开通的啊，新闻上看了很久了。那么去解锁三种不同风格的沙漠胡杨林，咱不光是看啊这个最美的这个胡杨林，而且是看三种不同风格。十月的中下旬也正是胡杨最美的季节，错过这一次，咱们真真正正要再等一年。第二条线路呢是去北疆啊，阿勒泰寻秋之旅，这个也已经是我们今年啊，我们已经是组织了第20个团了，没有差评啊，就是大家对这个团真的是非常的满意。那也是为了回馈大家对我们山东交广、旅游节目的支持，原价这个行程呢是要6999，这个团现在我们推出了一个特惠价，只要4999，每个人就便宜2000整。一家三口四口的话，大家想一想，一件大的家电啊，一个新款的手机就出来了，是一价全含的啊，是从往返的机票到酒店住宿，还有这个用餐，还有景点的门票啊，往返的交通全部包含在里面啊，零自费，一共是8天7晚，带大家去打卡喀纳斯湖、和睦小村，还有天山天池、五彩滩，这些都是必游景点啊。住的都是4钻酒店，还会升级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行程当中啊，大家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疲劳，因为可以半躺着嘛。名额不多啊，大家千万别等到最后再报名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条线路呢，咱们就是出国啊，尼泊尔探索之旅，是一个免签的行程，很方便，7天6晚，我们带大家畅游喜马拉雅南麓，骑大象穿越丛林看雪山日出，再去逛一逛巴德冈古城。这个行程呢是10月28号，就是月底出发，优惠也是非常的高啊，这个价格呢是6499，也是含机票签证等等的。所有的线路都是由我们交管主持人去带队的，大家呢抓紧拿起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因为名额有限，别等到最后啊报不上了。记住我们的咨询专线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想买摩托车，
5: 想卖摩托车，
4: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6: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7: 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各位好，欢迎这个时间在汽车排行榜之后继续来到燃情骑士的爱车管家环节，我是武红。节日过完之后，车子确实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各种样的不适应啊。我们之前呢有车主会反馈自己在节假日期间就已经抛锚在了高速公路上，还有车友非常非常尴尬，离着加油站只有20米啊，朋友们就没办法，因为实在是彻底没油了。可能也算了距离，但是呢就是对于各种特殊情况没有计算在内，所以最后没有任何的办法。因为高速公路上这个油不像之前散的那种，你说你打一桶油啊，应个急让加油站帮忙送一送，这种情况都已经是不能了。所以20米离着加油站叫的拖车在高速公路上，类似这种情况在节假日期间我们在值班的时候都接到过类似大家的一些吐槽或者是评论。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有请来自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和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啊。嘿，李工好。
8: 你好武红，大家好。
7: 经过一整个长假期，大家状态其实是需要调整一下的哈。就像我刚才说的，玩也是需要体力的，不光是说出门啊。我觉得这个饱览祖国大好河山，同时自己的这个车子，我们在节假日有一个特别的观感啊。高速公路上路况从早到晚，比如车流量大，入口出现阶段性的一些暂时通行缓慢啊，这种情况故障，你还别说，大车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多见是什么？小车故障，小车故障，小车故障，连环追尾其实都是少的。在今年整个假期啊，我们能够拿到山东高速的这个路况的时候能看到，这是我们在节日期间路况里见到的频次非常非常高频的一个词儿。在这儿也请李工跟大家说说看了哈。那我们这些小车故障它拖不得，已经把车扔半道上了，它必须要回去去修了。所以在整个结合我们现在的这个节日啊，过完了之后咱这个节气，你看寒露了都，再过一个咱就都立冬了，奔着冬天去了，是吧李工？所以跟大家是不是来说说看啊，如果长距离跋涉了之后我们要做点什么好呢？
8: 一般下面车辆就是长途就是跑完之后，说白了就是正常的日常用车，车的状况就相当于咱就是正常的散步的状态，然后你跑个长途就是相当于进行一个长距拉练，跑了个马拉松。也就是说有一些平常就是在，因为在市区内一是车速低，再者是距离短，发动机它不会处于长期高负荷运转，这种情况呢就是一些特别一些水管，一些油管，特别水管很容易后期就是你跑完长途之后出现适应漏的情况。有些车型的水管它是当时看不出漏，但是呢你用着用着就使用过程中突然水管爆开了，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一般像我们作为专修的来说， 对针对每一款车就是比较熟悉的话，也说你这个车行驶到一定里程数，发现水管有渗水的痕迹现象了，就是我们直接就把全车的易损的水管全部换掉。也说咱换这一次，就相当于车辆新车状态，你又跑能跑个10万8万公里，又跑好几年。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一般平常日常维修当中就建议，所以说你这现在是一个水管坏了，我把这一个水管给你换上，但是你在使用过程中别的水管它因为整车它设计寿命水管基本上都一样嘛，前前后后也说这一个地方我给你修好了，然后呢它不漏了，你停下车之后，因为咱发动机它温度高嘛，停下车之后防冻液它会继续升温，冷却系统压力比较高，它会把整个冷却系统所有最薄弱的地方另外一个地方鼓破。也就是说我给你把这一根水管换掉，当时别的没事，但是用不了一段时间另外的一种水管也会坏掉。所以说有好多车型就是我们就是根据日常维修经验，我不是给你换这一根水管，而且是常见的，也就是说你这一台车有什么故障现象，就是易损件水管我全部给你换掉，就是预防性维修。
7: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这个就跟咱预见性开车一样，是吧？好的司机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实际上那个直觉都非常的灵敏很准的啊，老司机们可能这个判断的时机也非常的厉害，你说你让他用词儿去给他形容吧，他不一定能够马上给你精准的准确的捕捉，但是他说他就觉得这个时机是对的，就应该这个时候换道，对吧？对吧？
8: 对，
7: 就是那个是
8: 我经常听说就是开车就是一般的，也说咱那个开车的技术半年基本上就成型了，你再过上几年你开的再多，也就是说进步就很小
7: 那
8: 半年成型开车还有什么，就是我就经常说一句话，也就是说不自己不撞别人那不叫本事，也就是说只在开车过程中怎么能预防别人不撞咱、
7: 哎、
8: 但是追尾那种极个别的情况是除外，正常的开车也就是说不是说咱那个交通事故之后咱无责就万事大吉，但是在无责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发生事故，
7: 对吧？
8: 对，避免这个事故
7: 就是预见性的那种更高阶的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666
8: 就是预防性的、就是防御性的驾驶，这是比较关键的。
7: 那修车刚才的思路也是其实一样啊，我只是根据我自己的判断和理解跟大家抛砖引玉。那您在高速公路上还好吗？各位整个的假期有没有出的长途远门，或者是说咱就是短途，比如近郊游了，但是呢车子到了现在公里数也到了，比如从春天到夏天到秋天，因为我们寒露季节过去之后马上就要立冬，就是感觉虽然我们觉得哎不至于不至于，但实际上想想看离着来暖气也就还有一个月，是吧？真的就是很快了。所以我们的车子如果从来还没有进行过任何的保养，我的车子其实都有保养提示了，所以大家来想想看有什么是需要这个时候来注意的。刚才包括呢像水管像这个防冻啊冷却啊这些的，您车上的油液等等，有任何想问的随时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随时可直接可以告诉我车子有多少公里，想问的问题打电话非常方便，大家可以记好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我们有车友啊是增程的，跑高速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说有那个焦的臭味，停下了之后他真的是因为害怕了哈，他就找地儿停下了，停下了之后然后再启动他发现就会淡很多，所以他想问一下，他也不知道啊，因为以前没遇到过这种状况，只有跑高速才出现了这个焦臭的味道。
8: 它这种味道，因为它是增程车辆，它那增程器就也是也叫发动机，就是增程器。它一般的像你在市区开的话，它就是说一般的都充电，用电比较多，增程器起作用的时候比较少。你突然间跑高速，增程器一工作，它就是基本上就最大负荷，至少它负荷的80%以上。
7: 嗯，
8: 也就是说发动机，你增程器负荷大了之后。特别一些新车突然间这个增程器温度高了之后，不是说那种高温，它正常达到正常工作温度，它一些部件 会产生一些异味，刚一开始。但是有些车型这种味儿它会一直有，就跟咱车内那个沥青那种异味一个道理，
7: 是吧？
8: 对，但是有些就跟咱那个新车一样，你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味道就没了。但是有些车呢，它会一直有。
7: 你看，
8: 不用担心。还有它一种臭味，还有什么？注意一下，它加那个汽油。汽油有品质很差的汽油，燃烧完之后，它那味道，尾气的味道也是非常难闻的。
7: 非常有道理，我能理解那个味儿。这个谁闻过谁知道是吧？
8: 前几天我又碰见一台车有故障，就是因为加的汽油引起的。它汽油就是品质太差了。说白了，我怀疑那种有可能像用一些旧的轮胎什么炼的反炼油，二再生油。那种燃烧之后，虽说你车辆有三元催化，但是那尾气离很远就能闻着非常呛鼻的味道。
7: 能理解哈，明白，这个供老师们参考一下。还有呢，有车友如果说您以前咱油车的时候，比如说我公里数已经大了，或者说年头也比较久了，咱确实平时开的也太少了，说入冬了哈，想让这个车保持一下状态，还能做点什么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直接可以告诉我车型配置颜色和公里，如果方便也可以特别简单啊，直接打电话问就行，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新车也是一样，我们有很多的新车车友，第一次可能跑了长途，或者是遇到了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有问题没关系，我们这位车友新车小问题来了，老师，我车门晃，车窗晃，我化妆镜还不亮。现在高级的那个新能源车哈，它确实是主驾副驾那个镜子都带化妆镜，确实挺高级。咱先往后说啊，咱说它这个新车，你说它一个车窗晃，它去走那个戈壁路去了，所以他觉着他主驾的门他觉得他也不行。
8: 像他说这种新车走一些颠簸路，也说比较老的路况的时候，像他说车门晃，一个是首先得关注你这车辆能整车车身，整车的车身强度，也就是说呢，不好路况的时候车身有个扭曲变形量太大，它强度达不到，我们就经常说的一些就是扭曲变形，但是这种变形量呢你肉眼看不出来，但是就能显示在某个部件上，主要看一下什么哪一个品牌的车。
7: 我突然想的是，老师您这是个啥车，您去跑了趟戈壁，就如果说它不是四驱，也不是个 SUV， 也不是一个就是龙箱式车身，就类似这种哈，您去跑一些这种烂路的时候，如果是个不是不能跑，我没有说出这个话来，就是说啊，轿车就不能走了吗？这条道不是，就跟咱说那个摩托车似的，小猴子都能从济南跑三亚，哇塞了，那有什么不行的，是吧？那板车随便都可以进拉萨，有什么不行的？不是这个意思哈，我只是说，您刚才反映的这几个问题，就是车窗、车门是吧？加后视镜不是化妆镜都不亮了，那么咱再反思一下，您这什么车型？能补充吗？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6: 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各位好，我是武红，欢迎各位新老朋友们做客。如果整个长假期间比较辛苦，咱们的车子开过更多的长途，或者是哪怕呢有一些朋友们说哎，没太怎么动车，但是因为已经到了这个季节了，我们一年从年头的春天到夏天再到秋天，此刻呢我们未雨绸缪，还有一个来月啊，其实都已经到冬天了，就要已经来暖气了，所以大家在保养方面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有一些车友节前其实就吐槽说修了3回都没修好，真的气得不要不要的。没关系，您有什么疑难杂症也可以直接问。像今天的嘉宾来自于润展汽车售后的服务总监李学超李工，圈子里有很多同行，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找他啊，有什么疑难杂症咱们也其实可以直接问，尤其是德系车的一些车主朋友们随便问啊，包括新能源有一些车友，咱刚才呢说到的有车友去了走戈壁了啊，所以走的那个路确实不太好，主驾的门有异响，说那个车窗也没有明显的晃动，刚才他补了一下，这个车是 iCar， 新车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确实判断不出来了。
7: 嗯，可以理解吧。
6: 那另外再有没有跟轮胎有关系啊，或者说底盘呢？
7: 轮胎关系不大，主要是车身强度，还有什么您说它是车门，它那个，在生产过程当中，它一些装配的间隙，
6: 了解了，
7: 因为这现在车，我一直说，车降价，其实对老百姓来说，他少花钱买车了，但是呢，它品质、品控达不到了，品控太差了，这些一些车的，
6: 了解，能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上次。我碰到一个销售跟我这么说的哈，说有顾客去，现在新能源车不都是集中交付吗？交付中心不都是离着挺远的，在一些城区当中比较远的一些地方。那么上交付中心，你猜他是怎么挑的车吗？一台一台挑的， 这是懂行的，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就算是一台一台车看，那我们可能只能看。
7: 其实新车这现在就是买车的时候，也就是说最后你交完钱，就是你准备买哪台车的时候，在前几年啊，我们这些高端品牌，以我的话说就没有挑头
6: 啊。了解。
7: 你挑不出毛病。
6: 嗯，
7: 因为我新车在那运到 4S 店之后有一个入库 PDR。
6: 嗯，
7: 入库 PDR 100多项检测全都给你，比敢挑车入库的时候检测更仔细。
6: 嗯，
7: 而且出库的时候，而且还有一个出库 PDR 全都给你检测完了。
6: 嗯，
7: 但是现在这些车确实得仔细观察，你就是别说就是两台车之间，每台这些新车就是同一台车，一些没缝隙上下它就不均匀，
6: 那很正常，新能源车很正常，朋友们，就是你别看10万以下的车哈，那你就是40万的车，我敢这么跟你说，你去看，哎，你从你的车头开始。车头开始，侧腰线整个的贯穿到车尾来，你去看吧，你去看看。
7: 它不齐的，
6: 真的40万的车，朋友们，你去看啊！我觉得这个是李工和我说到这儿之后，我们真的非常的有同感。我们没有说这个，因为大家现在买车可能看中的点都不一样，对吧？新能源车的的确确，
7: 我
6: 觉得有很多优势。
7: 我意思说，这新买那个汽车，这个人家说发展方向已经偏离了在用车的主体了。
6: 我也能理解这位新车车友啊，吐槽的车门啊等等，他是不是有解决方案呢？因为你新车，你肯定可以回到 4S 店，我觉得。
7: 回到 4S 店呢 ，4S 店呢，把您师傅看这个，也就是说这车门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装配的间隙？
6: 是，有框量是吧？有框量的话，看看能不能调。嗯。
7: 因为这现在一些车真的没法说。
6: 行了，可以了，懂了。
7: 我帮他们验新车的时候
6: 啊。
7: 一般的我验车，我主要是我升级里边看一下有没有在运输过程中上下板车的过程中有没有磕碰。
6: 嗯，
7: 我验车呢，我验每一台车，帮客户验每一台车的时候，我都会升起来看底盘。
6: 嗯，
7: 最近这两年发现好多新车底盘，
6: 嗯，
7: 有生锈的地方，它不是很严重，但是能看出那锈字来。
6: 嗯。来，你刚才说的时候，其实我下一个有问题，下一个车友他其实就问的，他说他加油口生锈了，他还真的平时那个没怎么注意过，这次咱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整个国庆期间哈，这个家里人实在是也跟着一车人出去，然后一车人加油都看见这个问题，忍不住吐槽他。他现在说，他说老师，这个能处理吗？怎么处理？
7: 嗯，一般假如说新车。车身无论哪个部位生锈，你即使你处理了，我把这个单独这个地方我喷漆处理，好多是做无用功，因为它不是说在表面的漆处理怎样，也说它的材质底层那个电容防腐处理它这个技术不达标，你刚弄表面是白搭的。
6: 那咋能未雨绸缪一下呢？就没招了吗？
7: 真没好招。
6: 哎呀，那岂不是他在收音机旁听见了这个答案，会觉得心里面非常的不舒服？
7: 从我们售后维修角度，没什么好办法。
6: 李工是个实诚人，朋友们，就是大家听节目啊，其实从他回答也好，或者说给大家出主意也好，能听出来，就是他知道，他真的会说知道，不知道的肯定他也可能会告诉你不知道。但有一件事儿，他是真的很实诚，就是是啥是啥，他绝对不。
7: 我碰见过一台就是国产车
6: 啊，
7: 就是。前风挡玻璃在高速上被石子打破了
6: 啊！
7: 我给他换了一台玻璃，然后没过了几个月之后，前风挡玻璃漏水。我第一反应是，有可能是不是我们安装过程中
6: 没安好？
7: 没安好
6: 啊！
7: 然后让客户进厂，把前风挡玻璃这种情况，我们就把前风挡玻璃拆下之后检查哪地方是不是打胶没打好，没装配好。
6: 嗯，
7: 最后一看，不是我们。胶没打好，而是它那前就 A 柱那个地方
6: 啊，
7: 生锈了。那个胶和 A 柱那个金属部位啊，脱离了，就因为生锈，飞腾了，漏水。不到三年的车，最后让客户找4S店处理去了。
6: 我除了叹息，
7: 三年的车，
6: 我也
7: 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前风挡玻璃，你更换过的玻璃，别说二次更换的，就是原厂出厂的玻璃，也有可能有漏水的概率，但是非常非常低。后期装配漏水，我们首先怀疑我们是不是装配没装好。
6: 是的，

0: 少年过去了，多少年过去了，
1: 这车辆生锈，它不是说它做不好，防护工艺技术不行，这现在说白了，钢材的质量，就是生产水平就是有好的，而且呢，防腐电泳这一块也都有好的，就是因为成本高，控制成本，整个车价降价降的厉害之后，它必须从各个方面源头来抓这个成本，所以说好多步骤给你省了。说白了，
0: 是供大家来参考吧。
1: 车企，它在就采购这个板材的时候，钢材的时候，从钢厂它就把这个标准降低了。
0: 这就相当于咱们建筑里头都知道，比如说钢筋该用多少型号的，是吧？原来中标的时候可能是这个，后期可能换了一个啥，这个咱也不知道，对吧？这个有可能哈，只能说是有可能，没有证据呢，咱也不好多说啥。但是我只是告诉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它会生锈？新车三年的车，它为什么会生锈？我们合理怀疑一下它，我给大家提个醒哈，合理提个醒。来，接下来咱继续来看微信端车友的提问，说李工好，我想问一下插混的车，我在冷车的情况之下跑高速，车速上了80以上，强制它会用油跑。如果在用油的情况之下，我发动机还是凉车的状态，是会对我发动机损伤大吗？谢谢。
1: 这种不用考虑，也就是说你凉车就是它那个电就是发动机介入之后混动，就是发动机介入，就好比咱油车目前的油车一般的咱都不建议原地热车，也就是说你打起火之后10来秒之后发动机就能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它既然就是强制介入，它的介入那一瞬刚一开始，他们厂家绝对是安全有余，都是足够的，你放心的使用，也说不用担心，也说不用担心这些发动机启动什么时候启动，就插混或增程，它既然它启动了之后，它几秒钟就达到它的润滑效果，这个不用担心，就跟咱油车凉车启动一个道理，
0: 冷启是一个道理，
1: 对，一个道理，不用过多的担心。
0: 但是我非常感谢他提问，如果我们的车友朋友们大家能问出这样的问题来，第一一定能表明这个车他其实挺在乎的，而且他愿意去为这个车去了解一些怎么样都对这个车好的一些习惯呀等等啊，我觉得非常好，真的很感谢您。虽然我只能看到您叫微信公众号用户，我特别想如果有可能的话啊，能够真的认识一下大家，但是我们的微信端的后台这个新朋友确实是现在没办法了，他只能都叫微信公众号用户，我也看不到名字，非常非常的遗憾。但大家可以有机会的话呢，想办法一起入群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欢迎各位啊，真的非常的欢迎大家，有任何问题发微信也好，告诉我车型公里数遇到的问题，打电话的话也很直接，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 0531-8292-6060 和0531-8292这个7070啊都是可以的。还有刚才车友去洗车了，洗车的时候才会发现说哈，两侧一个有挡板一个没有，什么挡板呢？我很好奇，左右两侧一个有挡板一个没挡板，哦，他那个车前头啊，车前头在最底下就是那个杠那个位置，一个有板一个没板。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欢迎各位新老朋友们好，我是武红。刚才的片花有朋友发过来轮胎两个字儿，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筹备，很多工厂呢去考察，选择了一个老资格的工厂。这个工厂的出货量其实是全中国的第四大工厂，出货量可以销到100多个国家，出口做的也很多，而且呢1996年就成立到现在了，确实是非常资格老的一个轮胎厂。核心的半钢子午轮胎，包括呢大家能够知道的，像有一些特殊的啊大货车的载重的这些轮胎，工程胎、农用胎、雪地胎等等，规格非常的全，超过600多个，所以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厂之一。而且有一些这个重要的标准，你像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的小巨人、绿色工厂，包括很多项的行业认证。在排名当中呢，全球的轮胎排名50多位啊。那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起草参与了咱们国家像载重汽车轮胎的国家标准。这是咱山东自己的工厂，咱山东自己的工业里面，轮胎确确实实在全国是非常非常有地位的。这是因为我们多年来在这个行业的深耕。那有些朋友买轮胎的时候会觉得说，那轮胎品牌有很多是吧，尤其是国际的一些大牌子，那么这个牌子底下那和我们国产的胎，哎，我告诉一下大家，去工厂采访的时候我就会发现生产线的设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挑选的这个工厂，它的设备2亿多，就生产轮胎的设备要2亿多，跟你知道那些大牌子一样一样的生产线，一模一样的。我们没有任何的代理了，就是从厂家直接发货，咱们就是出厂直接给到你，到你手里，所以没有任何的中间批发商，什么省代啊、市代啊、一级代理、二级代理没有了。那么我们加上厂补，加上我们自己的大额补贴，还有最近呢，因为是消费季，有大额消费券，在京东上面的轮胎700多，现在我们直接降到200多。有朋友就会说，说武红，那这个轮胎你敢有什么质保？我知道大家买轮胎会比较谨慎一点，毕竟可能好几万公里，或者是至少3年打底，对不对？来，我给大家说几个特点哈。第一个，这个轮胎最最核心的就是性价比，它的耐磨耐用，私家车主6到8万公里很常见，磨损也不是特别明显。轻卡有15万磨损的这种记录，15万轻卡呀，朋友们，一般绝不可能，一般到8万就可能让你换掉了，但是它有15万的很好的记录。另外还有朋友改装了之后，在318国道上能跑出了，直接318国道来回啊，就是连续15万公里的记录，这都是厂家给我们的实证。所以我们在挑选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可能拿着一个96年到现在的老厂子给大家自己砸自己的牌子。另外有一个，我们的售后可以给到大家做什么样的保证呢？一般的轮胎1年，对吧，你买了之后安装1年，3年到头了。我告诉你，我们告诉大家的承诺是，我可以给你保8万公里，保5年。这个超长质保大家可以随便市面上去比。然后还有一个，你不就是怕一个是轮胎，哎，买了之后不太管我，再有一个就是安装方不方便，所有的安装都是经过京东全部认证的。你想到村里咱到村里，你想到你单位附近离你近的或者离你家近的，你随便挑，你可以直接下载服务安装包，无忧安装。来，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只需要回复俩字叫轮胎，你可以比，比完了之后你再来。大家可以有任何的疑问，你说这个花纹啊、抓地力啊、耐磨呀、省油啊，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说，但凡是想要性价比的朋友们，你可以闭着眼放心买，因为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比一线品牌实惠的不是一点半点，40%以上的折扣，我真的是满打满算告诉大家，700多，现在就200多。而且我们还有买赠2条，我们至少送大家冬天用得着的防冻液，买4条的话直接送4升装的原厂机油。原厂机油也好几百块钱呢，朋友们，你放心大胆直接买。也为了回馈大家啊， 老资格的工厂，不用多说，大家可以比。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直接回复轮胎，直接回复轮胎就可以了，完全可以直接比比看。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来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一起继续来有请今天的嘉宾，非常欢迎来自于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李工，刚才有上汽荣威的车主说了一下，他开了4年4万公里，想问要不要换齿轮油？
2: 4年4万公里齿轮油的话，我们一般的建议是6万公里以上。
1: 那、还行，还得
2: 再跑跑。6万公里，有些车型的齿轮油可以达到10万公里。但是有还有一些车型齿轮油都能像那个差速汽油可以做到免维护。但是对根据你这个车型来，每个车型每个主机厂它规定的不一样。
1: 那咱是参照一下哈，大部分的参照一下，您可以试试看。
2: 6到8万公里换就没错。
1: 哎，咱可以再等等哈。另外呢，车子最近感觉另外一位车友说油耗高了。老师，你说我是应该去洗节气门呢，还是去清积碳呢？我5年前洗过一次。
2: 他说油耗高，也就是说你看看最近是一直油耗高，还是某一时间段油耗高？油耗你不能单纯的这一次做一箱油，它油耗高，你判定它油耗高。
1: 嗯，
2: 因为你是跑了路况。还有什么，你加油的时候同一个加油站，即使你最好的加油站，同一个加油站有可能你赶上这一箱就是这一罐油的品质稍微有点差别，它也会有差别的。
1: 还有一个，我不知道你说洗节气门5年前洗过，我在想说5年前这个是不是按这个时间咱、
2: 节气门，但是有些车型节气门确实清洗的间隔是比较长的。问题不太大，它对油耗影响不是很大。对油耗影响，一个是主要是看在驾驶路况，它拥堵程度。像有些人就是开的路况比较好，郊区，也就是说都是经济时速，它的油耗就低。但像在济南你市区，这油耗你是，假如说，就是特别是早晚高峰，你油耗是没法判断的。
1: 我昨天的朋友啊，是这样的，一个车，这俩人开。一个开到最高的时候开到过将近17个油，16、14、15，大概是这个样子。另外一个就是10，所以我觉得就是能插出去一辆车啊，一辆车不同的人开。我在想说，哇塞，这得是多激烈驾驶，就是他要提速是怎么样子一个提速，就是飞机冲出跑道的那种提速吗？
2: 看油耗高低，一般在车上，这现在燃油车上都有一个长期油耗，你看到长期油耗。把那个长期油耗，你要想看最近的，把长期油耗清零之后，你跑上1000公里左右，你主要看啥？你那个平均时速多少？像济南市区这些车辆，80%的平均车速都在25、6迈，25、6公里一个小时。
1: 早高峰就别想了。
2: 对。就平均时速，长期来说平均时速都是20多迈，也就是说你看你的平均时速多少，根据这平均时速你再看油耗。现在市区这样也是不准的，它是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它拥堵，关键拥堵，也就是说你等一个红绿灯和你等两个红绿灯它不是一个概念。
1: 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他说的这个偏高是比如咱加油都是有数的是吧，大概能跑多少公里，其实如果路况没有太多变化的话是吧，它应该都差大差不差。那如果要是能差出去2个油以上，哎，我觉得你可以怀疑啊，这个事儿咱也是
2: 对，
1: 我觉得这是这个没毛病，你可以怀疑。然后那关于这个清积碳这件事儿呢，实际上我们大家也这么多年了，一直每年都有提。那如果你这个有想法，你原来清理过，或者说其实有些方法不一样嘛，咱们 4S 店有 4S 店的处理方法，或者是自己买 DIY 的那个，直接加到油箱里有加到油箱里的一些这个方法。但是我是觉得李工，就是你接触过的哈，产品也比较多，方法也比较多，比如打吊瓶啊之类的这种的啊。那你的建议呢？
2: 我们一般的就清积碳，就根据你这个车型、发动机的型号，看你这里程数，就是看你发动机缸内部活塞顶部还有气门火花塞的，我们一般的是如果确实需要 真正的需要清的话，
1: 嗯，
2: 就打开火花塞，用内窥镜看发动机缸内部的积碳严重程度来判定是否就是静态清洗、动态清洗，还有一个像刚才说的加油箱。但是这现在大多数时候，因为我一般的建议我那些客户，
1: 嗯，
2: 每个保养周期加的好的燃油添加剂，
1: 嗯嗯，
2: 3到4瓶，
1: 嗯，
2: 也就是说咱这个车你不用刻意的去
1: 再清积碳
2: 加，对，清积碳了，
1: 嗯。
2: 还有就是我自己的车嘛，我是每箱油燃油添加剂我都加。
1: 哇塞，行了，你这属于奢侈的，你这就是。
2: 嗯，因为加习惯了，你不加的加的时候你试不出来，但是你不加的时候，它感觉动力各方面就不一样。我那个车就是，我跑高速的时候，加与不加油耗能差0.5升。
1: 我只能说叫什么呢？充分说明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呐。你这就是典型。
2: 这现在好的燃油添加剂，它不光是一个对你这个积碳，整个像燃像喷油嘴儿，然后是一个清洁的过程。好的燃油添加剂，它是对燃油有个预处理功能，
1: 抗高温，
2: 把你燃油当中一些杂质、一些胶质提前给你处理掉，让你这个。不是因为加燃油添加剂给你提高你发动机的，就是燃油把燃油品质提高了，
1: 嗯，
2: 而提高动力节省燃油，它是燃烧更充分，
1: 嗯，
2: 这种它不是说燃油添加剂的功能，
1: 嗯嗯，咱以前小时候啊，可能年轻的孩子可能不知道，就是你一个燃烧充分和一个不充分燃烧，它不就是废气立刻明显吗？不就这意思吗？对吧？这很直观啊。
2: 燃烧充分之后，说白了，也就是说它浪费少了，
1: 对对对，它不就省了吗？对吧，很容易理解，
2: 动力各方面它就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刚刚听到了片花尼泊尔，金秋十月，我们三条精品的线路同时开团。如果说咱们的假期在十一的时候没有出门，错峰想去一起来把十月的美景打包。这次呢，除了尼泊尔之外，我们还有南疆和北疆。南疆我们短短的一周已经全部满员了，所以紧急开了二团，18号和25号两个时间段呢，都供大家自由的选择，共同去开启帕米尔高原天山胜利隧道，解锁三种不同风格的沙漠胡杨林，尽览南疆的秋色。这真的是一年当中胡杨林最美风神的季节，错过确实是要再等一年的。那北疆呢？北疆的阿勒泰的寻秋，我们也组织了第20团了，所以大家呢反馈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精品团，不仅有喀纳斯，有禾木，天山天池，五彩滩。这次呢，给到大家一起进行的是8天7晚的深度游，全部升级的都是陆地头等舱的大巴。我说这个大巴有什么好处啊，朋友们，就可以一边半躺着。咱能坐着是吧，哎，挺舒适的，但是咱能躺着不坐着是不是？而且给到大家安排的像车上的充电线都非常的方便，手机一边看到窗外的美景随拍，哎，可以随充电，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一路好吃的就不用说了，不管是南疆还是北疆，要说到好吃的，哇塞，不管是你能想象到各种各样的奶制品、肉制品，即便是你不太平时可能吃羊肉，到那儿之后红柳汁的羊肉串儿呀，或者是那种大盘鸡呀，或者是那种就是各种各式样的羊肉的烤包子，哇，你可以尝一尝看，都会颠覆你对羊肉的认知，超级的好吃，特别香。烤全羊也是，那大家可以做一次八一老爷啊，去给那个开羊做个仪式，非常的好。而且呢，其实我们还会送小惊喜，如果说有一些车友朋友们连自己可能都没有注意啊，大家的生日如果是恰好在这个时间段的时候，我自己做过这个事情啊，上次带团虽然是在九寨那个团里面做的，当时我给团里的团友过生日，他们都不知道，我们安排了蛋糕，安排了特别的小仪式，他们都觉得是他们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个生日，全团一起过，特别开心。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都是可以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会把好的一些方式方法跟大家去做分享，毕竟可能节假日有朋友长途出行，不管是公里数攒到了，还是说呢有一些车友季节到了，对吗？秋季本来也是该做保养的时候，有任何你的车子不痛快，你说开着跟之前比油耗高，不顺手，或者是空调虽然咱不用了，但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高速有异响等等等等，随便问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可以告诉我你的车是什么车型，遇到的问题，打电话方便吗？可以直接打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刚才那有朋友说自己的油耗高，我们有一位老朋友说，是不是看速度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平均时速可能这个参考啊。另外再有一个就是要看速度。
2: 长期油耗，你主要是别说两台车之间。就是咱对比油耗的话，你主要是看那平均车速， 平均车速越高，它油耗绝对是越低的。也说跟平均车速反映你也说日常驾驶当中，也说咱这个路况的好孬，就是拥堵程度的轻重，从平均车速你就能看出来。好多客户，因为我碰见这方面比较多，反映车油耗太高，那意思能达到15-16个油，16-17个。这种情况你一看他长期车那个长期油耗当中，就是长期计算的平均车速是平均10几公里。
1: 嗯
2: 和20几公里的，有些车的平均车速，你看看长途表跑得多的，就能达到平均速度50公里左右，它是完全不在一个概念上。这是，
1: 好
2: 像平均时速，假如说你市区你长期的平均时速，你要是20公里以下，任何车都不省油。
1: 嗯，明白。
2: 别说你成天发动机在那怠速运转，一直在那运转，特别是像。马上入冬天，天越冷的时候，有些人感觉就是车辆油耗就是开暖风不费油，但是天很冷的时候，你开不开暖风一样费油。
1: 嗯，
2: 它是一个不像夏天开空调那么明显，但是呢，天很冷的时候，非常冷的时候，你开暖风的油耗比开空调的油耗还高。
1: 电量是一样的哈，如果是新能源的车主，这个事儿是一模一样的，没差别啊。嗯。
2: 电池就跟刚才你说的电量，电池它是比较喜欢适宜的温度，
1: 对，
2: 特别是那个磷酸铁锂，它对温度要求比较高，天很冷的时候，那个很冷的时候它那个电量储存量不行，很热的时候也不行，很热的时候还好点，特别天凉的时候它电量是会直线下降。
1: 我过节的时候啊，我听到有车友吐槽，像这种电车不敢跑长途，因为本身可能服务区要排队的话，可能充个电也得2小时起步哈，就不敢去。另外再有一个就是老车型，老车型原来可能400多就算是好的续航了。当年啊，当年如果续航400的话，
2: 对，
1: 当年别说400了，360都还算不错的了。但这些车也没报废，你说开吧也能开，这个天儿还好。到冬天的时候，直接就得是到了100左右的续航。100左右的续航，你说你敢跑吗？咋跑呀？我特别能理解这些车主啊，过节的时候那种吐槽真的，挺棒。另外咱还有一个问题，这个3008标志的，他特别着急，他说他那个儿童锁呀，锁上之后打不开，里边外边全都打不开，他有什么办法？他很着急。
2: 他这种也就说，他那个车门锁块出问题了，正常儿童锁在打开之后。你从车内打不开车门，从车外是可以打开的。这种情况是干啥呢？用遥控器反复的开锁，关锁。
1: 哦。
2: 然后呢，从外面打，说不准哪一下这个锁块儿
1: 就能
2: 打开了。
1: 哎，能给它连上是吧？
2: 对，因为它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它那个车门锁块里面也是有马达，它马达。像那些碳刷什么，它接触不好，它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2: 它不光这一款车，所有的车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2: 有时候车门打不开的时候，别着急，不需要先直接破坏打车门。我们维修过程中建议车主，你先用一段时间，有可能说不准哪天就打开了，打开之后抓紧时间维修。
1: 嗯，那您快试试遥控锁哈，来，咱试试，立刻马上，希望您这个问题早点解决。刚才还有车友反馈雨刷，他说老师，我这雨刷，这个雷克萨斯的300啊，雷克萨斯的300的雨刷响吗？他说他在车内都能明显的感到，啊，异响。
2: 它雨刮响，大多数都是因为在那雨刮片儿
1: 啊，
2: 用时间长之后，它老化发硬，它响。如果要不是雨刮那个马达响的话，换个好的雨刮片。
1: 不是，它新体的，你看它前面啊，新体的雷克萨斯的，雷克萨斯会这样啊？这真是让我
2: 跟车型没关系，因为它橡胶特性在那摆着。一般的雨刮片好用的，以我话说就是2年，超过2年任何车型的雨刮片都不行了。
1: 他说他这才
2: 是用
1: 是
2: 能用，但是达不到那种清洁度了。
1: 但是他这个特别痛苦，才首保，我觉得那就属于撞上了，赶紧换了去吧，让4S店给你换。
2: 雨刮片好像还不属于那个，
1: 还不能质保是吧？
2: 对，它是易损件的。
1: 老气了，这真的气啊！
2: 还有他的新车，还有一种 也就是说调整下那雨刮臂的角度，有时候它那个雨刮臂角度不对的话，它刮出来也有异响，
3: 或者是螺丝有没有可能？
2: 嗯，不是不是，也就是说它的雨刮器，正常的雨刮雨刮片装上之后，核胆的玻璃基本上是垂直的状态，看是不是它的雨刮器的角度不对。
3: 哦，
2: 有些可能还得需要调整，有时候新车也避免不了出现这种情况。首先考虑上4S店看一下是不是雨刮臂的角度不对，如果角度对的话，可以换个雨刮片试一下。
3: 好嘞。还有刚才车友说那个过减速带，最近的中秋加国庆其实两节连着，我们的后备箱是努力过的，对吧？甭管是往老家送东西啊，还是说走亲访友啊，这个迎来送往啊，后备箱其实都挺重要的。包括国庆节，可能很多朋友，你像我平时可能就至少有水在上面，就是一箱水矿泉水都很习惯，对吧？就给蹲那儿。如果说你这个载货特别特别大的时候，他就是最近才发现的啊，过减速带后备箱会咯吱一声有异响。
2: 他也说咱车辆载重多了之后，后减震也是后轮那个悬挂行程接近极限的位置，有时过减速带它就能达到极限位置。像减震器上方它都有一个泡沫的缓冲块，然后呢还有咱那个悬挂臂它那胶套，它拧在极限位置它响，这是很正常的。也就是说你只要是说白了车辆憋满载，你后边你撞上人之后你别拉很多东西，正常它不响就不用管它。这种响声很常见，撞满人之后一些车辆或者是后备箱拉东西特别多，能明显的看到后轮悬挂那个地方压得特别低的情况下，那种响是正常的。
3: 好嘞，那咱先判断一下哈，就是过完节了给后备箱减减负，这个如果平时你是你自己开的时候，那你再试试好吗？对比一下哈，如果不是这种大事儿，您就可以不管它了。如果还有特别异常，那行，下次节目的时候您再给我们一起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都可以，随便问啊，或者上润展直接找李工啥都行。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非常感谢李工给大家支了招，有些省钱的招，而且是啊，或者是有些维修的思路，希望对各位都有用。那刚才呢，我注意到了微信端好多的车友，东营的、烟台的，还有我们济宁的车友，通通都在发轮胎，看到了。这样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需求的话，随时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俩字儿轮胎。不管是你说公里数大了咱本来就快到点了，还是呢你像我办公室的同事找我，他是有一个小鼓包再也不敢开了，他害怕别这个稍微一有点啥真爆了胎了，那路上可就得不偿失了。像类似的这种情况随时可以找到我们，我们联合了1996年的老厂子，到现在中国出货量第四大的工厂，直接从工厂给到大家，而且也是全中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是我们国家参与了专利90多项载重汽车轮胎相关国家标准的参与者，从厂家直接到咱手上，700多的轮胎，现在我们加上大额的补贴，直接就到200块左右。但是同时，我们会给各位非常好的一个质保，5年80000公里的超长，市面上。

0: 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
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欲。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4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免签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一周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哈，特别欢迎一下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律，欢迎你。
4: 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3: 张律呢还有一个身份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围绕着婚家事所产生的继承、抚养、赡养、财产分割，包括民间借贷以及房屋拆迁等方面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跟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再就是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哈。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刚刚听到我们的这个片花中奖的这些听众哈，这份愉悦的心情你也分享到了，
4: 能感受到，
3: 能感受到哈。刚才在交流的时候我们也说到月奖开始了吧，没错，周五我们直播抽出了周奖30位获奖者哈，奖品依旧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这4个字查询一下您有没有在这一波里中过奖哈，好运千万不能够错过。好嘞，此刻我们直播热线在为各位开通着，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上节目之前看到我们微信平台有听众朋友发了一个问题，张律，先来回复一下，说是家中的老人失能失智，有民政局的鉴定证明，监护人可以代替代书遗嘱吗？
4: 这个问题哈，对，可能很多人都想问，既然是监护人了，他的这个权利边界究竟在哪里？但是很多事情监护人可以替他去办理，像看病就医这种，但是写遗嘱这件事情必须得是老人他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才行。
3: 您还真代替不了。
4: 对，
3: 所以在这儿给说，代书遗嘱，代书遗嘱也是立遗嘱人他的真实意愿，我委托你来做这个事儿，
4: 是的，是的，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遗嘱，他只不过流于外面的形式，是我自己写的还是找人写的，见证公证这种，但是呢，最内核的思想，最重点的还是这是我本人的意思表示。
3: 你看，所以这个界限不能够逾越突破哈。
4: 对，是的，
3: 一旦逾越突破之后也不受法律的这个保护哈。所以解读了这个问题，来继续看一下，父母没有离婚，这个孩子能不能主张抚养费？以往我们都提及到的抚养费好像都在离婚当中涉及这个事儿哈。
4: 对对，他这个通常呢离婚他会涉及到未来的一个抚养费，但是呢像他这种提出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父母虽然在婚姻状态中，但是双方已经分居很久了，并且呢其中没有直接抚养孩子的这一方，他没有给这个直接抚养一方任何的关于孩子抚养的费用，所以在离婚的时候通常是为了减轻这种诉累，可以要求对方一并支付这个孩子分居期间的一个抚养费，那么同时说，那是不是不离婚就不能要呢？当然也不是了，如果说是一方独自抚养孩子，他确实遇到困难了，那该起诉要抚养费也要啊。
3: 所以说您看，在婚姻存续期间您都不履行作为父母一方的这种法定的这个责任，对吧？这点真的说不过去，不能因为没 没有离婚，你这个抚养费就不争取了。
4: 对，所以说也能看出来，孩子的抚养呢，它跟婚姻的状态是没有任何关联性的。
3: 嗯，
4: 哎，不管你是婚姻中还是离婚后，那孩子的抚养费它都不受任何的影响。
3: 以往张律也多次给大家说，这个抚养费是法定的义务，而并非是说我有钱出钱，我没钱的话就算，这样的选择是不对的哈。
4: 对，是的，而且他也不能跟任何的权利去让渡或者交换。比如说我不看孩子了，我放弃看孩子，或我放弃一些其他的财产权利，我能不能不给孩子抚养费，这是不可以的。
3: 那抚养费这个金额如果是双方存在着有争议的时候，诉至法院，法院会依据什么标准来定这个事儿？
4: 主要就是三条。那第一呢，就是要看孩子的需求，孩子他有没有特别的需求，还是说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他的年龄是多少，因为上幼儿园的孩子跟这种上高中的孩子很显然需求不同。
3: 是。
4: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要看另外一方的这个收入情况。现在呢，大家会有一个平均的收入状态，但是也不排除有些人收入特别高，所以说法律规定的是他的月工资的一般来说是20%到30%这个界限内。
3: 嗯，
4: 最近我们做过这种实例哈，
3: 哦，
4: 确实有父亲收入比较高，
3: 嗯，
4: 达到18,000。
3: 哦，
4: 当然这也是女方这边举证的，最终呢也是在咱历城这边哈判的这个抚养费达到了3600。
3: 嗯
4: 嗯，真实的达到了这个月收入的20%，这也是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数额。
3: 是。
4: 那么最后一点是受影响的就是当地的环境。
3: 嗯，
4: 你在哪个地方去起诉，你看北京上海这种一线城市和咱们到山东或者说是一些县城里面，它差距就特别大。嗯，前一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关于菏泽一个县里的这么一个抚养费问题，根据当地的这种平均收入水平，最终折算出来孩子一个月单方需要承担的抚养费就只有不到500块钱。
3: 你看，
4: 嗯，
3: 所以各地之间的这个生活水平还是不尽相同的哈。
4: 对，是的。
3: 所以这个结合当地的这个情况，另外通过这个事儿呢，也再次给大家提示，就是往往在感情破裂之后呢，有一方确实可能生活有困难哈。
4: 是。
3: 但是你再困难，如果以就是我没钱为抗辩理由，最终也不会得到法律的支持的。
4: 是的，你再没有钱，这种基本的生活也应该给孩子保障。
3: 基本的生活也应该给孩子保障哈。好，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节目，贯穿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节目的宗旨是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通过解读案例，包括给听众朋友普及相关的法律知识，还有一对一的这种回复，其实是更多的让大家了解法律的规定，明晰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以此更好地维护自身的这个合法权益哈。节目在直播，如果有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对于想要参加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听众朋友，只要是百天之内您近期没有任何的违章违法行为，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周奖公布之后，这30位嘛，我们的同事在办公室和这很多听众朋友有第一时间获取到自己。

0: 获奖的。那不知道的，我们逐个不是电话回访吗？
1: 嗯，
0: 有一位我知道是什么，有一位是我们的物流跑物流的大车司机
1: 啊，
0: 所以在这儿中奖之后心情特别的愉悦。
1: 是，
0: 嗯，
1: 哎，这说明这个跑物流的师傅们他们也是遵规守法的，能够百日没有任何违法记录哈。
0: 所以您看这个张队就听出其中我要说的这个意图来了。按说这些职业司机在路上跑，他们的违章违法记录更高才对，
1: 对，概率会更高。
0: 嗯
1: 嗯，
0: 但是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份职业的素养，就约束住了自己的违法行为，给这位司机还有此时此刻我们更多的营运司机，自觉遵章守法的营运车司机点赞哈。
1: 嗯，是的。
0: 还有一位朋友说什么呢，哎呀挺高兴，就像我刚才我们片花大家说的这样，哎呦我这个买彩票我也没中过这么大的奖。
1: 是，
0: 实际上这个奖才哪到哪儿，这才是200元，还有1000元的，还有万元的加油卡呢，所以在这儿都等待着大家，期待各位好运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今天大家的问题还很多，稍后在一段宣传之后呢，我们就大家的这些问题逐步的请张律给我们做解答哈。刚才再回归到那个抚养费的这个问题上哈，有没有实用性的建议对这些未成年子女的这个监护人而言，要提高索要索赔的这个率高一些能够？
1: 嗯，对于这个监护人来说呢，首先你要及时去主张，因为有一些情况，虽然咱们也知道抚养费它是不过期的，
0: 是，
1: 但是呢一方直接抚养的情况下，你垫款它是有一个3年的时效的，
0: 3年，
1: 对，所以说尽量是一定要在孩子满18周岁加3年，你就孩子21周岁之前去主张这份费用，免得到时候被认定是我们的垫款反而不被支持，那么但是对于孩子来说这部分考虑就不用担心，因为父母应该给的它是一个义务，它不会因为这个年龄的长大而消失。
0: 嗯嗯，所以这个抚养费可以主张追诉是吧？
1: 对，是的。
0: 嗯，好了，明白了这些法律的这个规定之后呢，也希望牵扯到尤其是我们的未成年人的这个费用的这个问题哈，尤其作为亲生的父母，无论哪一方感情破裂，还是说大人归大人的事儿，孩子未成年的这个所这个费用不能够打任何的折扣，这是您法定的义务啊。
1: 对，是。
0: 好了，节目在直播，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全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有问题大家也可以发送过来。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2: 我们的驻场嘉宾律师都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新浪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财产纠纷啊、家事争议等方面的问题我们主聊哈。来吧，导播示意烟台的张女士在线等候了，张律让来有请一下哈。张女士，
3: 哎，老师您好。
2: 嗯，请讲。
3: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抚养费是可以是他工资的20%，那么这个工资我们是怎么界定呢？例如说这个人他现在工资是低的，但是他的绩效和奖金呢是高的，而且高于工资很多。
2: 嗯，
3: 这个东西我又是无法取证的，他向法院去提供的时候也没有这一块儿。
4: 嗯，为什么是没法取证？他不是发到一张卡上是吗？
3: 啊，对。
4: 嗯，
3: 因为他们可能关系到这个税的问题。
4: 这样子你可以呢进行一个基础性的取证，比如说你可以申请调取他一部分银行流水，调取完了之后呢，按理说哈，他应该是所有收入的20%，并不是仅局限于一个工资，基本工资尤其是，所以说你尽量多的去收集他究竟的实际收入是多少。但是这个收集呢，你最好能有一个初步证据，如果你手里有流水，或者说他曾经有一个聊天记录，任何这种初步证据你都提交给法院，然后呢申请法院去调取他的真实收入情况，就可以去计算。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孩子的收入并不一定严格的就是20%到30%，还要看这个男方他自己一个负担情况，比如说男方还有没有其他的孩子，他有没有老人需要赡养，是不是有房贷需要偿还，这种最

0: 基础的可能也会考虑进去。
1: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离婚多久我可以说把这个抚养费进行提高呢？
0: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1: 现在就是已经是当时我们离婚的时候是协商的，抚养费也是协商的。
0: 过去几年了？
1: 现在是给了八年了。
0: 已经离婚八年，现在孩子多大？
1: 11岁了。
0: 啊，当时是离婚的时候比较小，你们那时候约定的孩子抚养费是多少？
1: 是1000元一个月。
0: 确实1000元呢离现在啊稍微是低了一些，因为孩子那个时候应该是还在幼儿园，对吧？现在孩子应该上初中了，他这种教育费用啊，就是不说这种你上补习班，可能这个学校里边本身产生的费用也会相对比较多。你可以尝试着去给法院要求提高，但是这个提高抚养费呢，还是像咱刚才说的一样，你应该进行一个初步的举证。这里边就既包括对方收入的一个提升，然后还有包括你自己孩子这边是不是也发生过很多这种消费，你像票据啊，是吧，就医啊，教育啊，生活啊，你尽量多的去积累一些证据，去提交给法院，告诉法院现在孩子事实上他就有提高抚养费的这么一个需求在这里。
1: 好的，我明白了。但是就是说对他于这个工资以外的这些我是无法举证的，但是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调取，是这个意思吧？
0: 对，是的。
2: 实际上张律给您提示的调取的是基本的这个银行流水，流水它就包括了很多了，
0: 对
2: 吧？
0: 是的。
2: 所以这样你进一步的可以获取一些辅助性的证据。
0: 而且在这个开庭的时候，比如说你要真的是需要变更抚养费，开庭的时候法官会向对方去询问你现在工作收入是多少，如果对方人家直接就承认了，其实这里边也就省你的事儿了，对不对？
1: 好的，谢谢老师。
2: 不客气。这是正好听我们节目听到了这个20%，是吧？
1: 对，
2: 所以打来电话就问到了。您看，有的时候这个契合点就这样。实际上这个事情刚才所说的，当时八年前这个给孩子抚养费那时候1000还算可以的话，现在应该适度再涨了，是吧？
0: 对，是的，
2: 对。好，好好协商吧。
1: 谢谢老师，
2: 希望问题能有一个妥善的解决，好吧？
1: 好的，谢谢老师。
2: 好，再见，再见。
1: 好了。
2: 事实上，就像您所分析的这样。张律考虑的非常全面，这个数据这个数字的比例它不是单独来看的，
0: 对，
2: 它要折合整体的，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费用要支出的？
0: 是的，像比如说如果男方还有其他孩子，他是再婚了，那还有其他孩子要抚养，他的所有这种抚养费加起来是不能超过他工资一半的。
2: 所以协商好哈。毕竟对这个男方来说的话，这个孩子也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哈，希望这个费用上不要产生更大的一些问题了。节目在直播中哈，如果大家还有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在为各位开通着哈。如果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过来哈。视频号也有问题有问哈，稍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什么。
0: 有一个听众说，我看中奖的这些没有一个是德州的。
2: 你看这个字体后边，我们的屏幕又是个白地儿，字体特别的小，能看到没有德州的吗？就是说呢，您发动发动周边的德州的朋友来参与我们百日灵威法的活动，这个基数大了，中奖率肯定就大，
0: 对吧？是的，参与人越多，中奖概率越高嘛。
2: 最近啊，也有点问题，问题在哪儿呢？其实也不能悄声的说了，收听信号不是受影响吗？是不是大家参与度也有点受影响？这个信号问题我们也给技术部门多次说哈，也在紧锣密鼓的恢复过程当中。不过今天第一节听众朋友打来电话还是令我们很欣慰的，大家无论是信号不信号问题，通过现在各种方式都可以收听收看节目，并不是说过去只锁定广播这一个频率，是吧？
0: 对。
2: 大家收听收看的这个渠道还很多，只要记好我们节目的这个播出时段，我们希望哈，就是大家有问题别耽误了，是吧？
0: 是。
2: 好，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搜一下，或山东交警您搜一下，只要输入这三个字好车主，就能够获得我们的这个奖品哈。来来来，不是说都能获得奖品哈，当然给我们提供这个奖品的企业越多，大家中奖的这个概率就会越大，是吧？
0: 对，
2: 真的是为每一位山东的好车主点赞哈。通过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只要是报名参加的朋友就可以了解一下自己在这一波当中有没有中奖，中了祝您好运，没中别着急，
0: 还有机会，
2: 还有机会哈，后面还有大奖等你拿。 所以我们的月奖是1000元加油券、充电券，后续还有万元的加油卡、万元的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大奖依次抽取。还有我们报名的朋友就抓紧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哈，一键来报名。来继续看听众朋友给我们留的这个问题，我们着重请张丽给我们做一个法律解读哈。这是结婚之后父母担心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经常给自己发放工资的银行卡转账，
0: 嗯，
2: 你是不是也有点感情危机？他如果要离婚，这笔钱怎么才能不被分割？毕竟人家这个事儿是问的防范哈，
0: 嗯，
2: 但是确实是不是自己的真实收入，是父母给的。
0: 哎，我觉得应该跟大家说一下，
2: 嗯，
0: 这个事儿呢，如果说父母在赠与的时候并没有说约定只给孩子一个人，不是夫妻共同财产这句话没有明讲的话，其实还真就算是应该是赠给他们夫妻两个人的。
2: 哦，
0: 哎，在这个地方夫妻共同财产的增加呀，不仅仅是一个工资收入，包括接受的赠与、接受的这个继承，
2: 嗯，
0: 这都是共同的。但是呢，像这位朋友提问的，我认为他可以有一件事情，既然是担心你的生活水准下降，那这个钱应该不是这种储蓄类的，有可能随着你日常生活的就消费掉了。
2: 嗯，
0: 如果给的钱不多，你的消费方向呢又是这种正常的消费，那么离婚的时候没有的存款他是不会进行分割的，
2: 嗯，
0: 不会要求你把已经消费过的钱再拿出来给人家分一遍。
2: 嗯，
0: 但是呢我也想提一下，提到消费，因为我这周啊刚好有一个案子在这个潍坊这边开庭，
2: 哦，
0: 是涉及到一个关于挥霍的问题。
2: 挥霍的问题，
0: 对，挥霍夫妻共同财产这个词其实提的并不是特别多，我们通常会说的就这种转移啊或隐匿共同财产，
2: 嗯，
0: 大家可能了解多，
2: 对，
0: 但是挥霍，什么叫挥霍呢？这个案子就相对稍微比较典型。
2: 我来初步理解一下这个挥霍，
0: 嗯，
2: 那就这个日子咱俩日子不好过了，我就大笔的往外甩钱呗。
0: 哎，但是它还有一个明确的时间，尤其是在离婚诉讼期间。
2: 嗯，
0: 它这个诉讼呢是分两次进行的，因为第一次男方起诉的时候女方没有答应，
2: 嗯，
0: 但是男方却查到了女方很多财产，所以说在中间判决不准离婚到再次起诉中间他有一个一年多的时间，
2: 嗯，
0: 就在这1年0.8个月的时间里面，您知道女方消费了多少？
2: 1年0.8个月，
0: 100多万。这个数额非常高，
2: 是
0: 你说这是什么大富大贵之家吗？并不是，女方她是一个事业编的人，那她的一个消费呢就只有6000多块钱。
2: 嗯，
0: 你相对于这个工资，然后每一次买一件大衣就达到18000，然后一件羽绒服12000，买一双鞋也10000块钱。那这种大手笔的消费，她就实在是太不应该了，远远超出了她正常生活应该有的这么一个消费的水平。
2: 是，
0: 所以说这个在咱们这个各种最高院的典型判例上，因为它超出了潍坊当地的这种平均消费水平，超过了他自身的需要，并且他消费的方向又是一些奢侈品方向，
2: 嗯，
0: 包括这个奢侈品的鞋帽衣服哈，再加上坚果烟酒，这些都是有个相当高额的收费，所以这就不能算是普通的消费，这就算挥霍。
2: 嗯，
0: 那么如果一旦被法院认定为挥霍，那这部分钱不仅要分，而且挥霍的这一方他还要少分。
2: 嗯
0: 嗯，我见过这种隐匿挥霍最高的比例是挥霍隐匿一方他只分得了20%，这是最少的。
2: 你看郑律今天又提及一个词语哈，我们说这个转移隐匿后来又加了一个挥霍，
0: 对
2: 吧？这种情况之下，一旦认定为这种情景的话，实际上是不被法律所保护的哈。
0: 是的，咱回到这个例子里面，但是还有一个需要提醒的，就是他是打到了工资卡。
2: 对，父母就是打到了工资卡，这个就尤其得给父母提个醒，是吗？
0: 对，
2: 你的担心怎么不落到这个？
0: 你一旦打到工资卡之后，你哪怕父母和孩子之间他确实有这么一个表述，这个钱我就是赠与给孩子个人的，
2: 嗯，
0: 那你这个钱也跟你的工资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你是混同的呀。
2: 嗯，
0: 一旦混同了之后，你怎么能说我花的我买这件物品花的是我个人的钱啊，我不是花的夫妻共同财产，你怎么样去证明就非常难。如果所以如果真是有这种父母需要给孩子一证资助，并且只是资助己方孩子的话，一定要单独有一张卡。
2: 所以您 再另开一张卡不是多么困难嘛，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还是说多听听我们专业律师的这个建议哈，以防范最终说不清楚，对吧？
0: 对，是。
2: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青岛的杨女士也在线等候，稍后马上还有一分钟就我们半点了，半点之后我们来接听您的电话，您不用放电话哈。刚才那位朋友说了，

0: 就中个大的代表一下。
1: 希望接下来德州的朋友能多中一点奖，
0: 多中一点。哎，您这个月奖差不多能中哈，这位朋友。我只是说差不多中上之后恭喜您，中不上之后也别找我们啊，
1: 下一次继续参与嘛。
0: 哎，继续参与啊。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为您开通着，我们的导播在接听您的来电，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律师是来自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哈。此刻导播示意青岛的杨女士等候多时了，我们来抓紧有请一下杨女士。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请讲。
3: 哎，张律，你好。
4: 你好。
3: 是这样哈，就是我隔壁邻居呢，就是安了一个外置管道在走廊，就是他洗澡呢用的是天然气，洗澡这个天然气产生的废气吧，就通过这个管道直接排放在这个公共走廊，而且

0: 这个管道的这个出口吧，正好对着我家门口。
1: 嗯，
0: 公共楼道那边有窗户嘛，这个窗户吧也常年不能关，不管冬天什么时候冷吧都不能关。那么找他整改吧，他也不改。那我就想问问，就是咨询一下张律，他这样行为是不是违法？应该找什么部门来督促他给拆除这个外置管道？
1: 嗯，您之前是怎么样解决过这个问题？跟邻居沟通过吗？
0: 几年前找过他。
1: 都好多年了，这件事情。
0: 他从搬过来吧，没有邻居这么做，他是唯一一家，他就弄了这么个管道在走廊上，就是很熏人吧，就没法呼吸哈。如果开门的话，找他吧，我一开始以为是那个卫生间的那个油烟那个管道，他后来吧说那是洗澡啊，一次产生的那个废气，这也不行啊，他就觉得没什么问题。
1: 嗯，那个您之前有没有找物业协调过这个问题？
0: 没找物业，最近打过1、2、3、4、5，因为找他本人没用啊，然后找物业肯定没用，后来不是打1、2、3、4、5，城管，还有社区的，还有什么天然气的什么人都来过，说，那等着以后吧，老小区安电梯的时候，叫他一下子改吧，安电梯呢也遥遥无期啊，所以就是现在就出现这么个问题，这么个僵局，也不知该怎么弄。我们反正也管不了，
1: 好，
0: 男人不给。
1: 好，我听明白了。您这个问题呢，
0: 嗯，
1: 首先是这样哈，他首先应该来协调，物业呢本来应该尽到这个职责，这个天然气的废气它很显然就不应该排到楼道里，对吧？不仅说这个气味比较刺鼻，而且它也确实存在安全隐患呢。
2: 是，
1: 它这个废气里面是包含多少的天然气，有没有充分燃烧，这个咱是不确定的，所以它也是一个安全隐患。如果您要是真是说不太确定的话，我建议您可以再去找这个消防部门，再去跟消防部门沟通一下，您是试着去尝试着，因为咱们一会儿说法律问题哈，法律要打的话，您也可以，它是一个相邻权问题，本身它这是也是对您的一种妨害，对吧？有时候对我们造成相邻权妨害的，不仅仅是这个摆上东西不能让我们走路了，有墙我们走不出去，也有可能就是因为这种废气啊、废水啊，对我们这个生活产生巨大影响了。所以说您可以要求对方去排除妨害，我们不管您这个管道怎么样去修改，这个我不管，但是你不能让这个废气跑到我家里来影响我的正常生活，对不对？是这么一个问题哈。那么再一个，他这个很显然就是违法了，你可以起诉，但是我首先还是建议你能找这个物业，找消防部门去进行一个协调，因为这个官司一旦打起来之后，它影响两家感情不说，而且是一个耗时非常长的。那并且你即便是通过打官司确认他违法了，那怎样去整改呢？你还是不是还要再去提起一个强制执行，他的执行力又是一个问题。那个如果您要是确定一定要打官司的话，那我就建议你要收集一定的证据，因为气味啊，它不像是这种能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你可能没法通过这种视频呀或者照片很直观的去给法官去看，所以这里面你可能就需要去拍一些他的管子，或者说找一些物业上的证人过来去作证，或者说你跟邻居去沟通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录音，或者最好能有一个录像啊，当然录像不要涉及他人隐私，最好是一个录音，能够清楚地听到邻居他有一个自认确实排废气的，废气也有味道，这就可以算作你一个证据，要不然你真的去打官司的话，证据拿不出来还真不一定赢
0: 啊。是这样啊。
1: 对，我给您总结一下，第一呢，就是通过协调，找消防部门或找物业，对，再去协调，对这个事儿一定要协调，哎，实在是协调不好，再去打官司。
0: 打官司，那么就是收集证据的话，拍录像是没有问题，而且他洗的时候吧，也发出一种声音来，就是嗡那种哈，但你这个气味是不太好收集哈。
1: 对，所以说您就需要证人嘛，一是需要证人，第二是需要这个邻居自认。您跟他沟通，多沟通一下，不管是电话也好，当面也好，取得一个录音证据，对不对？
0: 好的。首先这一点就是说，确认的他这是违法的，侵犯的相邻权。
1: 对。
0: 那么对产生这些废气呢，首先他是不应该这么做，第二个吧，他这么做了，如果说是天然气没有充分燃烧的话，也是对
1: 有安全隐患，
0: 有安全隐患。
1: 对。
0: 而且这个废气对身体也有害。
1: 是的。
0: 是的，是的，好。
2: 事实上杨女士，我觉得张律给您，如果是素的话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哈，不素非必要不素的情况之下又该一种什么处理方式。实际上在说到这儿，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这是继民法典之后的第二部法典，不是法，是法典命名的这样的一部法律出台，实际上整个的一个环境资源都需要大家的一个共同的维护。
1: 对，
2: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该反映的这个渠道一定要在这个节点上，我觉得会引起相关的这个重视的，明白吧？
0: 好的，明白。
1: 咱们有时候大家就感觉哈，像这个个人是不是污染环境，提到环境是不是有点宏观，其实并不是，这个环境保护并不说只是一些企业去排放，那个人你去把一些不该排放的东西排放到这个楼道里，
2: 是
1: 影响别人健康，这也是环境污染。
2: 对，包括我们说住宅楼的这种油烟的问题，都在这个法典当中有所体现哈。
1: 是的，
2: 刚才说的这个噪声的这种污染，
1: 噪音污染，
2: 对，大气、土壤、水，这些都在这部法典当中。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法典它和我们每个人的关系密不可分，环境整个都是大家的。
1: 对对，
2: 你社会再发展再进步，但是你这个环境一旦破坏了之后，那都是我们共有的这个资源，是吧？
1: 对，是的。
2: 好了，有问题，这些问题我们也会逐步跟进的哈，也希望作为反映问题的这个个人哈，这些问题有渠道能够得到也相应部门的重视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如果有相应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3: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在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哈。说到这儿还有听众朋友问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哈。我有一处房需要这个什么拆迁，其中一字建墙与邻居共用，这也是相邻的问题哈。因为当时建墙花了一大笔资金，但现在墙体又不能拆走，是否可以向邻居提出补偿，然后将自建墙移交给邻居使用，如果邻居拒绝补偿，我该怎么办？哎呦，这个墙体的问题
1: 哦，首先要确定这个墙它究竟属于谁，双方在这个共同建墙的时候有没有大家明确过约定过比例呀，因为这个墙毕竟它花费比较高嘛，双方可能都出资了，是按照出资来确定所有权呢，还是用别的方式去协商呢？如果有协商，优先按照你们的协商。那么再一个，因为这个事情涉及到拆迁哈，因为咱们普通看起来这种正常的拆迁一般来说还是比较少有单拆某一栋房子的，它有可能是这一片都拆，
2: 集体是吧？
1: 对，集体的拆迁。那么你要首先确定一下，那拆迁的时候有没有对这堵墙进行补偿，那么邻居他拆不拆，这堵墙对他是怎么样去补偿的，如果这堵墙已经对你进行补偿了，那这个所有权就不再属于你们了，也就肯定就不再涉及到邻居要向你进行补偿的，那这个东西就是由这个拆迁这一方啊，人家给你钱了，就不涉及这个问题了。如果说没有对你进行补偿，认为这个墙是属于邻居，那这种情况下咱们才需要跟邻居去协商一下这个墙你用不用，如果你要是用的话，那咱们就协商着把这个钱来给我，因为它也是涉及到一个相邻权的问题。
2: 对，最后一步不行的话，那再去法院提起诉讼哈。
1: 是的，
2: 邀请邻居对使用你出资修建的这个自建墙进行相应的这个补偿哈。好了，节目在直播，如果大家有问题，继续可以利用我们节目的最后一节拨打我们的电话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还是我们提醒的，希望有效的这个线上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能够帮助到各位厘清更多的法律责任啊，权利边界啊，哈，以此更好的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哈。稍后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接听各位的来电哈，包括回复您的信息。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 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生活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别忘了我们节目贯穿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在电波当中和各位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了时节的这个变化，真的是特别快哈。
3: 嗯，
2: 都慢慢的就到深秋时节了。
3: 对，
2: 所以天气逐渐的凉爽，也希望各位保持心情的这种清爽，然后心情清爽之后，才能够爽爽利利的干更多的事儿，是吧？
3: 对，
2: 张队，
3: 是的，
2: 好嘞，直播热线在为各位开通，如果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哈。再来回归到我们这个中奖名单，你回归到中奖名单呢，把我带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发来这个中奖名单，这是查询的啊。
3: 嗯。
2: 周五上午11点到11点半，我们这个开奖的时候，就把这一轮30位的周奖名单说出了。那您既然是报名了，有没有中奖呢？如果没听到节目，那就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中奖名单这4个字来查询，中了奖您属于幸运，没中奖怎么办？张队，
3: 继续参与，
2: 继续参与，下周继续。
3: 对，
2: 说起这个活动哈，有的时候我们内心里也有一种愉悦，为什么？这是对好车主好行为的一种
3: 嘉奖，
2: 嘉奖。
3: 嗯，
2: 张律说了嘉奖，所以您看刚才片花当中还放的我们的同事打过去电话，啪就扣了，还结果万幸啊，诈骗电话。
3: 有防诈意识还是很好的。
2: 好，这是好，但是有一点，你得想着我们报了身份了，我们是山东交通广播，对吧？既然是报名百日零违法活动，你就想着，哎，有一份幸运啊，千万不能错过了哈。如果想参与的朋友，别忘了通过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3个字来积极的报名参与哈。参与了之后，首先给您的就是200元的加油券，小程序当中能够锁定的中石油，那所有的这个点都可以用这20元的加油券哈，实打实的。
3: 对，这层次还很清晰呢，
2: 没有任何的套路哈。
3: 嗯，
2: 来来来，节目在直播，大家有问题继续可以发送过来，或者是拨打我们的2部热线电话。来继续看听众朋友流出的这个问题哈，我们也多少进行了一些编辑来看一下。2个非婚女孩，2个孩子是吧？
3: 嗯，
2: 这从出生一直跟着妈妈和外婆生活在一起。
3: 对，
2: 爸爸不支付任何的费用，也不关心孩子的生活，从来也没有看望过孩子，孩子的出生证明上也没有父亲的相关信息。这个父亲有签署抚养协议，哦，有签署过抚养协议，并按过手印，
3: 嗯，
2: 但是并没有做公证。孩子母亲想知道如何争取孩子的抚养费，如果孩子爸爸要抢夺孩子的抚养权，这个爸爸抢到抚养权的概率会有多大？
3: 好，
4: 有所担心啊。
3: 对对，他这个孩子呢相对有一个特殊点，就是他是非婚生子。那非婚生子呢，孩子其实他享受的这个权利义务他跟这个婚生子是完全相同的。但是这种情况它确实存在一个难点，像我们这个25年就做过两起这种非婚生的话，你怎样确定孩子跟父亲的亲子关系啊？这是很难的，因为通常这个出生证明上面可能都不会写男方的姓名。那么如果男方在拒绝配合鉴定的话，女方又没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这个孩子就是男方的，那你还真是很难给这个男方要抚养费。通常都是这种情况。但是这位听众朋友他有一个好处是什么？这个父亲还亲自去跟他写过一个抚养协议。
2: 哎，这是有利的哈。
3: 对，虽然没有公证，那没有关系啊，这个协议你签订的时候肯定有本人的签字和指印，对吧？签了之后就是自愿的，那这就已经是一个初步的证据，可以提交法院，这个父亲和孩子他是有一个亲子关系的。只要有亲子关系，你再要求法院去做一个亲子鉴定，去确认他们的亲子关系，这是一个单独的诉。这是一个单独的诉，你起诉完了之后下一步才能要抚养费，这就是相当有利了。那么要抚养费还是无外乎我们刚才说的那种三个条件，看父亲的经济条件，看孩子的需求，看当地的生活水平。那么这个听众呢他还担心说父亲去抢孩子的抚养权。我觉得因为首先要看这个孩子有多大，那么但是不管孩子有多大，我觉得父亲能争取到抚养权的概率都比较小。因为孩子从出生之后一直都是跟着母亲和外婆一块儿生活，那他这个感情肯定是偏向母亲的。
2: 是
3: 吧，孩子小的时候要给孩子一个稳定的环境，不能让他轻易去变更这个生活，有这种大起大落的这种情况。哪怕是说是父亲那边经济特别好，也不能说轻易的把孩子就争取过去。
2: 所以法官在这类案件当中判抚养权的时候会综合考量的，
3: 对，
2: 宗旨就是有利于未成年的成长。
3: 对，像刚才说其实最大的难点，这个问题已经克服了，最大的难点就是在于不认孩子怎么办。
2: 所以刚刚您提及到了这个证明这个关系有时难点，没有亲子鉴定有的时候还真不好说。
3: 对，因为亲子鉴定它就需要这个父母的配合。
2: 是，
3: 像我们去做的时候通常都是要双方都要去抽血，进行一个化验。
2: 所以但是这一点您看，这个父亲我不知道您这是有谱没谱，签署了抚养协议并按了手印您却不履行，您这不是
3: 是的
2: 是吧？
3: 对，这个孩子只要是自己亲生的，你不管怎么躲都跑不掉的。
2: 你自作聪明这个事儿，我就空手写了我不履行，承诺和执行是同步的，要哈，尤其是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哈，
3: 对，
2: 两个孩子的父亲，这两个孩子尽心尽力的抚养长大，付出一部分你的这种责任，该尽的责任和义务，将来会是什么种情况？如果你现在置而不管的话，那将您老了呢，找谁呀？所以这有些时候这人不考虑后果都是吧，
3: 对，
2: 要考虑后果的话可能有些问题
3: 没有这种发展性的眼光去看待家庭。
2: 好了，继续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哈，找亲戚帮忙是装修房子，结果铺完了瓷砖后卷走了3万多装修款，多次讨要对方还以各种理由不归还，这属于违约还是诈骗？
3: 我觉得他这个构成诈骗的概率还是非常小的。因为想构成诈骗，首先整个事件它就得是那种虚构的，这个事情它就不存在。比如他承诺帮你装修房子，但是装修房子事儿连影都没有，直接拿着你钱跑了，那这你就不属于一个经济纠纷，它就是一个诈骗。但是呢，根据他的描述来看，应该还是帮忙去做了一些工作的。那给他去要钱的时候，你看他说这个亲戚还有各种理由不给，那是具体是什么理由呢？是你们当时约定的时候没有约定明确呀，还是说这个比如说价格中间这个工价变高了？所以这么分析来看还是应该一个经济纠纷，经济纠纷的话那你就不要去走刑事，这个如果确定有纠纷的话还是走法院比较好。
2: 所以您看这也是一个自作聪明的主是吧，您还是帮着亲属的忙，
3: 对，
2: 结果没想到还卷人家这钱走，这个事儿刚才，但是从法律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张律分析了，他是还是属于一个违约的哈。
3: 对对，
2: 好了，还有听众朋友在线等候哈，泰安的王先生，我们来接听一下，好吧？
5: 你好，主持人。
2: 哎，王先生。
5: 你好，主持人。
2: 哎，
5: 张律师，你好。
3: 你好，你好。
5: 我是泰安的，我一个同学啊。给我介绍有一个公司，就是他呢就是说高收益零风险， 这样呢就骗取了我的信任吧。
2: 嗯，
5: 就是最终呢就我就把钱打给了达到了这个公司，算是投资了，投资理财这个公司打入了100万，这个期限呢是1年半，到期以后呢这个董事长，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呢也联系不上我，这个同学呢就是回复啊，现在公司没有钱，无法返还，等各种理由，反正就是
3: 来、
5: 就是、
3: 我先简单问一个问题哈，王先生，您这个钱确定是打到公司的公户还是打到同学的账上？
5: 公户，
3: 打到公户了。那么现在已经是被立案侦查了，理由是什么？是诈骗吗？
5: 我就是7月份听说公司因涉嫌违法，这个董事长的犯罪被这个立案侦查了。
3: 您是听说有没有到这公安机关去询问这些？
5: 也去核实了，确实是有这个事情。
2: 明白。
5: 他是涉嫌传销，应该是。
3: 非法集资盈利是吧？
5: 这样呢，我非常害怕，突然意识到我可能是受到诈骗了。
3: 您现在首先，我先跟您说，因为时间快到了，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哈。您首先要确定他是为什么被侦查了，究竟是他公司运营出了问题，就是他不应该吸收这个非法吸收这些资金，还是因为其他？类型的这种犯罪与您的这资金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您应该尽快去申报损失。他这个刑事后面会负民事，这个案子查清楚之后，如果有钱来退的话，他会给这些原来投资人去退还钱。
5: 他是这样的，张律，我去核实了，他是因涉嫌传销，人家警官说了，我这个呢就属于这个诈骗，和我现在和他说的我这个案件呢不是一个案件。他说你要重新报警，你抓紧报警，他这样和我说的。
3: 哦，重新报
5: 是
3: 还不是一个案子，还不是以这个非法集资，
5: 对，这样呢，我就报警了。警察说啊，你这个是经济纠纷，不予受理，这样呢就把我打发回来了。
3: 他现在是已经到期了吗？这笔理财？
5: 对。
3: 到期多久了？
5: 到期2025年7月份。
3: 那我建议你尽快起诉。因为如果说这个案子一旦涉及到这个刑事问题，它现在还是一个民事纠纷，那你要尽快起诉。一旦涉及到刑事，你的民事起诉就没法再受理了。
2: 这样，王先生，不要放电话，回到导播间，张律继续和您沟通交流，好吧？
5: 好嘞，好嘞，
2: 哎，
5: 谢谢，
2: 好的，再见，辛苦张律哈，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5: 好嘞，好嘞。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这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诸位，欢迎您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至6点时间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我就说，我说杨老师下午好啊，大家都是在5点钟之前就来提前来问候了。我们开始细论的工作跟生活了。网上有句话说呀，说车头对着的是生活，而车尾牵挂的是故土。各位，所以咱们得摆好战斗姿态，直面工作，笑对生活啊。今天是假期以后的第一天，我们聊聊新车挑选、选车买车的问题。下周开始我们处理汽车投诉，好吧？我们直播间呢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分别是0531-829-2660或0531-829-2770，把你们攒的那些一股脑的什么想买车呀、最近关注了什么样新车的、行不行的什么问题，欢迎跟我们来聊一聊。另外呢，节目今天有三个视频直播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信公众号，还有杨侃车的抖音号。这个微信公众号跟我的抖音号，这个直播间我是能看到你的文字的。想加入到我节目车友微信群的话，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天下两个字去加入汽车天下我们节目的微信群啊。同时呢，除了抖音之外，我们节目有视频号啊、快手啊、微信公众号、头条、新浪微博，还有您车机里边那个央广总台的云听软件，还有喜马拉雅，这个平台是回听我们绿色版无广告版节目的平台。您只需要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就可以找到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了。如果我说一下，我们有朋友问投诉电话是多少，我刚才我说了这个热线电话了，我已经说过去了。如果你在日常汽车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汽车投诉的事情的话，你发现投诉无门或者不专业或者搞不定，愿意相信我们的话，那么可以记好有这么几个方式。第一，山东交通台汽车天下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5点到6点傍晚，可以拨打我的直播热线。第二，加一下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然后去添加，有热线朋友在等了是吧，请稍后，可以打字给我，他姓什么，然后呢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群去进群。然后第三一个，抖音搜索杨洋侃车，一条私信啊，一条私信把你要投诉的内容连内容带电话留言给我就可以了，好吧。今天的座上宾是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韩晓东，韩老师。Hello， 韩老师。
1: Hello， 杨老师，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我们直接来这个接通热线。
2: 嗯，
0: 你好，我们热线上的第一位朋友，我也不知道你姓什么。
3: 哎，你好，叶老师。
0: 你好，就是您，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哎，
0: 李先生啊。
3: 哎，麻烦您就是想请您出面那个帮忙新车砍价。
0: 刚过完节，你就要买车了，是我的老粉丝吗？证明一下自己。
3: 不敢说是您老粉丝，反正也听了有几年节目了。就是另外可能您帮助的那个车友比较多啊，您可能记不清。然后之前您帮我砍过一次车价了，我当时说可能之后还要买车，还想麻烦您。
0: 这你们家怎么偏葛了我这一个羊薅啊，是吧？你薅的羊这薅了我跟葛优似的啊。
3: 非常认同您说的，就是在对于您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确实咱们普通听众能够拿到的咱山东的最顶级的免费的优质的资源，
0: 不用花钱吧？
1: 别说了嘛，免费的嘛，
3: 不，对对对，
0: 该花的时候也得花点儿，是吧？我的这个账户你们没有是吧？啊，没有，
1: 我们那付款码出示一下
0: 啊。对对对，该花的时候也得花点儿，什么你这请我喝个茶是吧？也是可以的，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之前找我买的是什么车？
3: 现在看的是那个大众的 ID Aura T6。
0: 现在看的是 T6， 刚刚上市，一大众的这个 T6。
3: 对对，
0: 我直接问，看是哪个配置，是14万以上的还是14万以下的？
3: 就是那个660 Max 14.99万那个配置。
0: 只有从你这个配置开始往上，这个车才有配置。
3: 对对对，
0: 15万买这个车，老哥你觉得值吗？
3: 可能就性价比、性价比来说的话，跟咱们一些国产的话，确实还是有一定差距。
0: 嗯，差距很大，就只因为你低于你1499这个价格的下边那些配置就没配置。你只有买这个配置往上才开始有配置，但是你要花15万，你要买这个车的话，性价比我个人觉得不是太高。那个韩老师，你觉得呢？
1: 这个说实话啊，就15万左右买个续航600公里的话，如果说我们放到合资不是放到
0: 国产啊
1: 自主品牌里面的话，
0: 嗯，
1: 我觉得这时候应该能破700了，应该没什么问题，700出头应该没什么问题。
0: 该有的什么智驾、点到
1: 辅助驾驶、
0: 端到端、点到点、
1: 都有。
0: 对配置，
1: 因为之前我们去长安的活动啊，各种活动也有了，反正就是都是这个差不多这个价位。
0: 是，
1: 但是功能配置都比这全，
0: 基本上高于13万左右的国产车啊，它的配置可能就要超过它这个15万。
1: 不用13，12左右其实就都有了。但是呢，你要是到13、14的话，这个价格起码你能买到一个 SUV。
0: 但是咱就是喜欢
1: 这个，首先呢，
0: 是
1: 就是T6 Aura 这个车，它开起来并不啥，很精神，
0: 嗯，
1: 好开，
0: 嗯，
1: 这个大众一向的这种转向的手感、底盘的行驶质感、很高级感都有，嗯。如果说你特别喜欢这个感觉的话，我觉得这14、15万，我觉得你行，能看，
0: 嗯。
1: 但如果你觉得那些东西可能对你不重要，我要的是冰箱、沙发、大彩电，是辅助驾驶，是一些智能化的东西， 那可能大众给到你这些东西真不多。
0: 那万一就是我现在这个李先生，我在我现在我没买之前，我个人觉得可能那些东西不重要，但我买完了之后，万一左邻右舍同事们凑在一块儿，我看看你的车，你看看我的车，他突然发现他的车
1: 配置不行，
0: 而且是少了很多的东西，那你
1: 后悔了？哎，
0: 这个那个时候的心情会是怎么样的？
1: 哎，这个我不知道，现在大众还有没有那个就是3年60%的那个
0: 回购？
1: 对对，那个回购那个政策，如果有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而且老哥，这个车是可以买，但是等一等。
3: 因为是这样，杨老师，我就是有考虑，因为我之前不能说每一期都听您节目，但是基本都听，因为您之前也有其他车友咨询，说是这个明年政策补贴是，包括您也好，包括这个嘉宾老师也好，这个意见呢是明年基本上还可能会有，但是因为我现在手边有辆旧车呢，考虑还是今年想把它这个置换掉，可能保险一些。
0: 是，我们尊重你的这个意见，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那就是咱就不看别的车，咱就要买这个车了，是吧？
3: 对，就看的
1: 就这个月就要办这事儿，是
0: 这个月咱就要买了，可以。
3: 对，
0: 我们充分尊重每一位朋友的意见，我就是说，我们只给建议，但是决定权永远是在您自己手里。
3: 对对对
0: ，OK， 可以的。
3: 您的节目确实我基本都一期不落吧，可以说。然后，您的意见我其实几个大方向我都也都明白您那个一个就只是说
0: 是知道我的良苦用心的是吧？
3: 对，善意的提醒，对，这个确实我是知道的，姚老师。
0: OK， 好的，那就这样，请导播记录一下您的姓名、电话、哪家4S店，还有那个销售顾问叫什么，以及您个人谈到了是什么政策，我帮你跟他们厂家这边来打个招呼，希望能帮到你。
3: 行，
0: 好不好？
3: 好嘞
0: ，OK。
3: 再次感谢您
0: 啊！没事没事。
3: 另外也就是转成那个韩老师，我非常喜欢韩老师的节目。
1: 真的，我的节目。
0: 韩老师马上就要有节目了，一档半夜的谈心节目啊。好，
1: 对感情相关的啊。
0: 对。
3: 好
0: ，OK。好了，再见啊。好嘞，来请导播来给这个记录一下。家里你看，家里两台车，然后都是来麻烦我给买的，
1: 还都你砍的，你看。
0: 我说实话，我一点印象是都没有的。
1: 没事你就砍一刀嘛，
0: 咱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你知道吗？这个泰山迎客松说，杨总下午好，您辛苦了，可把您盼来了啊。这个老哥，我可是很久没见你在我这个时间点出现了啊。自从我的节目开疆拓土弄完了这个上午的10到12点，然后我搬到下午晚高峰来了之后，我可是在下午时间我很久没见到你了啊。Jeff 说这个杨哥可来了啊，我就是我说杨老师下午好，李正月欢迎，欢迎陈世美芬，欢迎很多，欢迎石头，欢迎很多的朋友啊。这个 K 我说羊毛特多，是的。还有模具刚说怎么关注韩老师，我也很喜欢，很简单啊，你搜索一下杨洋砍车。
1: 对。
0: 啊，
1: 下边有个韩老师。
0: 对，搜索一下杨洋砍车。哎你们随便在评论区里你们就艾特，你说请把韩老师艾特在这里。就不你知道吗？啊。这个各位，我们的热线是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啊。各位今天遇到了选车买车的问题，我们集中来这个探讨。如果有汽车维权的事情，请大家还是耐心等候一下，我们留到这个下周啊，这个下周节目开始的时候，帮助您陆续的来处理这个汽车投诉的事情，好吧？金童说，杨总下午好，欢迎你啊。华劲 S 这个车怎么样啊？谢谢。这个车我们聊过很多次了啊，今天我们听听韩老师的意见。
1: 哎呦，这车华劲 S 是 9X 吧？
0: 不是啊。14万到19万多那个50的那个华劲 S 啊，
1: 就挺个，我记得反正个头不小的是那
0: 个
1: 吧？
0: 个头可是不小，三排座，哎，有六座吧？
1: 有，
0: 我试驾的那个是一个五，有，
1: 我印象当中是
0: 有，是的，而且用的是 ADAS 的那个支架，但是实话讲，它不是满血版的 ADAS。
1: 他这个钱他怎么给你买？
0: 哎，对你总共你就14-15万的是吧？
1: 这么大一车。
0: 对、
1: 啊，乾坤智驾当然不是，对，咱不说满血，
0: 乾坤智驾它也要分第一梯队啊，
1: 也分 Pro Air 和 Plus、哎、对吧？就差不多这意思
0: ，Ultra 是吧？等等等等，
1: 差不多这意思。反正我觉得你既然预算在这个价位当中，个头、空间、智能化你还都想要，那我可能就是这种，这就是一个最，
0: 但我还不想多花钱，
1: 这就是最佳解，
0: 对、啊，
1: 这就是最佳解答方案。
0: 而且这个车是目前为止啊，50造的，可以说是最精致的一款车了吧。因为我已经开过了，我在今年夏天的时候，我记得很热的时候，我就已经开过了。
1: 这应该是50最大的一款车，
0: 尺寸上
1: 是吧？
0: 对，
1: 最大的一款车。
0: 你要是不算面包的话，
1: 那不算，
0: 它不见得比面包小，你知道吗？
1: 真的啊。
0: 然后第二排，也是很宽敞，非常的舒服，做工比较的精良。第三排空间，我觉得做一个应急还是可以的，比较好开吧。但是你不要过度的去依赖它那个支架，还是说我们就花了10几万，它不是一个特满血，但是这个车就是普通老百姓过日子的家庭用车，
2: 我就这样认为，
1: 它满足了以下就是在他们自己家品牌里面几个第一。
2: 哪几个？
1: 尺寸，
2: 尺寸第一。
1: 辅助驾驶能力，
2: 哎，辅助驾驶
1: 智能化。
2: 他们以前跟大疆一起搞过那个辅助驾驶
1: 啊，纯视觉那个，对吧？
2: 对对对
1: 啊，那个相比这个，我觉得差的就不是一丁半点的。
2: 还是华为的支架要好、
1: 啊、这个相对要好太多。
2: 对，
1: 当然说在路况好的时候，
2: 嗯，
1: 快速路啊、高速啊，用一下我觉得没啥问题。
2: 对，你不能指望你在这个车上给你用上了 ADAS 4.0 啊，
1: 给你弄这么多雷达啊，这么多激光雷达，那不现实，
2: 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能用，好吧？麦先生说，最近网上炒的很火了，尊界 V800 刹车支架断裂，杨老师你怎么看？我说实话啊，这个事儿我真没关注过。
1: 对，
2: 因为我是在刚刚我在开视频直播的时候，我们有网友他跟我说了这个事儿，我还问呢，我说你给我讲讲是怎么个事儿。我先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聊聊这个事儿啊，因为详情我说实话我并不太了解啊。

0: 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2: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谢谢天天啊，水阳在好，现在光听广播了，正好这个点啊，在下班路上，在下班开车路上上来冒个泡，欢迎欢迎啊。我们还有迎客松说呢，十分喜欢杨总跟韩蜜二位好声音黄金搭档啊，超越什么什么社的相声晚会啊，
3: 十分喜欢，
2: 太高赞了。十分是谁？他凭什么喜欢我们？
3: 就是、
2: 啊，你
3: 喜欢我们的人多了。
2: 韩老师，你
3: 老、啊、
2: 你说别要挨揍了。韩老师说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有网友说到的，他们刷到了那个直接刹车踏板断的那个事儿，我是真没关注的。
3: 对，简单回顾一下吧，也是被这个新闻几乎就给刷屏了，朋友圈也好，各种社交媒体，就这个新闻的热度一下子冲上去了。
2: 我是个好好上班的人啊，
3: 杨老师可能一直在工作，就没空理这些啊。领导带的吧，听着呢。
2: 哎，
3: 其实是这样，就是某车帝，
2: 他
3: 其实在做。应该是个横屏这么几个 MPV
2: 测试啊，
3: 对，然后呢有一项就是0到100，100到0，那么
2: 100到0
3: 刹车和加速的一个测试，
2: 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个再普通再正常不过的一项测试吗？
3: 所有车都要走这个流程嘛，
2: 对啊，
3: 对吧？加速我做一个成绩，制动我相应的也会出一个成绩，但是很不凑巧，加速没啥问题，在制动环节出问题了，驾驶员在用力的踩下刹车踏板的时候，啪断了。
2: 啊，这个是一个确定的，而不是恶意剪辑吗？
3: 这不是，真不是，
2: 哦、
3: 因为这个测试是在全程直播，
2: 而且是三台车同时断的。
3: 啊，它是这样，第一台断了之后，
2: 它
3: 一般像这种活动都会有一台备用车，对吧？
2: 对对对。
3: 第一台断了之后吧，大家可能觉得啊，这可能就是一个偶发事故，或者之前这个有可能会怎么着怎么着，
2: 这脚劲儿太大。
3: 对对对，这个你
2: 这是4500牛米的脚，这是啊，
3: 10000牛的
2: 啊。
3: 然后呢，人家就把那个备车给弄上来了，说这个我们再测一遍吧。结果很不巧，
2: 又断，
3: 备车也断了。
2: 好，然后
3: 再
2: 下回不敢用这哥们儿了，你知道吗？
3: 然后就我们就本着再一再二不再三的这么一个态度，我们怎么再弄一台呗？结果第三台
2: 还断，
3: 还是断。那么大家就本着这个一方有难八方捣乱的这么一个心态，这是什么情况？这是
2: 一个极小概率事件啊，
3: 这个概率就太低了。
2: 那如果这个事儿是真的，那就真的可以怀疑一下。我们因为我并不掌握所有的详细的经过跟那个证据哈，就是算我是今天是第一次道听途说啊。我就听你这样一描述的话，我就觉得本身应该是这个测试环境应该是比较专业的，
3: 大家是公平的嘛？
2: 对，应该是比较专业的。那他如果就是正常从100到0测这个刹车距离的话，你无非就测出个32米、36米，那
3: 或者38米、40米，也就是
2: 这种情况下，如果三台车同时都能踩断这个刹车踏板的话，要么是你材料有问题，要么是你结构有问题，
3: 设计制造我觉得绝对是有问题，
2: 对吧？
3: 我不说嘛，开玩笑，说油门我把它踩断了，我可以理解
2: 啊，
3: 我地板油嘛，对吧？ 你这个制动这个东西它是要命的呀。
2: 我们有朋友说我就是站起来踩它也踩不断，还有人说这玩意儿就是奥特曼踩它也踩不断呢。
3: 李武田老师
2: 哎呀我这哦脚上有放测力计1600牛踩断了，这个是玩笑还是一真事儿
3: 啊？国标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00牛正负50左右
2: 啊，
3: 你说这个劲儿得有多大。
2: 嘿，这事儿我们详细了解了解我们再说啊，因为这个确实我是头一回这个听说这个事儿啊。嗯，这个于学清说，杨老师你好，泰七的品控和性价比怎么样，您推荐吗？泰七现在有没有优惠，还卖17万到24万吗？
3: 应该有点，多少会有优惠。
2: 嗯，
3: 因为泰七量，但是说实话方程豹里边卖的不错的就指着泰七跟那个方程豹五的。
2: 对对，
3: 说实话就这俩车走量方程豹里边走的还不错。
2: 他原来以为泰三是能卖好的，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卖好。
3: 对对，因为泰三你13万价格现在优惠完10万出头好像量没起来，但是他们自己的王朝的原 Pro 卖的还不错啊。
2: 哎，是，所以这说明大家都是务实主义者。
3: 没错，小飞机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2: 泰七越不了野，反正
3: 别把它当越野车用。
2: 对，你要那个型它是可以的，
3: 没问题，
2: 因为泰七确实有热度有流量。
3: 对，
2: 有热度。但是如果呢你不想添钱你还想省点钱的话， iCar V27 应该比它便宜点。我记得 iCar V27 是15万起还是16万多起。
3: V27 比泰七还那个型。
2: 对、啊、
3: 那个型还更专一点。
2: 而且它还带 MRC 16变悬架。
3: 对。
2: 可预瞄。
3: 嗯，
2: 所以它的底盘要更好一些。
3: 对，如果就像杨洋老师说的、你只是要在意那个型的话
2: 那无所谓、
3: 对吧，那个我的 V27 可能更野。
2: 你买谁不行、而且你如果还想要点越野能力的话呢，其实我们有很多朋友在等那个长城的 H10 20万1800起、就那个车再降一降是吧，那个车是能越野的。
3: H10
2: 对啊、H10 啊，那个是能越野的。
3: H 系列是真的有底子的、啊，
2: 对，讲泰七的品控这块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说它是一个卖外壳的车，这话能懂是吧，它是个卖外壳的车。好吧，有朋友说奥特曼踩不断啊、
3: 又回来了。
2: 好了好了，你们很牛，你们很牛啊！
3: 你们，
2: 我今天我也不白来，你看我跟着你们，我是真长学问啊！长假结束了，但是好运不间断啊！超过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继续陪伴大家，通过直播抽取出又一轮的周奖30个，奖品呢是每人2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活动的月奖呢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还有终极大奖是万元加油卡的开奖日也越来越近了，还有万元摩托车，包括精品打印机一些奖品也将依次抽取。福利不停，好运相伴，您现在依然可以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啊，祝各位把握最后的机会，祝您好运啊。朋友们，交广商城全新升级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奢护线的洁面单品，甄选山茶花精粹搭配氨基酸配方，质地绵柔，轻轻揉搓就能打出如云般细腻丰盈的泡沫，上脸温和亲肤，清洁脸上多余油脂和日常粉尘，防晒霜淡妆也可以直接洗净，用完肌肤清爽水润，不紧绷不拔干。很多车友用完反馈啊，说肤感非常舒服，肤质状态更稳定，收获不少好评，官方价520元。现在下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的价格呢是299元，交广商城全新升级了专属福利，联系客服再减50元，到手仅需249元。购买方式，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化妆品3个字即可下单，所有商品均可登录掌商海关 APP 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交广商城全新升级限时特惠福利给到每一位车友，欢迎走进交广商城把更多好货带回家。好了，回到这个节目当中，赵钱孙李说，谢谢杨老师，迫在眉睫了啊，有一个问题，有一个买车的问题，现在是迫在眉睫了啊！丁丁当时杨老师求助求助，可以的，你有任何问题，然后你直接说就好了。主要考虑 SUV 纯电，不要超过13万的，还得带宁德时代电池的。关注了埃安的 i60520 版，就你只要宁德电池。那长安起源家里也有宁德呀？
3: 嗯，
2: 首先我们说一下 i60520 版这个车怎么样？
3: 这。埃安可能之前大家如果说熟悉这个品牌的话，应该都知道以前他那个电池出过一个是吧，那个召回那个问题，
2: 嗯，
3: 然后大面积好像只要出了保之后，这个出机率出问题的几率非常非常高，
2: 嗯，所以他才买宁德嘛，
3: 所以换成宁德，我觉得这位听友应该是比较有先见之明的，
2: 嗯，
3: 这个应该有想法，肯定是知道，
2: 贵点就贵点吧，反正我要最好的电池，
3: 对，要对症下药了，应该是就本着这个事儿来的，
2: 嗯，
3: 但是我觉得就这车吧，我觉得你用没啥问题，
2: 嗯，
3: 因为价格放这儿，你如果你就是一个代步，我觉得行，
2: 嗯，
3: 但是这个级别中能选的车其实还是蛮多的，但是说可能用宁德时代电池这个硬性要求，
2: 嗯，
3: 可能一下就把这范围给缩小了。刚才杨老，刚才杨老说那个长安起源的车，Q60 对吧
2: ？Q06 的低配，就是咱俩都试驾过了啊。Q06 的低配是多少钱起？12还是13万？
3: 13万9400还是13万9000？
2: 13万的是不是宁德时代电池？我忘了。
3: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这个车是走出国门的嘛。
2: 对，它应该是宁德，
3: 它走出国门的嘛。
2: 我们为什么要说 Q06 而没有给你推荐 Q05？ 因为你是揣着13万，没有必要去买6到10万的 Q05。Q05 全系都是宁德，但它的级别低。我觉得你去哦，不是吗？你确定一下，如果它是的话，那就太好了，你知道吗？就那个车会比 i60 真的是好玩太多了，
3: 好开，
2: 精致太多了，
3: 起码要好开。
2: 哦，低配不是是吧？那就很遗憾喽。那就很遗憾了，
3: 那只能自己增加预算，对吧？
2: 对，但是那就考虑一下 iA60 吧，反正也对那个车倒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好不啊？丁丁当说，杨老师，我前两天正常行驶的时候，刹车油管爆了，刹车没了，出事故了，出质保了，该怎么维权？出质保了？
3: 出质保怎么维权？
2: 出质保了，你的油管，你的车的油管是第一次这样爆，我们先不管你后边导致了交通事故，出了质保了，你的车出了问题了，自费。原则上就是这样，很残酷的。
3: 质保就是这样的，
2: 原则上就是这样的。OK， 这个没什么呀。
3: 就之前咱们说，那个电池出保的问题就不这样吗？刚出保，
2: 对你刚出保，
3: 所有电池全都趴了，
2: 就很寸，
3: 然后导致所有车主只能自费去换。你没有办法，你就是出保了嘛。
2: 你国家政策、国家法律就是
3: 法律是保护双方的，不是光保护一方的，对不对？
2: 对，好吧。王先生来自东营，我们接通他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4: 你好，杨老师，你好。
2: 你好，王先生，欢迎您。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最近想买一辆那个家用的纯电的 SUV， 价格在15万元以内。我最近去看了几款。你比如说这个深蓝 S05， 还有银河的 E5， 还有这个长安起源的 Q06。我想就是咨询一下杨老师，您觉得这三辆车的话，我应该怎么选择呢？
2: 您多大岁数？
4: 40多岁。
2: 40多岁，这车是您自己开吗？
4: 我对象开，我夫人开，
2: 女士开。对，这些线索咱必须要交代清楚，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给别人的推荐，因为不同的人他不同的需求，我们推荐的答案一定是不一样的，哪怕是同样的选项，一定是这样的。银河 E5 刚看了，刚改了那个后驱车。我再问一下，你的预算是多少钱？因为你这里边有9万的，也有这个13、14万的啊，15万以内。那这就很充裕了。我觉得15万以内还需要看 E5 吗？
4: 我看了他那个27款的。635智冲，它的左版的那个价位差不多是在14万
2: 多。对，看了个高配的啊，E5一个，还有一个是 Q00，
4: 还有一个起源的 Q06，
2: 还有一个，
4: 还
2: 有一个
4: 深蓝的 S05，
2: 深蓝 S05， 你看了起源 Q06 就可以不用看 S05 了。
3: 对，
2: 我觉得，反正我个人会倾向于 Q06。
3: 我跟杨老师，我们都在重庆开了这车一整天，溜溜开了一天，
2: 我俩
3: 印象非常不错。
2: 我俩加起来得开了几百公里吧？
3: 哎呦，
2: 好累的，印象还是很好。
3: 辅助驾驶、空间、智能化全都有，
2: 而且那个车它漂亮，
3: 它是有设计的，
2: 对，它漂亮，所以我觉得
3: 是以各种腰线来说，
2: 那个底盘是谁挑了 ？Peter Davis。Peter Davis， 然后大师团队调的
3: 啊？你说那是打台球那个吗
2: ？Davis， 皮特是吧 ？Peter 啊，那个我认为无论从颜值、科技感、好开这种程度上来讲的话 ，Q06 明显更就是它就更时髦，
3: 它有设计感。
2: 对对对，
3: 所以说女同志看了这个东西，我觉得要印象，起码第一印象就会留下，相对会好很多。
2: 对你像 E5 这种车吧，它设计的就是
3: 中规中
2: 矩，太
3: 中规中矩了，
2: 而且价格便宜，你9万来块钱，
3: 它确实便宜，
2: 9万来块钱，你没必要揣那么多钱去买了，对吧？
3: 你15万，你要是买 Q06 的话，几乎就到顶配了，对吧？
2: 它不是有
4: 十万？如果是这个价位的话，两位老师还有没有别的车型？
2: 小鹏的 L03， 你看一下，它的长相跟 Q06 极其像，但是它的智驾很牛掰，
3: XNGP 确实这个级别中能用成这个样子的，对
2: ，XNGP，
3: 因为他们后续自己的大模型什么东西，我。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2: 来，诸位，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呀，在每天的晚高峰期间5点到6点时间，为诸位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各位在今天节目当中，如果遇到的是选车买车问题的话，可以及时的跟我们来探讨，我们直播的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节目是也处理汽车投诉啊、维修保养，包括二手车评估各个方面的一些问题的。那么生活当中如果有需要投诉的一些汽车问题的话，一个是在这档节目直播期间拨打热线，你必须得打进来。然后第二一个呢，是在这个去加一下我们的车友微信群。加我们微信群的方式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天下两个字啊，然后呢去关注一下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号啊。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一条私信连事儿带电话留好，我们会联系到你，我们会尽快的去通知到你，好吧，就是这么三个方式，任选其一都可以啊。左上宾呢是来自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韩克东，韩老师。哈喽，韩老师。
3: 哈喽，杨老师。
2: 很多朋友还是很喜欢我们这套组合的啊，说杨老师好，
3: 我们这套啊，
2: 韩老师好，还是很喜欢咱们这套煎饼的啊，又可以听相声了，就是时间有点短，时间确实短呢，
4: 没办法呀，
2: 这半小时都没了，朋友们，你们抓紧吧啊。银河挂长空说，哎，不是，刚才前面那位朋友不是说他出了质保期油管爆了吗？
4: 嗯，刹车油管，
2: 油管爆了，然后我很决绝的，很残忍残酷的，我跟他说。只能自费，他伤心了。
4: 怎么今天都是爆油管的事儿？
2: 因为我在直播间里我就没再看见过他，你知道吗？他可能很伤心，就是人在极度伤心的时候会把自己给藏起来的，你知道吗？
4: 他其实想找到一个认同感，
2: 对，
4: 我们同情你，
2: 我很同情你，
4: 但是没办法。
2: 对，但是那是其他的法理的事儿了，
4: 对，
2: 好不好？银河挂长空说，悦达起亚赛图斯买1.5升还是1.5T 啊？主要是家用，任何车都是家用的，
4: 都能家用。

0: 千万跟两万的车都能家用，但是它取决于你是小松鼠在过这个河还是长颈鹿在过这个河，
1: 你是想开的爽
0: 对
1: 还是想开的久，
0: 嗯，
2: 你挑一挑。
0: 1.5T 配的是双离合，我记得
1: 双离合还是 CVT， 我想想，
0: 它不会配 CVT 的。起亚一般要么配 Mobis 的 8AT，
2: 那个级别应该不是吧，这个车便宜啊，
0: 它但是这个赛图斯确实要便宜点啊，
2: 这个车便宜啊。
0: 所以你跟我说一下它这个变速箱，因为车有时候它比较多我们会记不住，但 1.5 升
1: 嗯
0: 一般有可能会给你配 CVT，
2: 对 CVT 或者双离合，也就是这两个这个
0: 啊。 1.5T 配的是 8AT 是吧，那直接买了 Mobis 很稳定的，
1: 那个开着他们家自己家的
0: 30万公里是打底的，
1: 自己调的变速箱你自己去开那个爽死。
0: 他说 1.5 升没有颗粒物捕捉器，什么年代了你现在还关心颗粒物捕捉器的事儿，多跑跑不就行了吗，
1: 反正 1.5T 既然带涡轮嘛，肯定你开的会相对爽一点。
0: 对啊，
1: 嗯，而且 8AT 他们家自己家的这个自己调的肯定会好很多。
0: 朋友，有颗粒物捕捉器在前几年的时候，这个东西在汽油车里叫 GPF， 有这个东西当时是大众家里先堵的。他为什么堵？一是离发动机远，都到尾喉那儿了，他过来他就受凉了，他就是个口罩你懂吗。二是它内部的结构简单单一，所以它容易堵，堵了之后导致我们有很多的成本。后来我们要又加020的机油，又不断跑高速，还得清洗，完了自清洁之后咱们还得花钱清洗，那个时候我们是花成本了对吧。但是后来随着很多连大众带着很多品牌之后，这玩意儿它很好解决啊，离发动机近点不就完了吗，
1: 就这么说吧，
0: 材料弄厚点不就完了吗。
1: 这个价格当中啊，就首先你能要到比如爽感，
0: 嗯，
1: 然后呢燃油经济性、可靠性、稳定性、保养又便宜，
0: 嗯，
1: 我觉得能占这几样就相当不错了。
0: 是
1: 至于是不是颗粒捕捉器，我觉得如果这个即使给你一个不带的，你可能没有颗粒捕捉器的问题，你也可能会冒出别的问题来。
0: 有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人他戴了口罩不代表他感冒了，
1: 对，他没有固然好对吧。
0: 哎，所以你如果不放心，你就等别人买了之后你调研一下，哎，有没有人遇到了堵。当然可能他买了跑了时间也不会很长，
1: 对
0: 对吧，戴口罩他不代表他感冒，他只是一层口罩，不要把这东西想得太神秘兄弟好吧。假期出行归来，爱车历经了长途跋涉，也需要细心养护，尤其是很多出远门回来之后的朋友，你要检查一下你的这个优质，你的这个轮胎磨损是不是该换了啊。山东交通广播撼动轮胎京东旗舰店开业了，充分福利价只要200多一条，详情呢您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我们呢经过了一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最终呢是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撼动轮胎。它的主要特点就是精英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很靠谱。这家企业呢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跟地区啊，它也拥有超过90多项的专利，而且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在售后方面呢，您完全可以无忧，客服是一对一导购的，帮您来选对型号，就近选择正规的保养店，便捷安装，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还可以享受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开业期间呢还有加码福利啊，买2条轮胎赠送防冻液，买4条送机油。所以它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我们为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请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轮胎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进行购买了。朋友们，山东交广商城全新升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大名鼎鼎的 HR 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毫升，搭载了50%玻色因配方，作为高端面霜里的标杆款，它质地绵密，上脸细腻好推开，给肌肤贴心的滋养呵护。很多用过的朋友反馈啊，说使用的质感很高级，坚持使用肌肤状态更稳。这款新版黑绷带50毫升官方日常定价要3660元，今天呢山东交广商城车友专属福利价到手价只需要1199元，交广商城全新升级专属福利，联系客服再减50元，到手仅需1149元。一直使用黑绷带的朋友们呢，千万不要错过本次专属特惠，给自己一份精致呵护，爱自己不用等，一瓶黑绷带修护紧致保湿一步到位，留住细腻紧致好状态。现在下单新款的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的价格呢是1199元，交广商城全新升级专属福利，联系客服再减50元，到手仅需1149元，山东交广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化妆品就可以下单了，快来抢购吧。所有商品均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交广商城全新升级限时特惠福利给到每一位车友，欢迎走进交广商城把更多好货带回家。 冬日暖阳说银河战舰700和长城 H10 吧，自驾游开，谢两位专家。H10是不是战舰700
1: 还没上呢？对，这俩车都能自驾游，
0: 都能越野。
1: 对，而且长得都挺那啥，都挺精神。
0: 对，
1: 而且明显，我觉得这俩车应该晃上晃下。
0: 嗯，
1: 可能虽然说700应该是

0: 有，应该是那一片是大梁，
1: 嗯，
0: 它可能定位不是那种纯越野车。
1: 你说战舰700？
0: 对，
1: 哦，
0: 那 H10
1: 我还没见实车呢，因为在杭州上市，我又去不了了。
0: 上个月吧，我应该是看了那么几个关于这车的介绍，
1: 嗯，
0: 应该不是那种纯越野车。然后呢、H10 是
1: 具备一点这个能力，
0: 对 H10 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呢，700他们的宣传片是在沙漠拍的。这个车是有
1: 宣传片儿，
0: 是有相当不错的通过性。
1: 比亚迪 F 零还可以在珠穆朗玛拍宣传片呢，你 P 一下不就 AI 一下不就完了吗？
0: 怎么？你在说谁啊？
1: 是吗？
0: 我觉得这俩车都能，我觉得自驾游都没问题。而且呢，外观我觉得都还，那个700还更像大方盒子，那个车更野一点，更野性一点。
1: 等新车出来之后，我们看看吧。
0: 我们开过了，会给你一些更好的建议，
1: 对对对，
0: 更详细的建议。
1: 我们看看吧。
0: 嗯，
1: 非你莫属说，那买 1.5T 的这个赛图斯就不如买世博拓界了。
0: 又上去了是吧？
1: 对，
0: 价格又上去了，
1: 还是有点差，还是有点差价了。
0: 对，所以就看你的预算能卡在什么地方。
1: 对，
0: 如果你可以加预算，咱就往上走。对，
1: 买车不就这样吗？加着加着，它不就上去了？
0: 最后买了个库里南。
1: 对呀、啊。追光者说：“杨老师，请问固态电池什么时候上市啊？”
0: 要不你发微信问问那谁
1: 啊？其实已经有了
0: 半固态嘛，现在是半固态。
1: 对，全国吧，全国2025年的时候，第一辆搭载半固态车电池的车辆，25年就有了。
0: 对，
1: 上汽智己 L6，
0: 对，
1: 半固态。然后呢，今年上半年也有了 MG，
0: 嗯
1: ，CX 是吧？
0: 对，
1: 还有 MG0， 那个 MG4也有了。也给装上了，但是呢，我跟大家说的是，不要去买这个半固态了，因为我们再忍个1到2年，等这个固态价格沉一沉，我们就可以买了。我觉得明年差不多吧，明年稍微晚一点时候，应该就差不多了，这个量就开始逐渐的开始加大一点了。
0: 这你受得了吧你？忍忍啊，忍两年啊。
1: 我可以忍啊，
0: 嗯，
1: 因为它刚一上市的时候，它不会，
0: 它肯定很贵啊，
1: 对，它不会搭载在我能买得起的车上的呀，
0: 一定很贵的，
1: 对啊，它得慢慢的呀，
0: 嗯，
1: 是不是啊？啊。有朋友这个问问题的这个方式啊，我建议调整一下啊。有位不具名的王文昌王大爷，你知道吗？说这个他叫微信公众号用户，他说150,000预算最安全的车选择哪一款？
0: 最安全？
1: 不太了解什么叫最安全这玩意儿。
0: 咱们不能那么说啊。
1: 我说完了之后
0: 不严谨。
1: 我万一说完了之后，张三拿着这车非要当碰碰车开，回头再来找我们，你这不要了命了？这是。
0: 对对，这个没有罪、啊，
1: 没有这种事儿、
0: 没有那么问啊。
1: 还有人问尊介事儿怎么看？尊介事儿今天下午5点我们就看完了就，就说完了就啊。来接通一下济宁孙先生他的电话。你好，孙先生。
2: 杨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2: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我想这个用12万左右，
1: 12万啊，
2: 买上那个买一下这个
1: 纯电动的什么车型？
2: 我现在看了三个车型，
1: 嗯，您说，
2: 一个是比亚迪元 Plus，
1: OK，
2: 一个是这个深蓝的05，
1: 深蓝 S05，
2: 对，还有一个那个吉利银河的E5，
1: 新款的后驱的 E5 是吧？
2: 对，我今天刚上店里看了一圈。
1: 好，这车是谁开？
2: 我开。
1: 您多大年龄？
2: 我今年60了。
1: 对车有哪些方面的，有哪几个点的要求是特别看重的？
2: 一个是续航里程在500公里以上。
1: 这仨都可以。
2: 对，
1: 标的反正500以上啊。
2: 我对车我主要是对车的这个驾驶就是说比较这个顺畅一点，
1: 喜欢驾驶感好的车是吧？
2: 对，
1: 那就把元淘汰掉吧。
0: 对，把元 plus、元 pro、元 plus 去掉就行了。
1: 啊、
0: 那两个你挑一个，
1: 它的底盘不行，
0: 嗯，
1: 它的驾驶感，它是这仨车里边
0: 最拉的一个，
1: 最弱的。以前 S05是里边最好的，但是现在E5也改后驱了。
2: 我的用车场景就是在济宁市周围这个通勤用。
1: 嗯，好，来韩老师推荐一个，
0: 就这俩都行。深蓝 S05 跟那个银河 E5 都可以，而且银河 E5 的驾驶质感就是吉利系的驾驶质感，夸张点说，在整个自主品牌里边，它是断档领先的。
2: 哦，
0: 你开过了，你试驾过这俩车吗？
2: 我今天光看了看，没试驾。
0: 明天您
2: 因为他那个试驾的环境不行，
1: 环境不行，
2: 他的这个我去的那个店。在那个比较繁华的地方，
1: 对，就跑不起来，跑不起来，
2: 跑不起来。
0: 着重去试试这俩车吧，
1: 对，
0: 深蓝 S05跟那个银河 E5，好吧。
2: 好的。
0: 这开完了，你自己心里应该就有答案了。
1: 好，
2: 我到时候买的时候，我再给杨老师联系。
1: 老听众给。

0: 给我打电话，我是帮忙，但是这个不是，他不是个生意。
1: 你是原来这个，我听原来这个节目在晚上6点左右不。
0: 您拉倒吧，我什么时候我还晚上6点过呀？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好了，各位，这刚才那位听众，我们最后跟他开了个玩笑啊，这个但是音频导播已经给这个沟通了一下啊。有朋友说尊界 V800 怎么说呀，不聊聊吗？不是，我五点钟我们就聊完了，然后他在这说我没看到。你没看到是你刚来好吧，是你刚开始看我的节目。
1: 听回听听。
0: 一期节目我们得聊多少次同一个问题啊。哎呀，送你两台轮胎怎么样？假期出行归来，爱车历经了长途跋涉，需要细心养护啊，换新优质的这个轮胎。各位，我们最新有一个好的去处，一个好的方式啊，山东交通广播撼动轮胎京东旗舰店开业了，宠粉福利价只需要200多一条，详情您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了解。我们之前呢经过了一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的筛选，最终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明星产品，这个品牌撼动轮胎，精英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很靠谱。而且这家企业呢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了100多个国家跟地区，拥有超过90项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售后方面，这个您不用担心，客服都是一对一的导购，帮您选对型号，而且可以就近选择正规的保养店，便捷安装，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可以享受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保养公里的超长质保。开业期间而且也有这个加码福利，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送机油。它是我们为车友打造了一个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很高。各位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轮胎两个字啊，就可以点链接去进行购买了。想加入到我们节目车友微信群的话，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天下两个字，因为我们节目叫汽车天下，山东交通台晚高峰5点到6点，每天1个小时，虽然时间短点，但是这已经是40多岁的我一个体能最能承受的一个时间了。当然也有粉丝说，他从他18岁还是多少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听我的节目，当时是在他老爸的这个车上来听，现在
1: 都有孩子了，
0: 对，他现在他都有孩子了，我很感动，我很感动啊。这个想得美，说这个杨老师上界增程 H5 怎么样？
1: 想得美，
0: 我觉得这车还行，但是销量平平。车我觉得还可以，
1: 反正就是这个级别中为数不多带
0: 乾坤支架的。
1: 乾坤支架的，
0: 你花15万，你就可以买最便宜的乾坤支架呀。
1: 跟那个上汽通用50的那个华境 S 其实差不多。
0: 对呀，它是最便宜的原汁原味的嫡系的根正苗红的乾坤支架。
1: 这一堆一堆定语啊！
0: 但是呢，这车卖的不怎么样。
1: 嗯，确实不怎么样。你在路上，我估计这车你见了你都不知道是这车。
0: 哎，有人真。就是
1: 我分不出来啊！
0: 你就想想你在路上你见过几回，
1: 你可能见过他，但是你不一定知道这个是那个车。
0: 对，谢谢菲尼莫说啊，说我在临沂时期就听我的节目了，谢谢您，
1: 厉害厉害。
0: 那您真是看着我长大的，你知道吗？啊，悟空说杨哥，咱们那边还有卖车的活动吗？我想把旧车卖了，你试一下，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二手车3个字，你试一下啊。有朋友问，请问 MPV 极客900，极客900，
1: 009吧，
0: 009吧，

0: 说反了。
1: 和梦想家该怎么来选？梦想家便宜啊，
0: 梦想家有他有华为家的辅助驾驶，
1: 而且他降完价之后，现在就30左右起，
0: 30出头了。
1: 极客的话，极客也是
0: 30多，
1: 他是30大几，
0: 对，30多，
1: 当年是40多，30大几。
0: 我给你提供一个消息啊，
1: 你说，
0: 就是极客同平台的沃尔沃的 EM90
1: 81.8万，
0: 现在49.98万，
1: 库存
0: 不是27款，最新款。
1: 不过了，
0: 不过了，
1: 反正81.8万也卖不动。
0: 对，大家自己去想啊。
1: 那台 EM90 我开了很久，
0: 好车呀，
1: 开了很久，
0: 那是好车呀，
1: 做工是真的好，
0: 真好，
1: 配置是啥玩意儿没有，朋友，续航是真的短，配置是它的用料是真的好。
0: 当然，当然那车
1: 他会给你讲，我是来自于什么北欧的什么木纹
0: 啊，环保，
1: 很环保，那配置真的很好。但是我跟你说，那个车机死笨，然后呢，这功能很少，连个智驾都没有。
0: 嗯，沃尔沃就没啥智驾嘛？对，确实是这样，
1: 没有。
0: 嗯，所以说极客009，只要你不去那个光辉版，
1: 嗯，
0: 我觉得都行。
1: 光辉版贵，但是它在今年4月份的北京车展是吗？今年4月份是上海还是北京来着？我忘了。
0: 北京，
1: 北京是吧？他出了个旗舰版，旗舰版好像是40几万。如果你的预算能来到那个价位的话，哈，他是这样的，朋友，从形象分上来讲，极客的形象段位啊，他略
0: 高。
1: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因为少一点啊，他那个气场足一点啊。梦想家有人会觉得哇，你那10几道那个格栅可能也觉得也很有气场，但是梦想家更，其实他说实话还是要接地气一些啊。
0: 嗯，就是我们看那些机场站、三方甚至说租车公司可能采购的
1: 梦想家，
0: 梦想家比较多。
1: 对，
0: 我不好意思直说啊，我就这意思，我就这意思。
1: 什么人用极客？明星。
0: 嗯，
1: 极客，
0: 两广地区上香港，极客卖的很好。
1: 但是我一直认为极客最应该上一台增程，他不一定愿意上了增程之后，
0: 他可能会上插混，但是他不一定上增程，
1: 因为增程也好，插混也好，他们家的技术它是现成的，
0: 一样的，对。
1: 但是他上来之后一定要拉低价格，
0: 嗯，所以
1: 他现在纯电他是挣钱的呀，
0: 可不，
1: 明星又不差钱，是不是？
0: 明星同款是吧？
1: 对，所以我觉得你结合预算，你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还是怎么着？另外，极客这台车是真安全。双 A 柱设计，横杠占比，
0: 对，追尾大户大板车那个是那个照片，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啊？确实挺震撼的、啊，
1: 公路坦克嘛，
0: 对，挺震撼的。
1: 这个车是真安全，因为、这个说句不太礼貌的话，有人开这个车他撞过，知道吧？这个
0: 挺礼貌，
1: 验证过，验证过，好吧？嗯，老孙这位网友，这位粉丝突然发了一个信息说，这节目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来，你跟我说说这节目你听了，还有我听的是这个节目时间长。
0: 你想表达啥意思？
1: 我听我节目听了19年了，兄弟。
0: 你想买车吗？
1: 我都够够的了，真的。嗯，
0: 孙老师想买车是吧？
1: 我从来不听我自己的节目。
0: 嗯，
1: 够够的了。什么水平是吧？嗯，
0: 什么档次？
1: 什么档次？还听我自己的节目？
0: 就是。
1: 清风说，沃尔沃的车现在真是白菜价了。我前两天不是有一位粉丝想他问我那个沃尔沃 XC70 那个车能不能买嘛？然后后来我说，刚好我手上有一台，他们从北京用板车给我拉来一台那个深度试驾车嘛。谢谢贞子啊，说我们听不够，谢谢你啊，拉来一台深度试驾车，我开了一个来礼拜，跑的不多，200几十公里吧。然后呢，我自己简单拍了一个视频。反正这车槽点挺多的，槽点挺多的，我一点没遮掩，我也全给大家全拍出来了，各位等着去关注一下洋洋侃车啊，去关注一下这个我说这个车，因为这个车呢，一开始是41到49万，后来上市之后是优惠了，最多能优惠到20万，差不多16万到20万，各个地方价格不太一样，优惠完了之后突然就让人觉得，喂，我21、22起我就可以买一台这个沃尔沃的这种插混了，
0: 嗯，
1: 它就好像是突然是香了。其实这车说实话性价比并不高，它就是卖给一小撮有偏爱情绪的人，
0: 喜欢沃尔沃这个品牌的嘛，
1: 喜欢它，
0: 嗯，
1: 外观看起来很低调，内饰我就偏偏不爱什么冰箱彩电沙发，我不爱堆料的，我不爱那种炫酷氛围感的，我就追求用料要好一点的，我不追求有激光雷达的，我不要求有端到端 NCANOA 的，我你有个 L2 我就够了，就卖给这样的人的，
0: 没毛病，
1: 哎，就卖给这样的人的。所以我对这个车的槽点我提了有6个左右吧，各位等着看我的视频，我非常客观非常公正的啊。小新老师说，我真的是15年老车友了啊，听我节目15年了是吧，
0: 15年，
1: 你
0: 在算现算，
1: 你在算十五年前你在干嘛是吧？
0: 现算
1: 啊青峰说上个月济南最低价19.9万，好嘛，
0: 2370啊，
1: 好啊，他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咱们的老
0: 客08怎么卖？
1: 哎呀，反正嗯，老孙说啊，说这个节目很有力度，我听了很久了，谢谢你，谢谢你。我们
0: 你还是想买车？
1: 我们还行，我通常对我们自己节目的评价就是，我们还行，
0: 嗯
1: 啊，当然还有很大的空间，
0: 我们还会再努力的，对吧？
1: 对，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
0: 嗯
1: 啊，这个有朋友说有我发的这种型号的轮胎吗？2355R18，这我不清楚啊。您这样，您那个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轮胎”两个字儿，因为它有客服嘛。您跟那个京东客服去聊一聊，你如果有特殊型号的话，你跟他聊一聊。任性说：“我听了20年节目呢，您拉倒吧，我做节目总共才19年啊，
0: 06年啊，
1: 好吧。”金秋十月啊，山东交广三条精品线路，同时该团主持人带队，带您走进诗和远方。首先第一条是南疆秘境之旅，短短一周，一团已经全满员了。我们紧急加开了二团，10月18号跟25号两个时间段供您选择。我们共同打卡帕米尔高原、天山森林隧道，解锁三种不同风格的沙漠胡杨林，尽览南疆秋色。10月的中下旬出发，也是胡杨最美的季节。第二条是北疆阿勒泰寻秋之旅，这是我们今年组织的第20团了。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交通广播旅游节目的支持，原价6999的行程呢，本团价格仅需4999每人。含往返的机票、酒店用餐、景点一价全，含零自费，8天7晚深度游啊。10月13号出发，名额不多，需要尽快报名，马上了。这个就是第三条，咱们走出国门，尼泊尔7天6晚探索之旅，喜马拉雅的南路免签出行，10月28号出发，优惠价是6499元，含机票、签证，总有一款适合您嘛。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广的主持人带队的，您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咨询或者报名，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旅游”二字，查看详细行程。机车当然说韩老师还是那么帅那么年轻，
0: 你怎么看见的？
1: 高三的时候在车展上就听韩老师点评过
0: 啊
1: 车，那时候就那么年轻，现在都三高了，韩老师还是这个样子。
0: 你高三的时候我多大？
1: 你三高吗？
0: 啊，
1: 你高三的时候他三高，你现在三高了
0: 他也三高，
1: 嗯，
0: 是吧？是意思。
1: 宝凯说5万的纯电推荐一下，能安充电桩，5万就能买到不少车了啊，但是都是 A0 级的。
0: 就是星愿可能买不到，
1: 星愿买不到，
0: 星愿买不到。
1: 星愿当年有2万的置换补贴的时候，那个
0: 合适
1: 那个报废补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5万2块钱，
0: 对
1: 对吧？几乎 T 一呢，你看一下武林宾果，你看一下
0: MG 四也买不到
1: ，MG 四是买不到的，它只能往下走。然后其他的那些什么长安的 Lumi、熊猫的 Mini， 那些都是闭眼买的车。
0: 宾果
1: 啊，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宾果嘛，
0: 宾果啊，
1: 先买我前边，我给你放在前边的，一定是它越级的，它降下来的，那叫 A0 级。
0: 嗯、
1: 我后边说的这几个小的，那个叫 A00 级别不一样。
0: 嗯，
1: 好吧。掌门说的是捷途山海 L7 Plus 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车是可以买的，但是你家里需要安一个充电桩。
0: 对，
1: 我国庆假期期间刚帮我表弟刚安排买了一台这个车子，价格美丽啊。
0: 嗯，
1: 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吧。这个每天傍晚的5点到6点为大家带来的是汽车天下这档专业的节目，新车挑选、选车买车的、汽车维权的、汽车投诉的、维修保养二手车的，都在我们每天不一样的服务当中。节目可听可看，欢迎搜索杨洋侃车，全网搜索，这是我们节目的自媒体矩阵。啊，我们的新媒体矩阵，第一个羊是木字旁，第二羊是提手旁，单人旁，砍拿这样的砍。有人说别呀、啊，我还没做好饭，再来10分钟。
0: 没做好饭、
1: 啊，来不了了。各位也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群啊，这个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下这个“天下”两个字儿去加群。最后一个问题，四十不惑，您依然还是迷惑的 ，Explorer 探险者跟 Highlander 汉兰达选哪个家用、
0: 啊？
1: 直接买探险者。
0: 探险者可比汉兰达用处可多多了。
1: 汉兰达这车你不要碰，你不要碰，
0: 越不了野、啊，
1: 因为你不了解。好吧，谢谢韩可东老师来做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下回见。
1: 好嘞，拜拜，祝大家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我是杨洋，明天咱们再见，拜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免签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10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欲。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4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4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3: 少平赶忙笑着改口说，那好吧，干脆说奶奶病了，反正他老人家一年到头总是病病歪歪的。少安这才也笑了，他踌躇了半天，终于决定听从弟弟的劝告，准备半路回头了。这样商定以后，他们都似乎有了一种轻松感，于是便开始拉谈双水村的事儿。他们的兴致很高，少安详细地给弟弟描绘了村子里的吃鱼事件和金光亮的意大利风跑光了的情况，两个人说一阵笑一阵，最后又谈到了少平的婚姻问题。少安只是传达了老人们的愿望，少平说让老人们不要操心，他自己的事儿他自己会解决的。孙少安觉得这一夜过得很愉快，他每次都能从弟弟这里受到许多的启发，虽然他是兄长，但他尊重自己的弟弟。真像少平说的，他们已经成了朋友。第二天早晨，当胡永和听少安说因为奶奶突然病重要返回家的时候，气得嘴张了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既然是这样，他总不能把这个孙少安用绳子捆到省城去吧。少平就这样还不放心，又一直把他们送到了桐城，直看着胡永和上了南去的火车，而哥哥上了北返的汽车之后，他自己才回到了大亚湾。秋末冬初，地里的庄稼收割完毕，河床上的活路也随之结束，庄稼人便渐渐地消闲下来了。山野里绿色褪尽，裸露的大地重新变得荒凉起来，庙坪的枣林显出了一片严峻的铁黑，枝头挑挂着稀疏的黄叶，东拉河的水流到了旺季，朗朗地歌唱着，把潮湿的凉气扩散到了东西两岸。 早晨地上已经开始结霜，只是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天气才暖和那么一会儿，大部分农人的棉衣都上了身。这个时候有些人就是没有什么买卖，也要到石歌节或者米家镇的街头去溜达一圈，更多的人闲着没事儿，就三五成群的蹲在村子各处的羊牙根下面说闲话。近一两年不像责任制刚开始，人人都忙于改变自己的穷光景，谁也顾不上找别人说闲话。经过几年的拼命劳作，大部分人家都有了些存粮，因此在冬闲的时候有时间凑到一块说说古朝今世了。双水村各处的闲话中心又都自然地恢复了，要是闲话说得有了兴致，大家伙还会凑着拿几升软小米儿，隔几斤羊肉，打平伙吃一顿小米羊肉钉子饭。另外有一些爱红火热闹的人，等不到正月里闹秧歌，现在就聚在一块吹拉弹唱，闹得不亦乐乎。某些破窑洞里头不时传出悠扬的丝弦声和庄稼人的欢歌笑语，双水村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就在这个时候，一件相当神秘的事儿正暗中在这个村庄进行着。这件事情的主角是神汉刘玉生。双水村的这位精神领袖最近被北方一个以搞迷信活动著称的大寺庙任命为这一带的头领，负责收缴为神鬼许下口愿的老百姓的布施。这是刘玉生在无形当中增强了自己在公众中的权威。现在谁也不知道这个家伙在暗中搜刮了多少愚昧庄稼人的钱财。据有的人估计，他足可以和著名的财主孙少安一争高低了。神汉也有乡土观念。刘玉生在一两个月前突然萌发了一个宏大的抱负，他要为双水村做件好事，把庙坪那个破庙重新修复起来，续上断了多年的香火。他准备自己拿出一部分福财，另外让村民们以上布施的方式每家再出一点钱，一定要把这座庙修得比原来更堂皇。实际上，刘玉生是以凡人的心理来谋划他的壮举的，他要在双水村的历史上留下他自己的一座纪念碑。他立刻成立了一个建庙会，自任会长，同时挑选金光亮任他的副会长。金光亮对这个职务受宠若惊，又深感荣幸。作为一个地主的儿子，他生不逢时，这辈子大部分时间在村子里一直是人下人，别说当个什么领导人了，当个平顶子老百姓他不得安生。政策松宽了以后，虽然头抬起来一些，但是在村子里还不是受制于人，人家让他刨庙坪的泡桐树，他只得刨掉。好，现在他成了副会长，虽然共产党不承认这个官，但是好多老百姓承认了，哼，让他也坐上几天官吧。光亮自打意大利风跑掉之后，又被村里的党支部勒令刨掉庙坪的泡桐树，他好灰了一段日子。后来他用积攒下的钱又买了几箱风，不过他没敢再买该死的外国风，而买的是东北黑风。当然了，他并不知道东北黑风也属于西方蜜蜂的品系。重新买了国产风，又当了副会长，使得金光亮再次光亮起来。 另外，他感到腰里硬的是，他还是一个革命军属，他的二锤都在南方的国界上立了军功呢。这些日子里，金光亮动不动就神气地趟过东拉河，到田家阁涝这边来，一整天钻在刘玉生昏暗无光的黑窑洞里，筹划在庙坪重新修庙的事儿。与此同时，有些村民也在深更半夜神秘地出没于刘玉生的院落，这些人都是来交建庙的钱的。这件事儿起先尽管秘而不宣，但是不久就在村子里成为公开的秘密了。所有村里的中共党员和队干部都大吃一惊，他们很长时间被蒙在了鼓里，但是村里的领导制止不了这件事儿，也没有人去制止，因为大部分村民都卷入了这一活动，使得问题变得相当的复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随着改革的开放，黄土高原许多地方的群众都开始自发地修建庙宇，双水村某些人甚至觉得本村在这一潮流中都有些落后了。在这一段时间里，村里人已经很少在谈论什么田福堂和孙玉婷，甚至连田海民和孙少安也很少谈论了，而刘玉生和金光亮的名字却日益响亮起来。当然，尽管制止不了这种迷信活动，但还是没有哪个共产党员去给刘玉生上布施，这点起码的觉悟他们还是有的。对这件事情最气愤的是孙玉婷，为此他对田福堂和金俊山等人大为不满。哼，为什么不召开党支部会议呢？哼，完全是可以一绳子把刘玉生和金光亮捆到箱上去。少安返回了村里之后，他还不知道这些事儿。在此之前，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石歌节忙他砖瓦厂的事儿，对村子里出现的新事态并不是很了解的。另外，在这一段时间里，他有了新的熬煎。不知道怎么的，秀莲最近身体猛然间垮了，整天咳嗽气喘，原来很丰满的身体消瘦了许多，脸色憔悴而枯黄，显得两只大眼睛像扩开的铜环。尽管妻子一再说没事儿，拒绝到医院里去看病，但是少安还是强行带秀莲去了一次石歌节医院，医院也没有检查出个所以然来，开了一些类似田福堂吃的咳嗽药，建议他们到大医院去用仪器检查。可是固执的秀莲别说去黄原，她连原溪县也不去。秀莲也是一个正性子的人，尽管身体不好，仍然像过去一样门里门外的忙个不停，这也使家里的人对她的病情麻痹了，以为真像秀莲说的没什么事儿。少安只是痛切地感到妻子的身体是在这七八年间繁重的劳动和熬苦中累垮了，这是为了幸福而付出的不幸的代价呀。少安决定等明年天暖以后，不管秀莲怎么反对，他一定要带秀莲去黄原或者省城去看病。这天晚上，少安回家后不大功夫，就被父亲有点神秘地把他从家里叫到院子里。少安看见父亲一脸的诡秘，惊慌地问：什么事儿啊？孙玉厚就把刘玉生要重建庙宇的事儿给儿子大约地说了说。他对儿子说：我已经上了20块钱的布施，我凭着玉生的意思是想叫你多出点来， 因为你这二年赚了几个钱。孙少安有些生气地扒在了一下嘴，对父亲说：哎呀，我怎么能出这号钱呢？就是你也不应该出。孙玉厚老汉对儿子的态度大为惊讶。你娃娃不敢这样，这神神鬼鬼的事儿谁也说不来呀。咱又不在乎那几个钱，万一咋？我不出这钱，哪有什么神神鬼鬼的？神鬼就是刘雨生和金光亮，他们愿干啥了，和咱啊屁不相干。孙玉厚老汉看儿子如此的不公神灵，急得两只手缩缩的抖着，不知道该怎样指教这个造孽的逆子。第二天上午，少安本来要去石歌节砖瓦厂，但他无意之间突然产生了一个小小的愿望，想到金家湾那边去转一转，瞧瞧他的宝贝儿子。虎子这半年已经上了小学一年级，少安很想在外面悄悄地看看儿子坐在教室里的样子。是啊，他的儿子也上学了。由此他又想起了自己当年上学的情景，心里头不免有点酸楚。现在儿子再不要像他当年那样为上学而受那么多的委屈和折磨了。胡子，只要你爱念书，哪怕将来到美国去上学，爸也要把你供出来。孙少安怀着一种惆怅而激动的心情，一个人慢慢溜达着，趟过东拉河，走过初冬荒凉的庙坪，跨过了枯叶河上的那座小桥。他一副游手好闲的样子，他也好长时间没有这种闲情逸致了。他习惯地走到原来的学校院子，却猛然意识到学校已经搬进了原二队的饲养院里。不过他倒一下子无法把自己的双脚从这个破败的老学校的院子里挪出来。他看见这个当年全村最有生气的地方竟是这样的荒芜衰败了。院子里蒿草长了一人多高，窑面墙到处都是裂缝，麻雀在裂缝中垒窝筑巢，叽叽喳喳飞进飞出，那副篮球架子已经腐朽不堪，倒塌在了荒草之中。这就是当年他和润叶一块上过学的地方了。以后他的弟弟妹妹都在这儿上过学，而现在他的儿子却不得不离开这个地方，搬到曾经拴驴喂马的棚圈里去念书了。这是历史的耻辱，也是双水村的耻辱。田福堂和他二爸那些人不知道是否为此感到羞愧。当年异想天开炸山打坝，结果人亡坝破，把个好端端的学校也震垮了。哼，田福堂口口声声要给双水村人民造福，看吧，这就是他造下的福。有一个声音突然在内心中问他，不过你孙少安大发感慨，可又给双水村做了些什么事儿呢？孙少安愣了愣，忍不住扬起脸，向天空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仅仅在这一刹那间，某种想法便不由自主地主宰了孙少安的意识。他猛然地想到，是啊，我为什么不可以把这座学校重新建造起来呢？连神孩刘玉生都有魄力重建庙坪的破庙，我为什么没有勇气 重建这个破学校呢？一种使命感强烈地震撼了这个年轻的庄稼人的心，使他浑身不由滚过了一道激愤的战栗。孙少安立刻想起了不久前在大牙湾煤矿和弟弟的那次谈话，少平说的有道理，他既然慷慨地准备把一大笔钱扔到三国去，为什么不拿这笔钱给村里人办点什么事儿呢？电视台有的是来钱的地方，国家、省上、县上、乡上，那自也有人治理呢。而农村就得靠生活在其间的人来治理了。双水村是他孙少安生存的世界，他一生的苦难、幸福、屈辱和荣耀都在这个地方，无论从哪个方面说，他都应该为双水村做点事儿。他有能力这样做呀，他的能力实际上也许只够在这个天地里施展。孙少安这么一想，便很有些激动，他甚至把他将要做的事情放到了本村近代历史中去考虑。人的这样一些活动，通常也不可避免的要受一种历史意识的支配。在双水村最近的几代人中，曾经有过几个人用不同的方式给这个古老贫困的村庄打上了深深的印记。首先是金光亮他爸，这位老地主几乎占据过本村三分之二的土地，使得许多人牛马般的活了一生，就无声无息地睡到了黄土地里。另外一位是俊武他爸，身负众望的金老先生精通孔孟学说，用他的道德文章为村里村外的人做过许多好事。东拉河一带像少安父亲那个年龄的人，如果有识字者，都是受惠于这位金老先生。连赫赫有名的田福军也是在金老先生的膝下完成启蒙教育的。双水村最近的一位历史性人物当然是田福堂了，这是一个难以评价的人物，他统治了双水村近三分之一世纪。客观地说，有功也有过，至于功过哪个大哪个小，这就不好说了。而眼下另一个人物正在崛起，谁也想不到双水村出了一个神职人员。是啊，刘玉生正以他的方式开始强有力地影响双水村人的生活，而现在却又给他孙少安提供了一个与之抗衡的机会。好，你刘玉生修庙，我孙少安建学校，咱们就唱他个对台戏。孙少安炫技走出这座颓败的学校院子，转而来到不远处的原二队饲养院，孩子们正在上课，孙少安蹑手蹑脚地来到教室的窗户前。窗户是临时垒的，栽上几根粗糙的木棍，破麻纸被风吹得哗哗之响。他透过窗户上的破纸洞，看见姚淑芳老师正领着孩子们读拼音，里头黑乎乎的，一股牲口的粪便味直冲鼻子。他半天才看见虎子背抄着双手，小胸脯挺着在念拼音，他鼻根一酸。孙少安拧转身，急速地走出了这个破院子，他更加迫切地感到他有责任让孩子们尽快和这个饲养院永远地告别，重新回到更好的环境当中去念书。他没有忙着去石歌节他的砖瓦厂，也没有回家，直接去找了他的朋友金俊武。 俊武听少安说了自己的打算，心里头也很高兴，立刻表示只要少安出钱，他将全力的支持少安办好这件大事。两个人同时还商定，他们也成立一个会，叫做建校委员会。俊武听少安说了自己的打算，心里头也很高兴，立刻表示只要少安出钱，他将全力的支持少安办好这件大事。两个人同时还商定，他们也成立一个会，叫做建校委员会，由少安任会长，俊武任副会长。俊武对少安说，如果少安砖瓦厂的事儿忙，只要撑个头，具体的事情由他金俊武替少安领料，马上就动手。两个人估算，原来的学校只是裂了缝，拆下的石头还都能用，因此不会花太多的钱。少安说，他准备拿出15000块钱，如果剩余下钱，还可以建立奖学金什么的，今后村子里有人考上中专或者大学，就奖给一部分学费，另外还可以高薪请一个小学的英语教师。农村学生高考主要吃亏在外语上，如果他们的孩子从小学就开始学英语，那升学率就可能大大的提高。一时间，双水村的两个中层领导说得津津有味儿，尽管他们不是村子里的龙头人物，但是生活似乎不知不觉地把他们推到这个负责的位置上了。是啊，这个古老的村庄已经需要新的一代领袖来统帅它进入新的时代了。当天晚饭后，少安也是神秘的把父亲叫到了院子里，给父亲说了他的打算。玉厚老汉嘴一张，结果连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老汉万万也没有想到，儿子连敬神的几十块钱都不愿意出，却拿这么大的一笔钱修田福堂震坏的那个破学校。不过这是儿子的事儿，老汉向来在儿子们的大事上采取不干涉的态度，实际证明这种当老人的态度是明智的。当然了，这件事儿他倒不必像上次扩大砖厂那样为儿子担惊受怕，白把钱给公众花还有风险吗？至于儿子白花这么一大笔钱是否值得，孙玉厚老汉还需要长时间的在心里头慢慢的思谋。出乎少安预料的是，平时勤俭的秀莲却特别痛快的支持少安搞这件事儿。生病以来，秀莲的性情有些改变，变得十分的和善，对老人孩子都关怀备至，对少安

最后画了圈，就算完全敲定了。当天夜晚掌灯的时候，孙少安心潮涌动，毫无睡意。他伺候着让妻子吃了毫无用处的咳嗽药以后，对妻子说自己要到金家湾那边和俊武商量一些具体的事儿，就走出了家门。这正是月亮满圆的日子，外面一片清亮，村庄和周围的山野在月光下清晰可见。少安踏着一片银白，趟过淙淙流淌的东拉河，没有去找俊武，却从枣林里穿过一条小土路，一个人爬上了妙平山。他蹲在山顶的梯田愣上，没有抽纸烟，而是像先前那样卷起一根旱烟棒，一边抽着一边静静地环视着月光朦胧的双水村。此刻他一下子想起了许许多多的事，从少年时期的生活一直想到了现在。啊，他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半辈子，他的后半辈子也要在这块土地上度过。往日的生活有苦也有甜，重要的是他现在才感到腰板硬了一些。过去日日夜夜熬煎和谋算的是怎样才不至于饿死，如今却有可能拿出一大笔钱来为这个他度过辛酸岁月的村庄做点事儿了。当然比起一些干大事情的人来说，这实在还算不了什么，可这是他孙少安呢。总之就他而言，整整的一个历史时期已经结束，他将踏上新的生活历程。只有一点不能改变，他还应当像往常一样精神抖擞地跳上新生活的马车，绷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坐在驾员的位置上吆喝着呐喊着继续朝前走去。月亮是这样的皎洁，夜是这样的宁静，村庄沉浸在睡梦之中，只有东拉河却依然轻轻吟唱着那只永不疲倦的歌。几天以后，孙少安要出钱修建学校的事就传得家喻户晓了，于是双水村出现了古今奇观，党支部一筹莫展地立在圈外，而两个民间组织以孙少安、金俊武为首的建校会和以刘玉生、金光亮为首的建庙会，用竞争和对抗的形式领导起本村公众生活的潮流。更叫人哭笑不得的是，许多人竟对这两个会同时都抱支持的态度。生活的大轮在铿锵的前行，时间却在无声的流逝，1984年就要结束了。人们怀着各式各样的心情，将要和这个年头永远的告别了。1984年的最后一天，桐城地区落了一层鸡爪子荒雪，中午前后出了太阳，那层薄雪顷刻间就融化了。因为刚开始数九，天气还没有大冻，地上甚至有一种潮润润的气息。在大牙湾煤矿各个黑户区的窝棚土窑里，到处都在炒炸蒸煮，

0: 空气中弥漫着混杂的香味儿。矿区虽然没有显出像大城市那样的过年气氛，但也不像农村那样轻视这个羊年。他们起码要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来打发这一年。明天就到了明年，那顿传统的饺子当然也不能不吃。矿区的许多公共场所也有了一些过年的热闹景象。矿部楼门口已经贴了一副对联，楼顶临马路的一边插起了十几面彩旗，在寒风中哗哗地招展。两个职工食堂的大餐厅里，俱乐部的干部们正在忙着布置灯谜晚会。沟底平台上的体育场，职工们的新年篮球比赛进入了决赛的高潮。体育场旁边影剧院的大门前旋转着两颗大红宫灯，并且贴出海报，晚上免费放映两部电影。有些地方传来锣鼓乐器声和男女的歌唱声。这是俱乐部为灯谜晚会准备的小节目。在地面上节日气氛越来越浓的时候，井下成千上万的矿工依然在掌子面上汗水淋漓地劳动着。不管什么节日，井下的工作不会停止。矿工们已经习惯了在节日里照常下井，虽然大家知道这是个什么日子，但是都很平静，该做什么照样得做。孙少平的班是早上9点下井的，他们在井下整整干了9个小时，直到下午5点才陆续上井。像往常一样，这些满身乌黑、累得半死不活的人沉默地把矿灯盒从小窗户洞里扔进去，就进了浴池。衣服一扒了，先顾不上洗澡，赶忙把两支烟接在一块，光身子横七竖八地仰躺在衣柜或者水池边的瓷砖楞上，香得嘶嘶着一口跟不上一口的抽。外面已经有模糊的热闹声息和零星的鞭炮声传来。过足了烟瘾，这些人才先后跳进黑泥汤一样的热水池里，舒服地呻吟着泡上半个钟头。不过今天人们从黑水池子里爬出来，还在水龙头上接点清水，再冲冲身子，因为今天大家都带来了自己最好的换洗衣服。当这些人换掉那身乌黑酸臭的工作衣，穿上里外簇新的过节衣服的时候，脸上再抹上一点面霜，脚上蹬上锃亮的皮鞋，走出区队办公大楼，那就好像是换了另外一个人，潇洒的连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尽管明天早上8点他们又得换上那身乌黑酸臭的衣服下井，但这是过年，哪怕是几个钟头，他们也要让自己漂漂亮亮地度过这一段短暂的时光。孙少平同样是这种心理。今天他洗完澡，换上了雪白的衬衣和一件深蓝夹克衫，牛仔裤、旅游鞋，还把衬衣的领子翻在外面，显得格外的英俊。穿着这身衣服走过区队办公楼的水磨石地板，他感到脚步比平时轻快了许多。他准备直接去惠英家，这对不比平常的晚饭是早就说好了的。
1: 叔叔，
0: 少平刚走出区队办公室，就看见明明喊叫着和小黑子一块儿朝他跑过来。明明 也穿上了不久以前少平给他买的那身漂亮的童装，脖子上系着鲜艳的红领巾。少平迎上去抱起明明，问他：“你刚到这儿？”“俺来了一会儿嘞。”“俺娘做了好些好吃嘞。”少平脖子里架着明明，引着那条欢蹦乱跳的小狗，沿着铁路向慧英家走去。薄云中模糊的太阳正在西边的远山中坠落，矿区增添了节日的喧闹，沉浸在纷纷扬扬的气氛里。阴凉潮湿的空气中不时传来炮仗热辣辣的爆炸声。慧英已经把酒菜和各种吃食摆满了饭桌，正立在门口，用围裙搓着被水浸泡的红红的手，笑眯眯地迎接他们回家来。在暖融融的房间里，三个人一块坐下，围着小桌，一边喝酒吃菜，一边看电视。小黑子蹲在明明的身边，也在破脸盆里吃慧英为他准备的粘食儿。一种无比温暖的气息包裹了孙少平疲惫不堪的身心，他感觉僵直的四肢像冰块融化了似的软弱无力，内心是这样的充满温馨和欢愉。孙少平不由得含着泪水抬头望了一眼慧英，慧英脸红扑扑的，亲切的对少平一笑，便用筷子给少平往小碟里夹菜。少平提起小香槟瓶子，倒满了一杯酒，双手举到慧英面前：“我敬你一杯酒。”慧英无声的一饮而尽，接着慧英倒起一杯白酒敬到少平的面前，少平也一饮而尽。少平头一次放开了酒量，他一杯又一杯的喝个不停，不知道为什么今夜他真想喝醉，他还没有体验过酒醉是一种什么滋味，他竟然真的喝醉了，而且醉得不省人事。当孙少平睁开眼睛的时候，只看见一片微白的光亮，后来他又看见糊着花格纸的天花板。哎，蚊帐呢？少平猛地掉过脸，见慧英嫂正在旁边包饺子。现在是什么时候啊？晚上？早晨？我怎么躺在慧英嫂的床上啊？少平一下子坐起来，惊慌地问包饺子的慧英：“咋？天还没黑？”慧英嫂低着头没看他，说：“那说的是啥日子啊？不是过年吗？年已经过了。”慧英嫂转过身，牙轻轻地咬着嘴唇，望了少平一眼。“好些了吗？”少平惊讶地问。“这是早晨？天刚命，恁从去年睡到了今年。”慧英嫂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哎呀，这……哎。”孙少平这才反应过来，他昨天晚上喝醉了酒，竟然在慧英的床上过了一夜。这该死的酒啊！一种说不出的羞愧使孙少平一只手按住额头，在被窝里 呆坐了片刻。他谴责自己说：“你这是怎么搞的？”但是，懊悔也来不及了。他已经在这里睡过了，而且睡得十分舒服，十分酣畅，十分温暖。温暖，真想哭一鼻子，但是想哭的原因不是因为自己干了一件荒唐事。当他把手从额头上放下来之后，慧英却过来伸手在他的额头上摸了摸，说：“那头不疼吧？昨天晚上那好像有点发烧，那还怕能病了呢。”不知道为什么，那种羞愧和懊悔的情绪渐渐地在孙少平的心里消退了。他反倒觉得在那一刹那间，似乎踏过了那条燃烧着熊熊火焰的痛苦的界限，精神与心灵获得了一种最大的自由和坦然。这或许是孙少平生命和生活的重大转折点。孙少平立刻用成熟男子汉的正常心理接受了这无意间造成的错误事实。他赶忙穿起了外衣。现在他推断，他昨天晚上是醉倒在外间饭桌旁边的沙发上的。那么，孙少平难以想象，慧英嫂是怎样把他100多斤死沉沉的躯体搬运到这个床上的？抱过来的？拉过来的？还是背过来的？少平当然不好意思问慧英，但是他能想得来，慧英是费了一番周折的，说不定明明也帮了什么忙。少平下了床，沉默地来到了外间。他从地上的残痕判断，他曾经呕吐过。真该死，他一定让慧英嫂忙活了半晚上。哎，慧英嫂昨天晚上睡觉了吗？在什么地方睡的？或许就在自己旁边，或许他这一整夜都没有睡。孙少平有点颓丧地坐在沙发上，点着了一支烟。他现在重新又难受起来，不是因为醉酒，醉酒的感觉已经过去了。他难受的是，这一夜他睡在慧英的家里，周围那些爱管闲事的邻居肯定会知道。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说不定明明都会出去说孙叔叔在他们家睡了。

0: 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2: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1: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他们从远古一路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请听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落花无声，春秋待续，时光流淌到五代十国时期，飘逸的丝路被金戈铁马撕成了碎片，穆斯林翻客的生财梦也随之破灭，他们只能听天由命，困坐愁城，并祈祷着一个强权政府的诞生。祈祷终于生效了，而且这个新巨人强大的让人瞠目结舌，辽阔的令人匪夷所思。这就是冷兵器时代的主宰，日行千里，来去无踪的蒙古骑兵。在成吉思汗、拔都、序列兀三次西征中，葱岭以西、黑海以东广阔的穆斯林地区被铁蹄踏平，成吉思汗子孙建立的汗国连成了一片，古老而漫长的丝绸之路全部进入了蒙古人的版图。一位外国人在书中感叹，在成吉思汗的统治下，从伊朗到图兰之间的一切地区内是如此平静，以致一个头顶大金盘的人从日出走到日落之处都不会受到任何人的一点儿暴力。于是沉寂已久的丝路重新开放，久违的驼铃重新回荡在漫漫长路上，浓眉大眼、胡须飘飘的西域回回随获胜的蒙古大军接踵东来，他们已入世经商、求官、传教的名义，甚至以俘虏的身份连篇而至，不绝于途。成吉思汗病逝后，他的继承者并未终止从中亚移民的步伐，被迫东迁的中亚西亚人除一部分作为奴隶使用外，大都被编为叛军赤马，参加了忽必烈统一中国的战争。硝烟散尽之后，元朝要求叛军赤马上马则备战，下马则牧养，部分回回军士过起了兵农合一的生活，并在社的编制下逐渐由双重职责的兵农转为一心耕田的农民。著名的回回垦区主要集中在中国西北的宁夏和甘肃的河西五条河地区，西南边陲的昆明和大理，中原的河南开封。即便是在山东，忽必烈也认为他与河南一样位居天下腹心，有着非凡的战略地位，因而把聚居屯田的回回村落像蝎子一样插进了汉族中间。就这样，几十万穆斯林散布全国，形成了名人所称原始回回遍天下的独特风景。蒙古人付出了血的代价灭亡南宋之后，为了永保江山不变颜色，本想将大量蒙古骑士移民南方，但习惯了草原羊群和凛冽寒风的蒙古人对这一美差不感兴趣，而漂泊惯了的回回们却毫不挑剔。于是大量战功卓著的回回从干燥贫瘠的北方迁徙到温润富庶的东南沿海，镇江、泉州、杭州渐次成为回回聚居区。对于有着商业细胞的回回来说，这里无疑是快速暴富的天堂。最离奇的是，泉州回回商人佛莲竟然拥有船舶80艘，
珍珠130万担之多。他们缴纳的税款在忽必烈的财政收入中占了相当比例。可以说，蒙古人不善商贾，给了回回移民中国，进而一展才华的广阔舞台。日落月升，云涌水起，军事和经济上的贡献自然带来政治地位的提升，他们被确定为仅次于蒙古人的色目人。东迁的回回商人大多未带家眷，因而他们在中原定居多年后，不管骨子里情愿与否，总耐不住年复一年的寂寞，血统观念被迫服从传宗接代的需要，他们只能娶当地汉女为妻。大概是入乡随俗吧，从第三代开始，一些与当地女子组成家庭的回回，将本名音译中的某一个音转化成汉字，作为本家族的姓氏。后来的回族大姓纳、素、喇、达、丁、呼、哈、撒、塞、闪、马、麻、木、木、买、白、鲁、乙、海、沙、改、安、索、米，都是中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常用的人名首音、尾音或中间音的速写。穆罕默德第31世孙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詹斯丁，生有纳苏拉丁、哈散、呼辛、铁苏丁、马素呼五个儿子，后代分别形成了纳素丁呼，呼姓后来分出了虎、胡二姓，哈、撒、塞、闪、马、木、沙、好、苏13大姓。穆罕默德当时被翻译为马罕默德、马和马、马罕默、马圣人。大批回回怀着对先知的无限崇敬，在取姓时以马字开头，这也就是10个回回9个马的真正原因。先知易卜拉欣被翻译为易卜拉金，回族中的金姓多取自其名后的金字，还有部分回回被赐了汉姓。南宋灭亡后，元朝布下天罗地网，搜集皇室赵姓，致使赵姓民众纷纷改姓。元献帝为打消民众的恐惧，便将纳苏拉丁的长子宰相伯颜赐姓为赵，成为山东青州回族赵氏的先祖，回族中的赵姓即由此开始。大唐时期，大诗人李赫默、敕勒人李光炎因战功卓著，波斯人李顺玄、李寻、李成三兄妹因文采非凡，皆被赐予国姓。宋朝的一名穆斯林骨伤外科专家受聘担任护驾疮科御医，被宋神宗赐名梁祝。到了明朝，规划为穆斯林的维吾尔将军哈巴什因屡立战功，被朱元璋赐姓简，赏给湖南桃源县良田1170亩。现代史学家简伯赞就出生于此。应该感谢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因为加速回族共同体形成的是他在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下达的一道著名诏书：蒙古色目人现居中国，许与中国人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根据诏令，不但汉女嫁回男可以成为回族，汉男娶回女同样可以成为回族。今日青海东部的孔姓回民，无疑是孔子的后裔。泉州籍回族文学家李志，原名林在志的先祖汉人林努，在波斯经商时娶当地穆斯林女子为妻，他的后代全部融入了回族。回族中的周、刘、陈姓
也无一例外地归因于回汉联姻。部分维吾尔人也是回族的一条支脉，据说明英宗将甘州、凉州寄居回会1749人，凉州归属回会702人，先后迁徙江南，成为回族。蒙古将军阿南达及其部下150000人，大半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回族一支奔涌的血脉。回族的铁、托、朵、达、妥、火姓，大多源于蒙古名字铁木尔、托布花、朵布花、达布花、火力呼达。今日宁夏固原的铁、托、妥姓回族，就自称拥有蒙古血统。被回族吸收的还有唐兀人及党项羌，今日回民中的党姓就是典型的西夏党项人姓氏。女真人中的完颜氏与回族融合后，衍生出了完、颜两个回族姓氏。宋元以来到达开封的犹太人也多与回族通婚，被称为蓝帽回回。更离奇的是，山东德州北营村的回族温安二姓竟然有着菲律宾皇家血统。时光倒流到明永乐15年，公元1417年，现今菲律宾的一部分苏禄的东王巴都嘎帕哈拉率领使团访问大明，归国途中不幸病逝于德州。永乐帝下令将他厚葬在北营村，留下王妃和次子温哈拉、三子安都鲁守墓。守墓人的后代在雍正年间加入了中国国籍，取祖先的字首温安为姓。因其信仰伊斯兰教并与回族通婚，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回族。一粒沙再加上一粒沙，不停地加下去就成了沙漠。一个人再加上一个人，不停地加下去就成了一个族群。这个漫长而有趣的过程确凿无误地告诉我们，回回东来是形成回族的基础，伊斯兰教及其文化习俗是回族形成与发展的纽带，汉语是回汉民族的共同语言，中国是回族人民真正的祖国。正是在回族最终成为单独民族共同体的明代，优秀的回族儿女星光璀璨，如明朝开国功臣常遇春、胡大海、穆英、蓝玉、冯胜、丁德兴，政治家马文瑞、海瑞，思想家李峙，诗人丁鹤年、金大车、金大鱼，其中最为闪亮的首推郑和。公元1840年之前，葡萄牙、西班牙一直以世界发现者自居，直到英国鸦片叩开中国大门的那一刻，夜郎自大的西方人才恍然大悟，世界最早的航海家既不是发现美洲的哥伦布，也不是到达印度的达伽马，更不是环球航行的麦哲伦，而是东方中国的一位太监。几乎所有识字的中国人都知道他的名字，郑和。郑和本姓马，乳名三宝，回族，出生在四季如春的云南昆明，即现在的云南昆明晋宁，据说是赛典赤詹斯丁的后裔。他的父亲与祖父都从海路到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所以他从小就对航海和探险情有独钟。如同多数元朝官宦之家一样，他的家庭在明朝建立之后迅速败落下去，后来发展到食不果腹的地步。无奈之下，他被家人送入大明燕王府做了太监。
做太监本身就够倒霉的了，更何况是在远离京城的藩王府。但事情有时偏偏歪打正着，马三宝的主子燕王朱棣并不甘心做藩王，后来寻机发起了名为清君侧，实为争天下的靖难之役。三宝随同主子出生入死，并在北平郊区的郑村坝立下了赫赫战功。夺取政权后，明成祖朱棣论功封赏，因为明朝有马不能登金殿的忌讳，有功的马三宝被赐姓郑，名和，成为皇宫的太监总头目。为了向海外传播明朝的声威，据说也为了追捕神秘失踪的建文帝，明成祖朱棣开始组建远洋舰队。选来选去，有家庭航海背景且对皇帝忠心不二的郑和，竟然成了航海舰队总指挥的最佳人选。朱棣说：“郑和，郑和我意。”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35岁的郑和与副使王景洪肩负着大明帝国的神圣使命，率领27800人，分成62艘海船，满载着西方奇缺的丝绸、瓷器、茶叶、金饰、银器，浩浩荡荡地从刘家港出发，首航西洋。船队第一号海船长44丈，宽18丈，船员多达1000人。船上备有航海图、指南针等世界最前卫的航海设备。船队途经近10个国家，先后到达越南、爪哇、印尼、马来西亚马六甲、印度南部，历时2度春秋才胜利返航。郑和共7下西洋，先后到达中南群岛、南洋群岛、孟加拉、印度、伊朗、阿拉伯地区，最远抵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明宣宗朱瞻基宣德8年，公元1433年，63岁高龄的郑和病逝于第7次航行返航途中。郑和的武装船队以独步天下的恢宏气度，穿行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海洋上，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射笔狂澜，若履通衢，轻松随意的程度如同泛舟于中国的内湖。每到一地，他们便大肆弘扬明朝的国威，代表皇帝将中国的特产赐给当地的国王，邀请他们在方便的时候回访中国。当然，郑和并未空手而归，他不仅收下了当地国王所供的象牙、香料、珊瑚、珠宝，而且有时也直接将当地的使臣搭载到中国访问。正是由于郑和船队的外交努力，才有众多的南洋、西洋官员络绎来访。伯尼今加里曼丹岛北部，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满腊加等国的国王与王后都在郑和的邀请下对中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后人完全可以展开思绪的翅膀，想象一下自负的中国皇帝迎送外国元首时的威严和宴请他们时的排场。如果你对航海有兴趣，说不定能有幸一览散发着岁月幽香的郑和航海图。此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藩图，共24页。不仅有每次航海的图示，而且有航海行程的详细记录。从这些珍贵的资料里，你会深刻地感受到郑和作为一名世界级航海家的经验、毅力、胆略和非凡的应变能力，并会情不自禁地发出对这位回族优秀儿子的由衷赞叹。
有人说，生理上的缺陷造成的自卑，往往能形成一种生命的张力、意志力和爆发力。郑和就是一个例证。郑和的成功也成就了他的主子。凭着派遣郑和下西洋和编纂《永乐大典》这两大杰作，朱棣得以昭彰史册。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比欧洲最早的航海家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早87年，比达伽马1498年到达印度海岸早93年，比麦哲伦环球航行整整早了110多年。他的船队有船200艘，最大载重量超过1000吨，而哥伦布、麦哲伦的船队仅有船只3-4艘，最大载重量才120吨。按照这样一个真实的对比，当时的中国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世界制海权，甚至可以独占非洲、南北美洲乃至大洋洲。这样的话，将不会有后来的海上霸主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日不落帝国、美国。西方人认为，中国在公元15世纪初放弃制海权是一个千年之谜。其实答案很简单，永乐大帝派郑和下西洋乃封建君主虚荣政治，如今叫政绩工程的典型症状，不过是一场耗资巨大的政治巡回表演。凭借这一胜举，既可以向世界各国耀武扬威，也可以消除朝野对他武力夺权的不满和蔑视。永乐除下西洋、编纂《永乐大典》外，还有一项引人注目的胜举，把国都从长江南岸的金陵迁移到靠近长城的北京，并重修被冷落数百年的长城。固守住疆界，笼络住人口，成为明清实行海禁的真正目的。在他们眼中，世界上最大的洋，与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一样，不过是上天赐给他们的免费的长城。直到坚船利炮逼近中国，好梦被无情震碎的时候，他们才猛然醒悟到，大洋原来也是路，而且是最快捷、最宽阔的路。当然，只是洋人而非自己的路。我们只有发出一声长叹，郑和下西洋就这样成了一个传奇，也仅仅是一个传奇。这一声叹息是萦绕在曾经盛极一时的帝国心头的噩梦。难怪梁启超说，郑和之后再无郑和。廉洁是一支曲高和寡的歌，总是在掌声稀落的时候响起。封建制度下的官宦制度其实是一个极易滋生腐败的土壤，但是有一个人却出淤泥而不染，而且他出生在偏僻的海南，是一位毫无背景的回族人。他倾尽一生都在演奏着这支孤独的歌。海南出现回族需要追溯到明洪武16年，公元1383年，当时一个名叫海达儿的回族人从军来到海南琼山，面对风平浪静的大海和人迹罕至的大山，海氏做出了弃武从文的抉择。从此琼山海氏文人学士辈出，仅明代就涌现出举人、进士8人。海瑞是海氏第5世后裔，生于明武宗朱厚照正德10年。35岁中举后，踏进了暗流涌动的官场。
我们知道海瑞的大名，是因为1966年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从而引发了那场持续十年的动乱。结果，海瑞的名字家喻户晓，而且一提及海瑞，便让人联想起罢官。海瑞这个人的确与罢官有缘。海瑞的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从明世宗朱厚熜嘉靖33年初任福建南平教狱，到明神宗朱祁钧万历15年病死在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任上，他踏入仕途长达33年之久，但细算下来，他竟然有一半的时间处于罢官的状态。奇怪的是，海瑞罢官也升官，而且罢一次升一次，官也越做越大。他第一次罢官是在嘉靖41年，公元1562年，被免去了淳安知县职务，原因是他秉公处置了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和权相严嵩的党羽。幸运的是，曾担任海瑞上司的朱衡已任吏部侍郎，他极力向吏部尚书推荐这位耿直的部下，海瑞得以平调江西赣州府兴国县。一年半以后，严嵩的倒台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人们开始对严嵩当权时的人事进行清理和甄别，以人划线的结果，以卑微身份公然对抗严嵩、胡宗宪的海瑞，一下子成为了了不起的英雄。这样的人物如果得不到重用，不仅是国家的耻辱，而且明摆着是吏部的失职。于是海瑞被选调进京，升任户部云南司主事，官阶也由正七品升到了正六品。官是升了，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个闲差，而海瑞是个闲不住的人。既然小事不多，那就只好考虑大事。于是一股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使命在胸中升腾。这一回，他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当朝皇帝。嘉靖45年，公元1566年，这位胆大包天的六品官向嘉靖皇帝呈上的直言天下第一誓书指出，汉文帝创造了文景之治，而天资远胜汉文帝的您创造的却是吏贪官横，民不聊生，原因就是您心惑苛断情偏，既是昏君也是暴君。他进一步指出，从政治角度看，您不是好皇帝，从伦理角度看也不怎么样，三纲您是一纲也不具备，任意怀疑谩骂杀戮臣下是不君，对亲生儿子连面都不见是不父，与皇后分居躲在西院炼丹是不夫，

前这个痴人已经买好了棺材，辞退了家丁，诀别了妻女，他是不会逃跑的。海瑞的小命被留下，只是受到了入狱的惩罚。尽管他成了囚犯，但他的上书引起的轩然大波，已经足以让他第二次名震天下。当然，他被罢了官。过了十个月，嘉靖病死，明穆宗朱载垕继位，官民纷纷为海瑞鸣冤，海瑞如愿获释。出狱后，他先是官复原职，然后一步步升了上去。大理寺四丞，正五品，通政司右通政，正四品，右迁都御史，正三品，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已经成为封疆大吏的海瑞，一如既往地惩治贪官，打击豪强，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于是有了海青天的美誉。后来的皇帝也明白了海瑞身为道德楷模的作用，凡事都照着他。才高人欲度，过节事同闲，海瑞成了孤独的人。如果说前两次海瑞反对的是个人，而这一回他反对的就是整个官场。正所谓升高赫寡，水清无鱼，内阁和官员们都深感对这个咬不动、煮不烂、杀不死、吓不怕又死不开窍的怪人毫无办法，于是弹劾如雪片一般飞到皇帝的案头。闻听被不断弹劾的消息，海瑞的脾气似乎超过了官场的公愤。他于明穆宗隆庆四年给皇帝留下了“今举朝之事皆妇人也，皇上勿听可也”的告诫，愤然辞职，一气之下跑回海南老家，在家坐冷板凳达16年之久。万历13年，公元1585年，已经72岁的海瑞才重新出山，先是南京右迁都御史一职被恢复，上任途中被提升为南京吏部右侍郎，第二年又被提升为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官至二品。他一上台就向万历建议继续执行朱元璋的反贪规定，凡贪赃60两以上的官员都要先斩首后剥皮，再填上稻草。这一提议引起了震动，因为按照明朝初年的这一标准，整个朝廷除了海瑞将全部达到被剥皮萱草的标准。弹劾如雪片般再次飞到皇帝桌前，只不过这次攻击有了新花样，海瑞是一名伪君子，结果令人啼笑皆非。万历在弹劾奏章上给海瑞的评语是：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立颓风，未为无补，何令本官照旧供职。没有犯罪却不断被加刑，这就是衰老的感受。2年后，这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历程。海瑞没有儿子，死时仅仅留下俸银10余两，旧衣袍数件，幸亏同事慷慨解囊，他才得以入殓。当海瑞的灵柩从水路运回故乡时，长江两岸站满了白衣白冠送行的人群，很多百姓制作了他的遗像供在家中，他的故事开始广为流传，或编成小说，成为后世公案范例，如《海公大红袍》《海公小红袍》等，或编成剧本搬上了戏剧舞台，如《海瑞》《海瑞罢官》《海瑞上书》等。海瑞和宋朝的包拯一样，
成为中国历史上清官的典范，正义的化身，被像神一样供奉了起来。海瑞在大明官场上略显寂寞和孤独的身影，在中国历史发黄且绵软的书页里显得很高很高，拖得很长很长。抛开丰功与威名不说，仅就郑和远航、海瑞入仕，就足以证实明朝采取了宽厚温和的民族政策。因而清军入关对于汉族和与汉族和平相处的回族来说同样难以接受。清军遇到剧烈抵抗的扬州和陕甘地区都是典型的回族聚居区，是回族在清军前进的路线上布下了重重荆棘。大清对回族实施了残酷的民族压迫、民族隔离和精神约束政策，对伊斯兰教极尽歧视、限制、挑拨之能事。大清官文把回字加了反犬旁，以示回族有别于人类。那部颁行天下的大清律上赫然写着三个以上的回民持兵器行路要罪加一等，刘喜一般可以申请留界，而回民除外。回民罪犯要在脸上刺回贼二字。要知道，脸是人与人区别的标志，也是个体生命的永恒广告。面部刺字应该算是对人类最野蛮也最恶劣的宣判了。回民忍无可忍，只有造反。火把首先于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在大理点燃。大理回民元帅府最盛时占有云南53%。陕甘回民起义尽管时隔六年才爆发，但无论规模还是声势都远远超过了云南。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马占鳌占据河州，马化龙占据宁夏金鸡堡，白彦虎、马文禄占据宿州，三股义军与陕西的西捻军遥相呼应，搅得朝廷君臣辗转难寝，噩梦连连。慈禧太后这个没落王朝遗留在人间的最后一点余孽，下血本委派左宗棠率清军12万，集12个省的银饷、5个海关的税银及向洋行筹借的白银共5195万两，向反清最强烈、最彻底的陕甘回民起义军进行了痛脚以服其心、老弱妇女一波不免的大绞杀。金秋十月，左宗棠指挥湘军挺进西北，西捻军被左宗棠清除，然后回民义军的第一个堡垒金鸡堡于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被清军包围。眼看大势已去，回民首领马化龙反绑了自己出堡向清军投降。左宗棠一面把马化龙关进牢房，一面下达了总攻的命令，群龙无首的金鸡堡被攻陷。左宗棠发出命令，回族出堡门时必须肩背草绳以便识别，凡背草绳的男子年龄在60岁以下、12岁以上的通通处死。一时间堡门口血流成河。第二年已经投降的马化龙及其家属亲信1800余人被全部屠杀。同治11年早春2月的一个傍晚，斜阳带雁，西霞如焚。马占鳌手下汉将马海燕率领敢死队与清军在甘肃临夏广和县太子寺南新路山坡上遭遇。湘军死伤惨重，尸横遍野，被迫向洮河一带溃退。
左宗棠遭受了进军西北以来的首次惨败。左宗棠惊魂未定，马占鳌的使者已来到他的营帐。原来对方拼命夺取胜利的目的，居然只是为了增加投降的砝码。左宗棠大喜过望。军营里摆满了宴席，回族官兵们狼吞虎咽，不是因为打了胜仗，而是因为先前的胜利和为现在的投降增添了砝码和荣光。在同治十二年，三谷回民义军已经投降了两谷，剩下的肃州回民义军成为一支孤军。由于清军和投降的回民军的联合进攻，肃州回民义军首领白彦虎被迫率领上万部众出走新疆。担任掩护的马文禄一直坚持到靠宰食马肉充饥，才不得不开城投降。但左宗棠却下达了纵兵屠城的命令。远离家乡七年的怨恨，大西北艰苦环境的折磨，军人的本性和胜利者的惯性，促使湖湘弟子们开始了疯狂而任性的屠城。已经放下武器的肃州军民被尽数杀害。镜花缘里说，严避道德的国度是最缺乏道德的国度。这是一次汉唐以来未有之奇的屠杀，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一幕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的历史悲剧。事后满口仁义的左宗棠公开宣称，数十年征伐之事以此意最为妥善。接下来朝廷又是一顿嘉奖。左宗棠的心里一定明白，是回民义军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戴花翎。而他身后的肃州已经成为一座死城，只留下荒冢蔓草，还有那挂在草间尚未风干的泪珠，在夕阳的余晖里诉说以往湿漉漉的故事。那支出走的回民义军到哪里去了呢？答案是，如今中亚的东干族人，国外最大的回民群体，就是那支从中国出走的回民义军的后裔。130多年前，在左宗棠的清剿和屠杀之下，一支数万人的陕甘回民义军由领袖白彦虎率领出走新疆，投靠已经占据新疆大部土地的阿古柏。左宗棠收复肃州后，集中清军和投降的回民军进入新疆，向受英俄支持入侵的阿古柏发起进攻。狡猾的阿古柏将陕甘回民义军放置在第一线，白彦虎无奈地充当了炮灰的角色。光绪二年，血战在古墓地爆发，回民义军被清军击败，白彦虎随阿古柏退出天山北路。之后天山防线被突破，气急败坏的阿古柏引阵自杀，阿古柏的儿子海拉古也被其胞兄伯克胡里所杀。伯克胡里与白彦虎节节败退到大本营喀什噶尔。战争没有周末，根本不会给弱者以喘息的机会。光绪三年12月26日，喀什噶尔保卫战以失败告终。白彦虎连同陕甘回民义军开始了中国穆斯林历史上最为壮烈的跨国长征。已是隆冬时节，前方的天山被大雪覆盖，背后的清军举着屠刀步步逼近。正是在逼近生命极限的地方，人的生命感觉才最为敏锐和强烈。上万人的义军残部和家眷毅然启程，从新疆喀什向北翻越了海拔4000余米的天山山脉，趟着一条血路，
增加着一个个雪堆。每个雪堆下永远沉睡着一个亡灵。最终逃脱了清军的前堵后追，进入俄国七河地区，伯克狐狸也一起死里逃生。当他们终于在楚河岸边扎下营盘的时候，却发现上万人的队伍只剩下3314人，其余的人或战死，或冻死，或饿死，或葬身在雪崩之中，其景何其惨然，其情何等悲壮。寻找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感受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

这批义军流落到中亚后，沙皇政府划给他们7万亩土地，并免征10年赋税。此后，陕甘人在异国土地上播下从老家带来的种子，就此繁衍生息，村落也由营盘向四周扩散。聚居点集中在吉尔吉斯、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斯坦交界处的楚河两岸，距离中国边界约1000公里。进入七河地区后的若干年，他们被官方认定为中亚最年轻的少数民族——东干族。东干就是指甘肃东部。130年过去了，时间抚平了历史的伤疤，风沙淹没了岁月的苔藓，但永远掩不住的是他们那血浓于水的中国情结。直到如今，东干人后裔仍自称大清国人、小清国人或中原回回、中国回族，而且他们没有丢掉作为身份标记的中华文化。为了继承母语，他们创立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唯一把中文用38个斯拉夫字母拼写的中国语言，编印了以斯拉夫语拼写的报纸及完整的1至12号，也就是小学至中学的教材。如今他们的许多生活方式仍旧滞留在清代，譬如把总统叫做皇上，政府叫衙门，警察叫衙役，学校叫学堂，路费叫盘缠，连女人的头饰和衣裳也残存着浓重的大清遗风。他们怎能忘记自己的根在东方的中国？怀恋故土是几代东干人不死的情结。东干女诗人曼苏洛瓦在《喜爱祖国》中动情地咏叹：“我太颇泛想你嘞，喜爱祖国。星星落到中国嘞，连箭一样。落到哪个城里呢？我肯思量，但怕落到兰州嘞，我的乡庄。”终于，辛亥革命的枪声如报春的鹧鸪，宣告了长达2000年封建专制统治的末日，唤醒了中国这头昏睡百年的东方雄狮。特别是孙中山的五族共和的主张，点燃了各族人民心中的希望。回族民众长期的压抑开始尽情释放。仅仅几年，这撮希望之火就被兜头浇灭，因为蒋介石一直奉行大汉族主义，五族共和不过是耍弄3岁小儿的口号罢了。特别是回族，连这个空洞的口号也不适用。国民政府所谓的汉满蒙回藏五族中的回，是指维吾尔，原称回鹘。蒋介石公开声称中国只有汉族，其他民族都是汉族的大小宗支，把回族称为宗教信仰不同的国民。国民政府仍旧延续着清朝的以回治回的政策。清朝的官员马安良、马福祥、马琦摇身一变成了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爪牙，官衔也由提督、统领换成了主席、委员。人民的历史必然要由人民来书写。抛开另类的马家军不说，众多回族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解放、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做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将青春和热血抛洒到了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的中华大地上，留下了一座座令时人震撼、让后人崇敬的丰碑。在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的火红旗帜上，赫然书写着回族青年郭龙珍、刘青阳的名字。
在凄苦惨烈的抗日战场，马本斋旗下的冀中回民支队粉碎了日军的数次残酷扫荡，被誉为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在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后，回协、回联和广大回族人民勇敢地站在共产党一边，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与各族人民一起共同托起了新中国的一轮红日。如今回族人口已近千万，在中国民族大家庭中仅次于汉族、壮族和满族，位居第四。在已经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的中国，这个有着天生市场经济细胞的民族应该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寻找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感受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

听众朋友，由于时间所限，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就为您选播到这里了。原书53万字已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作者高红雷在题为《把民族团结的火炬举得更高》的后记中写道，写作的过程也是我再一次对中华民族大历史进行归纳、提炼与升华的过程。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我们真的了解中国吗？事实上，我们以往的解读带有强烈的中原核心论的倾向，我们忽视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元一体的，那其中不仅有汉民族的历史，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每一个民族都有辉煌的过去和个性的文化，大家在彼此的磨合与碰撞、交融与参照中奉献着自己的文明，这才铸就了中华文明的整体辉煌，并实现了孔子所设想的和而不同的理想境界基础上的真正和谐与共同进步。中国是一个有着相对宽松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华文化的多样性是各个民族文化得以不朽的最可靠保证。更幸运的是，我们如今生活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科学发展与富民强国成为中国人民共识的伟大时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林。嗯，妈妈，方林是什么意思啊？
0: 方林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翅膀。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1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2: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1: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5: 上一次啊，咱们是讲到那卓君明多少年来一直在暗恋着郭彩玲，可是一直没有表明，在他的心里对彩玲是存下了多少奇想，种下了多少深的情意。然而这一切只因为出现了一个寇英杰，使得这份深情硬生生地吞回到肚子里。几回悲愤，几回气怨，又几回自怜和伤感，冷静又冷静，痛苦再痛苦，终于在心里住下了一道长城。只是眼前他看着郭彩玲因为找不到寇英杰而伤心落泪，这座心里的长城眼看着就有负清之危，他也就坠入到痛苦的深渊里了。一时他呼吸沉重，意态恍惚，郭彩玲蓦然有所惊觉，他抬起惊慌的脸打量着他，卓兄你怎么了？卓君明就像是生了一场大病一样的蹒跚往后退着。彩玲惊讶地看着卓兄，你不舒服？他赶紧走上去扶着他，周兄你到底怎么了？
6: 我没什么。
5: 不，我看你的神色不对，快点坐下来吧。一边说一边扶着他坐了下来。忽然卓君明握住了他的手了，这对于他们双方来说，这个动作可是太突然也太刺激了一点儿。卓君明更好像是触了电一样，握住了赶紧又松开了。然而无论如何 他已经无能为力再去掩饰他那尴尬和狼狈，那张俊脸一下子变得通红。郭彩玲也十分惊讶，他不由傻了。卓君明这种无心的动作确实把心里所隐含的感情完全表露了出来。以彩玲过去的性子来说，抓我的手，那说不定就先马上翻脸，给对方一个下不来台。然而对于卓君明来说，他呢却又不能这么做。一时他的脸也红了，心里更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滋味。由于事出突然，心里毫无准备，尤其涉及这一方面的事情，姑娘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应付才好。卓君明那张通红的脸渐渐的变白了，转眼之间他冷静了下来，使他如素酒心醒，对于刚才的猛浪只觉得是愧疚难当。姑娘，你千万不要生气，我错了。啊，彩玲忽然明白了他的心了，心里想，卓君明他哪是病啊，分明是心里有鬼。姑娘的脸更红了，一双峨眉倒得竖了起来，眼睛里交织出一种愤怒。然而他的眼光一接触到卓君明的脸上对方那种无限惊惶愧疚的表情，他一看这满腔的怒火却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发出。他自己身为情苦，故而他也能够体会出这其中不足为外人道的滋味，何况卓君明更是一片痴心，千里相随，病中还伺候自己，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恩人。他一个人喜欢一个人，难道这能算是罪吗？郭彩玲忽然体会出这其中的微妙，顿时就再也狠不下心来，缓缓地回过头打量着这个痴心人。卓君明几乎是难当他那双眼睛，表情是更加的张狂愧疚，可是郭彩玲呢反倒不忍有所责怪了。卓兄，你这又是何苦呢？卓君明长长的吸了一口气，我只是一时忍耐不住，在你面前我终于出丑了，我卓兄啊，其实你并没有做错什么，又何必那样自责呢？卓君明听了愣了一下，终于抛心直言，姑娘，只是你能看得见我的心里吗？那你心里又想些什么呢？我，哎，卓君明真不知道怎么样说下去好。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全都明白了。你明白？我当然明白了。一瞬间郭彩玲的脸上又带出了那种冰寒，卓兄，你如果真的有那种意思，我劝你还是永远留在心里好了。卓君明不得不黯然地点着头，郭彩玲这才缓缓抬起了目光注视他。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不能如意的事情，其实我心里的滋味也不见得比你好受。卓君明是冷冷一笑，脸色白中透青啊。但是姑娘，你可绝非是一个轻易就肯放弃原则的人吧？这一句话有很深的含义，郭彩玲怎么能听不出来？呆了一下，愣愣地说，但是你呢？ 卓君明苦笑着难以出口，郭彩玲的话就像是一根锐利的钢针，刺进了他内心的深处，一时不能说出什么。卓兄，这就是你优于一般人的一面了，也是让我更尊敬你的理由。卓君明几乎是震惊了，刹那间彩玲的脸上又恢复了那种平静。有些事啊，我以为就让它永远留在心里反而倒更为美，你说是不是卓兄？姑娘，我懂得你的意思，你应该知道我实在是亏欠寇师兄太多了，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他的理由。是，我懂的。姑娘，你找寇英杰的目的莫非仅仅就只在于报恩？那倒也不是。尽管姑娘的心计十分光明磊落，然而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讨论这些个事情总是那么不大自然的，于是她的脸又红了。纸窗上浮现出一片夜色，附近一棵老松树上聚满了吵噪的黑老鸹。卓君明忽然觉出了一种轻松的感觉，他一直不敢正视这件事情，一想起来就觉得烦，然而此刻因为彩玲的直率，自己的猛浪居然正视了这个问题，把它挖掘出来很可能连根铲除。他走过去打着了火，把壁角上一盏油灯点着了。可就在这灯光炸亮的时候，他仿佛看见了一条人影，突然打左边那半开的窗子跟前一闪就不见了。那是一种极为快捷的身法，要不是卓君明正

0: 洞口站在那个角度，简直是难以看清楚。自然，即使被他发现了，就绝不会轻易的放过。喊了一声：“谁？”一声呵斥出口，随即把腰一拧，唰的一声，就已经向窗外扑了出去。他的身子刚刚出了窗外，就发觉到在十几丈外一个屋顶上有一条人影，也不过是一闪而过。看看那个人已经向墙外消失了，唯一所能看见的就是那个人穿的是一件黑衣服。郭彩玲也打屋子里边出来了，怎么，真的有人？错不了，姑娘，你从那边，我打这边，咱们追下去，我就不信他能跑得了。这个人什么样？没看清楚，我只看见他穿的是黑色的衣服。说着，他已经把身形拔起，落向了屋脊，再一撒腰，直认着刚才那个黑衣人消失的方向，收起疏落的直追了下去。郭彩玲显然被黑衣这两个字儿给惊住了，微微的一呆，心里想，会不会是寇英杰呢？随着他就向卓君明给他指的方向也追了下去。那卓君明施展出燕子飞云的杰出轻功，一连十几个起落，扑出了有十五六丈以外，掠出了客栈。这个时候夜色已沉，能见度不高，但是在那片旱田庄稼里，一眼百十里并没有任何高处的障碍物遮拦，只要你的视力好，你要的话。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2: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1: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卓君明暗自里狞笑了一声，心说，这回我看你还怎么走。他可确实忽略了，你也不想想，人家对方为什么要站在那儿不动呢？如果他真的要是有意思想走，那他不早就走了吗？脚下踏着干枯的麦垛，施展出上乘的轻功，蜻蜓点水，一连又是十几个起落，就扑出了有几十丈远了。现在两个人的距离越来是越近了。那个人虽然不曾回身看他一眼，不过似乎已经发觉卓君明已经来到他的身后了，于是把身子一转，又像箭一般的向前开始移动了。卓君明眼看着自己已经接近这个人的身后了，却没想到对方又往前奔了，而且身法奇快，转眼之间又是百十丈开外了。气得他，小辈，我看你往哪儿跑。凝身点足，卓君明是施展出全身的功力，一路追赶下去了。黑衣人的身法实在是快得惊人，使得卓君明更为惊讶的倒并不是他这个前进的速度，而是那种悠然的步伐。你看他上肩根本就不动，一贫如水，仅仅是腰以下就这两条腿不住的向前迈动着，看起来好像走路一样，似乎很慢，其实啊是非常的快。他只要向前迈一步， 那卓君。

0: 明啊，得双倍的时间才能够赶上。这种身法卓君明的确是前所未见，一时不由又惊又愤。对方可绝非是存心要卖弄什么，他呀是要把卓君明给引到一个认为比较合适的地方。你看眼前就是一所耸立在旱田中央的茅屋，这个茅屋里边堆满了干枯的麦梗子，并没有一个人居住。黑衣人的身世那么一转，可就到了茅屋的背后了。卓君明快速地追了上来，他虽然轻功绝佳，但是像这样快速度的奔驰却是前所未有的，他已经有点喘气了。等到他转向屋后，这才忽然发觉那个黑衣人赫然在目，这次他可不再跑了。两人的距离啊，也不过就一丈左右吧。那个人是枣红色的一张脸庞，当得上是面如重枣，浓眉宽额翘下巴。哎呀，这个人的长相简直是少见，如果说卓君明以前见过的话，那大概是在舞台上看见过。卓君明显然是吃了一惊。那个人面对面的看着他，一声不吱。卓君明已经难以按耐住心里的恼火，对方隔窗窥探，分明是已经听见了自己跟彩玲的对答，那是他最恼火而无法原谅的。冷笑了一声，在下跟朋友素昧生平，何以要窥人隐私，这等鼠辈的作为令人不齿。那个人鼻子里边似乎是叹息，又好像是冷漠的哼了一声，身形略闪向外窥视了一下。卓君明只当他是又要逃走呢，哪里容得脚下一滑，已经把身子拦了过去了，右手倏地一出，用一个穿心掌的姿势，一掌向这个人的背上可就按了过去。只见那黑衣人的右手微微一扬，岔开了虎口，朝着卓君明那递过来的手腕子上可就拿了过去。一个身怀绝技的人，即使是有心藏拙也是不容易的。黑衣人这手掌一出，卓君明可就感觉到了，简直就像是金刀劈风一般，一股锋利朝着自己的胳膊腕子上就切了下来了，心里不由就是一惊，忙不迭的赶紧把手撤了回来，身形急转，翩若飘风，只一下就到了黑衣人的背后了。这一次卓君明是决心要给这黑衣人一个厉害，你看他双掌一合，猝然提起了真力，用双掌开山的功力，嚯的一下直向这个人的背后就猛磕了下来。掌势怎么一发是奇力万钧。再看那个黑衣人，他来一个黄龙翻身，一个倒转，双手合捧向上这么一扬，施展了一招漂亮的委托捧杵的招式。这四只手掌猛然间一接触之下，卓君明就感觉出有打对方的掌心里传出了一股难以让人当受的巨大的力道。这股力道到底有多大，卓君明也难以判断，只是使他感觉到，如果要不是急忙撤招的话，他自己这双手恐怕就难以保全了。卓君明双手出得快，收也收得更快，他的掌刚刚这么一收，对方那个黑衣人赶紧把双掌也收了回去了。看样子这个黑衣人分明是心存忠厚，并无意要出手伤人，招式怎么一出即收， 可是尽管如此，在卓君明来说也是难以承受了。一股无形的潜力就在对方出击那个时候已经大片的朝着卓君明逼运过来。此刻随着对方掌势收回去之后，忽然这股气好像也收回去了。虽然说刚才这股气机没有真正的发挥出来，只是余波荡漾，也使得卓君明身子腾腾腾一连朝后退了好几步。要说卓君明那内功也是甚为精湛呢，他立刻就判断出对方必定是有那种上乘的功力，自己恐怕是万难受得住。心里想，这个架实在是不好再打了。他脸上一阵子红，一抱拳：“朋友，好家的功夫，既然有这么一身功夫，绝非是无名之辈。朋友，请报上个腕儿吧。”黑人轻轻一叹：“卓兄，请恕我不得已。”啊，卓兄。卓君明倒抽了一口冷气儿，把眼睛瞪大了。黑衣人好像是在苦笑，只是他脸上的表情却不明显，那个脸呢好像是很木讷。卓兄，你我两年不见，莫非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嗯，你是什么人呢？老兄，你大概记错了吧，我并不认识你啊。那个人一笑：“哈哈，卓兄错不了。”一边说一边抬起手就把脸上那么一揭，已经把脸上那方人皮面具给揭下来了，顿时就现出他的本来面目。虽然是天已经黑了，这张脸卓君明可是看得很清楚，而且他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是你啊，寇兄弟。寇英杰的脸上现出了一抹笑意：“大哥，这两年可想死我了。”他张开了双手，紧紧地抱着卓君明的双肩，两个人十分激动，互相地拥抱着。卓君明说：“兄弟啊，你可是来了，来得正好，你等着。”一边说着，卓君明赶紧闪开身子，却被寇英杰一把把他给抓住了。“大哥，你要干什么？”“我去叫彩玲去啊。”“兄弟啊，他……啊，不不，大哥，你不要叫他。”卓君明愣了一下，不胜惊异地打量着他：“大哥，我特意把你引到这儿来，就是不希望惊动他。”我心里有说不出的苦衷啊，我暂时还不能见他。这又为什么呢？寇英杰脸上带出了一丝笑意：“大哥，你能不能暂时不要问这个原因？”卓君明愣了一下，点了点头：“啊，好，那好，那我就先不叫他。兄弟，快两年不见你了，你还好吧？”“我挺好的，我看得出来。”“兄弟，你好俊的一身功夫啊，比起你来，我简直是差得太远了。”“赵兄，这一年多来，我蒙我的义兄教导有方，总算是光阴没有虚度。大哥，你当然不知道，这件事儿咱们先不谈。这段时间里，大哥你可好？”卓君明叹息了一声，微微的苦笑着：“还是跟从前一样啊，哪里谈得上什么好啊。兄弟，走，跟我回客栈去， 咱们回去慢慢谈。后英杰却是站着没有动。庄兄，还是在这儿谈比较好一些。卓君明忽然想起来了，他是不想见郭彩玲，随即点了点头。哦，你看我又忘了。兄弟啊，你这又是为了什么呢？人家彩玲姑娘为了找你，这些个日子可是吃尽了苦头了，你说你这又是何必呢？英杰冷冷一笑，抬腿踢开了面前的一扇门，两个人这就进了茅屋了。茅屋里边是堆着麦梗，还有些个干柴，两个人分别的就在那柴火垛上坐了下来。光线虽然是很暗，但是彼此都能够看清对方。卓兄，我此行给自己立下了一个志愿，如果不能为先师复仇，如果不能振兴白马山庄，我就自刎在先师墓前以谢师恩。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没有再多想。卓君明点了点头，兄弟，你这个志向自然可嘉，只是彩玲姑娘跟你之间的事情，哎。寇英杰呼的一下站起来，往旁边走去了。
1: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上一回咱们是讲到寇英杰告诉卓君明自己此番回来是立下了一个志愿，如果不能够为先师复仇，如果不能振兴白马山庄，就自刎在先师的墓前以谢师恩。除此之外，他是什么也不再多想了。卓君明说：“兄弟啊，你这个志向自然可嘉，只是那彩玲姑娘跟你之间的事。”

我当然不会忘记，只是我确信我问心无愧。说到这儿，寇英杰好像是非常的气躁，来回的走着。兄弟啊，玉姑娘年轻不懂事儿，你难道还记恨她什么呀？你要是真这样，我可要怪你了。寇英杰停下了脚步。我岂能恨他什么，只是我却不愿意让他为难。让他为难？为什么难呢？因为寇英杰的脸上带出了一片凄凉。我在想，也许大哥你跟彩玲姑娘倒比较……卓金明的脸一下子就变了，呼的劲儿站起来，怒声地喊着：兄弟，你这是说些什么呀？你简直是在胡说呀！我大哥，你先别生气，坐下来听我一言如何？卓俊明气呼呼地坐了下来。寇英杰叹息了一声：我一直都不知道大哥你心里的感情，刚才大哥跟彩玲姑娘之间的一切我全都看见了，我心里很有感慨。兄弟啊，你唉，卓俊明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才好了。寇英杰带着笑说：大哥，你又何必瞒着我呢？其实你们之间的感情是再正常不过了。卓俊明脸通红，他不能不说话了，即使再尴尬再难以解释，他也非得说清楚不可，否则那不就等于默认了吗？兄弟啊，你错了，既然你已经看见了，我也就不再瞒着你了。只是兄弟，这种事儿可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儿，你知道玉姑娘的心吗？我想她对你总比对我好吧。兄弟啊，你要是这么想，那你可就是大错特错了。我可以告诉你，他心里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你，而我，他用力的摇了摇头，落寞的缓缓的坐下了。寇英杰的脸一下子冻结住了，他走到了门前，让那阵阵的冷风吹着自己，显然他心里淤积着太多的犹豫，太多的哀痛和仇恨。他对那郭彩玲何能忘情？只是他忘不了过去的一切，忘不了过去他所给予自己那无情和冷漠，这些个都不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所能够忍受的。然而自打这一次他目睹着病中的郭彩玲，他的坚持和决心不免就为之动摇了。这两天以来，他就是一直深深地被这种心情所折磨着，直到刚才那一刻，他目睹着卓君明的真情流露，内心才萌有所醒。于是他决心让情于卓君明，成全这位心目中的挚友。可是听了卓君明的话，他心里实在是乱透了。卓君明拍着他的肩头：兄弟啊，你来的正是时候，玉姑娘的病也已经好了，你们两个志趣相同，目标一致，你就该跟她一路前往，轰轰烈烈的有所作为。兄弟，你千万可不要再犹豫了。寇英杰用力地咬着下嘴唇，是一言不发。卓君明还以为已经说动了他，心里倒是挺高兴的，
却没想到

0: 寇英杰忽然回过身来，用力的在地上一跺脚。不，我不能这么做。卓君明不由愣了一下，我不能让他看不起我，我跟他之间看来不会有希望了。这为什么呀？喂，寇英杰重重的叹了一口气，刚要开口说话，忽然神色一变，啊！卓君明似乎也发觉了什么，就在这个时候，一条人影已经闪身步入，来人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说的那个郭彩玲。寇卓两个人当时就愣住了。郭彩玲的眼睛看起来似乎是哭了，脸上还挂着泪痕。当他跟寇英杰的目光乍然交接的时候，犹如磁石银铁，双方都被吸住了，再也分不开来了。寇英杰呀，你总算是说出你心里的话了，我都听见了。他的脸色是漆白如雪，声音里边充满了颤抖。寇英杰更是呆若木鸡，一时作声不得了。彩玲的身子轻微的颤抖着。是我太傻了，寇师兄们，你放心吧，以后我不会再缠着你就是了。卓君明抢上一步，姑娘，你别走。这话可怎么说呢？我说，寇兄弟，你倒是说一句话呀。
1: 姑娘，我。
0: 郭彩玲冷冷一笑，你用不着再说了。我爹总算是没有看错人，收了你这个徒弟为师门扬眉吐气。过去是我错了，是我对不起你。说到这里，眼泪由不住的夺眶而出，一滴滴的坠落了下来。可是现在也没有什么再好说的，我们总算还有同门之谊，为我爹爹报仇，我的责任比你重得多，这一点不敢劳驾你。你多珍重，我走了。说完，他含泪看了一旁的卓君明一眼，倏地下转身而去。卓君明不由大惊，追了出去：“姑娘留步，姑娘，姑娘，你别走啊！”他身子追出舍外，黑夜里却看见郭彩玲的身影早已经纵出数十丈外，犹如弹丸一般，不过转眼的功夫已经遁走无踪。卓君明叹息了一声，也不想再追下去了。偏头一看，却见寇英杰也走了出来。他愤愤地说：“兄弟，你还愣着干什么？都快追呀！”
1: 寇英杰冷色的脸上漾起了一片苦笑，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0: 卓君明不甚释怀地说：“这，兄弟啊，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玉姑娘对你可是一片真心呐。”
1: 哎，那是小弟肤浅，没有这个福气消受呗。
0: 兄弟，你，哎，你可真是变了。
1: 是啊，人总是要变的。大哥，你要是不急着回去，我有几句话还要跟大哥说说。
0: 卓君明颇不以为然地说：“哎，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跟我说又有什么用呢？
1: 我这个师妹啊，生性太要强了，我是怕她为了跟我赌气去铤而走险，所以……
0: 那你既然知道，你又何必让她伤心失望呢？
1: 走，咱们回客栈去，八成她还在那儿没走呢。 寇英杰摇了摇头。
0: 怎么？你不愿意？
1: 卓君明的脸一下子可就拉下来了，那副样子真好像是要跟他翻脸一样的。
0: 大哥，如果你以为他还在客栈里，那你可就错了，他的脾气我是最清楚的。
1: 你是说他走了？那可怎么好呢？
0: 不要紧，我知道他去什么地方。
1: 去哪儿？
0: 依我看呢，他多半是往那宇内24令总坛去了。
1: 卓俊明当时一惊，真的？
0: 错不了。他为了不愿意下手于我为先师复仇，必然他要亲自下手。可是哎，以他目前的武功造诣，却万万不是铁氏夫妻的对手。
1: 他这可怎么好呢？
0: 所以啊，大哥，你还是要多照顾他。
1: 哼，兄弟，这种千斤重担你可不能随便往我身上一推就了事啊。
0: 再说以我的武功也不见得比彩铃高明多少啊，他不是铁海棠的对手，就再加上我一个。
2: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2: 威海、烟台 FM 94.4，
3: 临沂 FM 104.5，
2: 青岛 FM 105.4，
3: 聊城 FM 100.9，
2: 淄博、潍坊 FM 106，
3: 日照 FM 105.2，
2: 菏泽 FM 106.6。
3: 龙口 FM 96.6，
2: 诸城 FM 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如果大哥要是肯插手其间，这件事儿那可就不同了。
1: 怎么个不同啊？
0: 因为大哥，你身后有高人保护啊。铁氏夫妇碍于大哥身后那位前辈的情面，就不得不手下留情，如此就可有较为缓冲的时间，我必然可以随后赶到。如果侥幸得大哥身后那位前辈的援手，倒铁之事那可就方便得多了。所以啊，一公一私，大哥你可都偷闲不得哟。
1: 卓君明愣了一下，我身后那个高人，那个高人是谁呀？
0: 寇英杰摇了摇头，我不能告诉你，不过你很快就会知道。
1: 卓君明想了一下，心里也略有所知了。
0: 那既然这样，
1: 你为什么要不去呢？
0: 兄弟，不是我说你，彩铃姑娘为了你可是受尽了折磨，
1: 你可不能这样对她。
0: 寇英杰苦笑了笑，似有满腹心酸，却又不便出口。
1: 兄弟，莫非你还有什么难言之隐？
0: 寇英杰目住着远方，长长的吁了一口气。
1: 大哥，我的心又岂能瞒得了你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我指的是对彩铃的一片深信呢。
1: 卓君明冷笑着说，你总算是坦白承认了，那既然这样，你这又是何苦呢？
0: 可是我心里边充满了矛盾，
1: 我忘不了他过去家主给我的冷漠和无情，
0: 他的那份大小姐脾气使我受不了，我想我配不上他，也实在无法跟他相处下去。
1: 说到这儿啊， 就仿佛过去种种像是无数只冷箭纷纷射在了他的身上。对方忠心所爱的，也许不该用仇恨二字来形容，正因为这样，才使得他心里那种愤恨永远没有发泄之日。一想到这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悲愤遗恨，这些情绪错综似乎形成他内心一个永远挣不开的枷锁。爱之深，恨之更深。对于任何人说来，这都是一种不能提供经验来解决的棘手的问题，所以从而所滋生的一切思虑也都是不正常的，绝难以此作准。寇英杰所谓的矛盾正是如此。卓君明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可是却能够体会出他这种矛盾的痛苦。所谓旁观者清，卓君明忽然发觉自己的顾虑纯属多余，随即也就不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了。那么兄弟，你目前打算上哪儿去呢？白马山庄。哦，回师门去。柯英杰点了点头，想到了师门，也就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加害他的那两个师兄，大丈夫恩怨分明，对于他身上所承受的任何痛苦他都不会忘怀，尤其是那个大师兄妙手昆仑乌大爷，更对其有刻骨的仇恨，他是不会忘记他的。卓兄，我离开师门已经很久了，也应该回去看看了。事实上呢，是他已经风闻到了一些消息，听说那个大师兄二师兄如今呢，为了争权夺产已经反目成仇，互不上下了。如今的白马山庄已经完全被那个大师兄妙手昆仑乌大爷的势力控制了，那位二师兄一提金司空远被迫撤出，却紧紧地守着凉州的两处珠宝业不放，还听说目前他正在招兵买马，意图大举反攻，并且想向属于乌大爷势力所及的甘州的一处珠宝买卖下手。两位师兄是各凭所能，恃强斗狠，眼前的情势发展是正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寇英杰本着郭先师临终所交付的使命，实在是难以袖手旁观了。所谓安内让外，实在这安内一步却远比让外更为迫切。有了这层原因，所以他才决定先转回师门一趟。卓君明对于白马山庄目前的发展也有一些耳闻，听他这么一说呀，心里顿有所悟，当下点点头说：兄弟，你这么一提啊，我倒是忽然想起外边的一些传说来了，可不知道当言不当言。什么事儿？我也是最近才听说的。听说你的这两位师兄如今为了争产起了内讧，闹得很厉害。不错，这件事我也知道，好像事情还不止如此呢。大哥，有话你只管说。事情是这样的，我风闻你那个大师兄乌大爷好像态度有所转变呢。怎么？什么转变呢？事情是否确定了，我还不能证实。不过外边传说，这个乌大爷最近跟宇内24令的少令主铁梦能走得很近，所以有人传说乌大爷是想投靠宇内24令。

0: 楚兄，这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我可不敢说，不过消息是来自你那位二师兄司空远那儿，据说铁海棠很有意把他与那二十四令的总坛就迁到你们的白马山庄去，并且有意要为乌大爷为堂内四乡主之一的名分，所以乌大爷已经有一些动摇了。寇英杰微微一笑，他虽然没有说什么，可是那双眼睛里却隐隐的出现难以掩饰的惊光。卓兄，这件事你听说有多久了？
1: 不远呢，就是最近的事情。
0: 彩玲姑娘可曾知道？
2: 不，我倒是没告诉她。
0: 再说这件事只不过是传闻而已，
1: 还没能证明。
0: 我会把这件事情弄清楚的。在这件事情没有弄清以前，大哥，你最好不要让彩玲知道，否则一起了内讧，岂非是亲者痛，仇者快呢？
2: 对，你说的不错。
0: 所以你回去一趟，倒也是有必要的。
1: 可是，那么彩玲姑娘怎么办呢？
0: 那一切就偏劳大哥你了。寇英杰说罢是深深一拜，卓俊明一把搀住他。哎呀，兄弟，你这又何必？大哥，我此刻是归心似箭呢。先师临终前委以振兴师门之重任，实在不容我有任何疏忽，这件事已经刻不容缓，万一白马山庄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后果之严重简直是不堪设想。我也只有一死以报先师在天之灵了。说到这里一时痛心，忍不住眼泪都下来了。卓金明愣了一下，咬了咬牙，兄弟你不要慌，我跟你一块儿去。
2: 哎呀，大哥，你的盛情我是感戴不尽的，
1: 只是我师妹年幼任性，她如果为了逞一时的义气侵犯嫡血，后果也是堪忧啊。
2: 还是大哥你能够在一旁就近照顾一点的好。
0: 哎，卓君明嘴里虽然不便明说，心里却是雪亮的。原来这位小兄弟心里对于玉姑娘还是一百个一千个放心不下。那怎么办呢？似乎也不能再推了，他只好点头答应。
2: 好吧，那我一定量力而为。不过兄弟，你也知道他的脾气哦，你都伺候不了，我更不见得能行了。得了，反正我暗中留意就是了。
0: 寇英杰这才似乎放了些心，又叹息了一声，我这次回来不但要为师门鲜血前耻报仇雪恨，更重要的是要重建师门。果真二位师兄有通敌之实，那也就怪不得我手下无情，白刃相交了。兄弟啊，这件事可是关系重大，千万不可草率，你要慎重处理啊。
1: 寇英杰心情至为沉重，归心似箭，恨不能绑生双翅飞回兴隆山白马山庄。卓君明也看出他心里的着急，就说，兄弟，要这样你就走吧，咱们是后会有期。
0: 我知道。寇英杰看了他一眼，抱拳作别，身躯微微一闪，已经飘出了一丈开外。夜色沉迷里，他那壮大的身躯就像是一片雪、一阵风那样的轻飘，不过是几闪，便已经踪迹渺然。要知道，卓君明也是自幼成了程玉霜心。

0: 虚心指导，练成了一身绝世的武功，尤其是在轻功提纵方面更是有深湛的造诣。他平常也自负极高，只是此刻当他目睹了寇英杰离去时的那身影，也不禁由衷的钦佩之极。你看对方分明是脚不沾地，双脚刚刚一落，就像是踏着两个无形的气垫子，眼看着离开地面还有好几寸远，随着就一弹而起。要不是像卓君明这样具有高深武功造诣的人，是万难看出其中的唐傲的。
1: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景象。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林。嗯，妈妈，方林是什么意思啊？
0: 方林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
1: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功勋》第十九集。
2: 在板垣家门口，板垣的轿车开了过来，中泽拉开车门，板垣走下车来。
3: 将军，明天见。
2: 板垣看了看中泽，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来递给他。中泽一边看一边念出声来。
3: 将军，我最近的感觉非常不好，我总觉得他们已经掌握了我的一些情况，很多事情不让我参与，也不让我知道，但我近来一直小心谨慎，不应该有什么纰漏，我怀疑是不是你们那儿出了什么问题。您一定要仔细清查，要是我暴露了，你们最后的希望就没有了。
4: 将军，这是蛇发来的电报。
2: 板垣点了点头。中泽看着板垣征询地问道，
4: 将军，他长期潜伏是不是过于神经质了？
2: 板垣点了点头说，
5: 有这种可能。
4: 过去他也怀疑过我们内部出了问题，可最后什么事都没有，搞得我们多么的紧张啊。
5: 哎，现在啊是非常时期，我们要小心。今天晚上和他还有一次联系吧。
4: 是的，
5: 以后增加与他的联系，让他安心。我们内部还是要再想想。
2: 板垣说完转身进屋了，佣人迎了上来，帮他脱了大衣，拿走了公文包。此时在沙发上，廖飞正捏着惠子的嘴往里看着。
6: 我怎么没看见？你一定是咽了。
2: 惠子指着自己的嘴巴。
6: 在哪儿啊？
2: 廖飞正愁着，突然看见板垣走了进来，便赶紧直起身来。
6: 板垣叔叔，
5: 你们这是？
6: 惠子的嗓子突然失声了，我帮他找了一种中国药，叫留身丸。
5: 我知道这种药，治嗓子很灵的。怎么了惠子？很苦是不是？
2: 惠子使劲儿的点了点头。板垣摸了摸惠子的脑袋。
5: 想治好嗓子呀，苦也要忍着啊。
2: 说着话，惠子的妈妈走了过来。
7: 饭做好了，吃饭吧。
2: 大家坐下来，高高兴兴地吃起饭来。惠子因为廖飞坐在自己的身边而显得更加高兴。正在这时，黑木慈骑着摩托车来到了板垣家的门前，正要敲门的时候，忽然透过窗户看到廖飞和板垣家三口人正自然而幸福地吃着晚饭，他不由得愣住了。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又想了一会儿，这才悻悻地走了。吃过晚饭又坐了一会儿，廖飞才从板垣家里走出来，惠子坚持要送他。走到院门口时，廖飞拦住了他。
6: 回去吧，外面冷，再感冒了嗓子更好不了了，听话回去吧。
2: 惠子依恋地望着廖飞，却没有回去的意思，他紧紧拉着廖飞的胳膊，低着头，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6: 惠子，你回去吧。
2: 惠子低着头不说话，也没有动。廖飞看着他 忍不住问道：“
6: 惠子，怎么了？我看看，怎么了？”
2: 惠子抬起了头，眼里好像泛着泪光。她看着廖飞，突然把廖飞抱起来。廖飞犹豫了一下，随后也顺势抱紧了他。天上飘着雪花，街道上很冷清。二宝蜷着手猫着腰站在路边，正在卖着玉米。廖飞开着摩托车奔了过来，他在路边停了下来，来到二宝跟前买玉米。他挑了一个老玉米拿在手里，对二宝说：“
6: 找到了吗？”
2: 二宝左右看了看，轻声回答道：“
8: 找到了，街口那儿有一个叫英英诊所的，能治。”“
6: 行吗？”“
8: 扎针包灵，治不好啊不要你钱。”“
6: 那好，治不好再找你算账。”
2: 廖飞说完开着摩托走了。回到宿舍里，廖飞脱了衣服，注意了一下门外，见没有任何声音，于是走到桌前，把收音机上的电子管换下来，而后又接上晾衣服的铁丝，拿出铜的镇纸和铜勺，迅速地做好了简易的电键。他坐了下来，开始发报。苏联远东情报局。库拉科夫兴冲冲地走进杰普洛夫的办公室，他的手里拿着一张刚刚收到的电报纸。“
9: 哎，来了，廖飞的情报来了。今晚上12点开始播音，频率是31.85，一共播30分钟。”
2: 杰普洛夫听完，脸上也现出了兴奋的神情。“
10: 啊，部队准备好了吗？”“
9: 都在待命。”“
10: 行动。根据重点名单一个一个的查，一个也不许放过。”“
9: 是。”
2: 说完两个人一起走了出去。远东方面军的院子里，一队战士已经列队站好了，在库拉科夫和杰普洛夫的指挥下，他们迅速地将军官宿舍楼包围了起来。军官宿舍楼的走廊里此时只有几盏灯，光线很昏暗。一个人穿着内衣，哆哆嗦嗦地走进了厕所。突然，一队战士冲了进来，楼里的灯突然全亮了，各个房间里立刻出现了骚动。那个在厕所里的人探出头来，又缩了回去。库拉科夫在走廊里大声宣布：“
11: 这是内务检查，所有人员原地待命，不要离开房间。”
2: 说完他瞅向杰普洛夫，杰普洛夫点了点头：“
10: 嗯，开始吧。”“
11: 开始。”
2: 于是库拉科夫向战士们一挥手，战士们立刻奔向了各个房间。库拉科夫跟随几个战士推开一间房门，上去就摸收音机，见收音机没有发热，便扭头就走。房间里的军官们见了，都互相探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此时，年轻军官瓦西里从厕所的一间隔断中探出了脑袋，外面发生的事情使他不免感到有些惊奇。杰普洛夫跟随一队战士走进一个房间，他走到了一张床前，床上没有人，但被子却乱扔在那儿。他一把掀开被子，床头上有一个简易的收音机，他摸了一下，揪掉耳机，打开开关，从收音机的喇叭里传出了苏联歌曲，接着是一个女人的播音。
12: 这一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2: 库拉科夫在一旁惊愕地问道：“
9: 嗯，这是谁的床？”“
10: 哦，是。”
2: 杰普洛夫话没说完，瓦西里冲了进来。“
13: 哦，是我的，是我的床，将军同志。”
2: 杰普洛夫没有说什么，
13: 把头转向了床头的那台简易的收音机。瓦西里明白了，立刻回答：“
14: 啊，这是我的，我是个无线电爱好者，这是我自己组装的，好玩。”
13: 杰普洛夫停顿了一下，问他：“
15: 你不知道军官不允许有私人收音机吗？”
13: 瓦西里点点头：“
14: 知道，但是这只是一台我自己组装的双管推挽式。”啊，将军同志，我知道错了，我马上处理掉，请您原谅我。
15: 下不为例。
13: 切普洛夫说完，带着人走了出去。望着切普洛夫等人远去，瓦西里长出了一口气。天上飘着大雪，东北的天气因为下雪反而显得比平时缓和了一些。摩托车停在一家诊所前，廖飞拉着很不情愿的惠子来到了诊所门口。惠子看着挂着英英诊所招牌的门脸，不放心地问廖飞：“
12: 就是这儿啊，这么脏的地方能看好病吗？”“
9: 能不能看好病得看了再说。”
13: 廖飞说着把惠子扶进了诊所。“
9: 有人吗？”“
16: 哎，来了。”
13: 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屏风后传了出来，随着声音卓越迎了出来。“
16: 啊，先生，有什么能帮您的吗？”
13: 说完卓越愣住了，廖飞看着站在面前的女人也愣住了。廖飞愣了一下，赶紧说：“
9: 哦，嗓子病了，说不出话，失声了。”
13: 卓越愣了一下，也赶紧找了一个话头：“
16: 先生的中国话讲得真好。”
13: 惠子看了看卓越，又看了看诊所，撅起了嘴：“
12: 不看了，我不要指拿人看病，咱们还是……”“
9: 让你看你就看，哪来那么多废话。”
13: 心情烦躁的廖飞突然发起火来。惠子一下子愣住了，眼泪也忍不住流了下来。卓越看着廖飞，又看了看惠子：“
16: 你们两个是谁病了？”“
9: 啊，是他嗓子。”
13: 廖飞说着指了指惠子。
16: 哼。
13: 卓越不快地扫了一眼惠子：“
16: 我看是你病了，怎么能对病人这个态度呢？你出去，你在这儿我没法做诊断，你出去。”
13: 廖飞愣住了，惠子看着卓越也愣了一下。廖飞松开惠子的手，走出去，站在了门口。卓越没有再说什么，坐在惠子对面，打开了台灯。“
16: 请张嘴，张开嘴巴。”“啊。”
13: 卓越说着用一块纱布揪住了惠子的舌头向外一拉。惠子叫了一声，显出很恶心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卓越把廖飞叫了进来。“
16: 哎，听惠子小姐说你是她的监护人，所以……”
13: 廖飞一听愣了，奇怪地看着惠子：“
9: 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监护人了？”
13: 惠子笑了，低头不语。卓越扫了一眼惠子，对廖飞说：“
16: 我没有别的意思，不过就是想知道你能不能为他确定治疗方案。”“
12: 可以的，我爸爸妈妈不在，我就听他的。”
13: 惠子抬起头来赶紧说。廖飞没有再解释什么，对卓越说：“
9: 说吧，怎么治疗？”“
16: 哦，现在有两个方案，一个是保守治疗，也就是不治疗，回去多喝水，多睡觉，不要激动，谈恋爱可以，一个星期左右就会好的，所有的医生都会这样处理的，包括日本医生。”“
12: 那不行，我要工作的。”
13: 惠子赶紧说，又求救似的看着廖飞：“ 廖飞赶紧问，
6: 那第二种方案呢？
16: 第二种方案就是用我们中国人的方法，针灸。我可以保证你出了这个门就可以工作了。
17: 针灸？针灸是什么？
13: 惠子询问地望着卓越。
16: 啊，就是用这样的四根针刺激你的咽部，促进血液循环，达到消除炎症的目的。
17: 这样的针刺进去？
13: 惠子看着卓越拿出来的针，感到十分可怕。
17: 这也太野蛮了。我不干，我们还是去关东军总医院吧。
6: 哼，日本医生只能让你回家静养。
13: 廖飞说完冷笑了一下。惠子犹豫了。
17: 这样不危险吗？
16: 不危险，针灸啊，在我们中国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比你们日本国家的历史都要长，没有危险的。怎么样，做不做？
17: 好哥哥，你说呢？
13: 惠子转头望着廖飞，廖飞点了点头。
6: 做吧。
17: 那好，做。
13: 惠子说着仰起了头。卓越用火柴点燃了艾条，艾条冒出了缕缕的青烟。惠子奇怪地看着卓越，
17: 这是什么？
16: 啊，桌子上放的是针，这个就是酒，合起来称为针灸。
13: 惠子听了点点头，可脸色却吓得有些发白。卓越用酒精给惠子的脖子消了毒，拿起了桌子上放在器皿里的针。惠子吓坏了，她紧紧地抓住廖飞的手，闭上了眼睛。
17: 浩哥哥，你别离开我。
13: 说着，他的身体也几乎贴在了廖飞的身体上。卓越看了看廖飞，表情很复杂。廖飞此时显得十分尴尬。卓越沉了口气，拿起一根针，正要往里扎的时候，廖飞说话了：“
6: 你小心，这是工作。他的工作。”
13: 卓越瞟了廖飞一眼：“
16: 我知道，我看出来了，这是工作，你安静点，这也是我的工作。”
13: 卓越说着，果断地把八根针都扎了进去。扎完后，卓越嘱咐道：“
16: 哦，好了，小姐，你不要动，要保持30分钟。哎，这位先生，你拿好，来回的胸口两边，注意不要碰到小姐的皮肤。”
13: 卓越说着，把艾条塞到了廖飞的手里。艾条的烟徐徐地熏进了惠子的眼睛和鼻子，弄得惠子直流眼泪，直要打喷嚏。可他又怕动了脖子上的针，所以一动也不敢动，那样子看上去十分可怜。
6: 这有什么办法吗？
13: 廖飞询问地望着卓越。卓越塞给了廖飞一把生炉子的破扇子，然后转身走进了里屋。在里屋，卓越透过玻璃窗看到廖飞一手拿着艾条小心地熏烤着，一手拿着扇子细心地为惠子扇风的样子，泪水不由地滚落下来。苏联远东，这是一处孤零零的农宅，只有老两口在捣弄着木棱子和柴草。瓦西里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他交给老汉一些钱，而后就走进了一间里屋。屋子里十分凌乱，看来是个平常不住人的房间。瓦西里进来以后，看了看外面依然劳作的老两口，悄悄地从一个角落里弄出来一台发报机，便开始发报。 关东军情报局的电讯室里此时依然在忙碌着。突然一名收报员叫着站了起来，
18: 呼号蛇开始呼叫我们，频率是32.83，32.83。
13: 美谷博士听到立刻从里屋冲出来，
19: 马上接受，开始录音，值班的三部机同时跟踪，快。
13: 电讯室内立刻显得一阵忙乱，美谷博士站在一旁紧张地盯着收报员的手，而收报员此时正满头大汗地紧张地收着报。发报停止了，收报员手里的笔刚一停，美谷就抓起电文向板垣的办公室走去。
19: 报告，收到蛇发来的急电。
13: 屋内板垣和中泽一听都愣住了。
5: 是他吗？
19: 应该是他，我和收报员仔细听过了，密语对，发报手法也对，中间没有犹豫和迟疑，只是时间不对，他没有在我们规定的联络时间发报。另外，这一台发报机不是他以前用过的那一台，而是换了一台新的。哦，这是电文。
5: 念。
19: 是，电文是，今遭紧急搜查，我险些暴露，目前尚安全，敌方已掌握电台播送密码的联络方式，不可再用，如不解除对我安全的威胁，我将不再与你们联系，蛇。哦，还有一句密码，目前我们还不能翻译。
13: 美谷说着把电报纸交给了板垣，板垣又重新看了一遍电文，眉头不禁锁了起来。
5: 他怀疑？
20: 不，
5: 肯定是我们内部有人出卖了他。
20: 我们内部？你是说我们内部？
13: 中泽惊诧地望着板垣。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第20集。
19: 报告，收到蛇发来的急电。
13: 屋内板垣和中泽一听都愣住了。
5: 是他吗？
19: 应该是他。哦，这是电文。
5: 念。
19: 是，电文是，今遭紧急搜查，我险些暴露，目前尚安全，敌方已掌握电台播送密码的联络方式，不可再用，如不解除对我安全的威胁，我将不再与你们联系，蛇。哦，还有一句密码，目前我们还不能翻译。
13: 美谷说着把电报纸交给了板垣，板垣又重新看了一遍电文，眉头不禁锁了起来。
5: 他怀疑？
20: 不，肯定是我们内部有人出卖了他。 我们内部？你是说我们内部？
13: 中泽惊诧地望着板垣，板垣转头对美谷问道：“
5: 内部新出现的电台有活动吗？”“
19: 哦，有。”“
5: 什么时候？”“
19: 昨天午夜23:55前后，持续了1分钟40秒。”“
5: 我们的密语播音是在
20: 0点。”
13: 中泽答了一句。板垣眉宇间的疙瘩锁得更大了。
5: 这是巧合吗？
20: 不，
5: 绝不是巧合。美谷博士，能确定这部电台的大体位置吗？
19: 哦，目前还不能。这部电台也许离我们有一段距离，也许是功率太小，还不能确定。它的发报时间又太短，没有固定的发报时间，这对于我们确定方位是很不利的。但是他几次发报都是在12点到1点半之间进行的。
13: 板垣叹了口气。
5: 唉，蛇是我们在苏军内部最后的希望。
20: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你们马上发报稳住蛇，告诉他，我们会尽一切努力保证他的安全。
2: 板垣说完，转向中泽。
20: 马上准备一下，把我们手头上掌握的共产党的、国民党的那些联络点和联络人全部抓起来，把他们彻底清剿了。
2: 中泽听了，不禁皱起眉来，担心地问：
4: 如果他们真的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谍报机关，我们现在动手会惊动他们，不可能把他们一网打尽，他们会东山再起，我们岂不是得不偿失啊？
20: 你还做什么梦呢？啊！
2: 板垣烦躁地一挥手：
20: 这都什么时候了？是苏军随时有可能向我们进攻的关键时刻。如果我们藏在他们内部的这条蛇被他们给斩了，我们就成了瞎子，我们就会陷于极大的战略被动。到那时候，你就算是摸清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那些情况，还有什么用啊？我总觉得呀，内部新发现的电台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就是要敲山震虎，让他害怕，让他着急，让他像蛇一样感到恐惧，他才会跳出来，我们也才有机会，明白吗？
2: 中泽和美谷立刻立正回答：
19: 明白了，
4: 明白了。
20: 好了，准备一下，召集开个会，联合宪兵司令部统一行动。
4: 是。
2: 此时在英英诊所里，卓越在给惠子起针，起一根针就用酒精棉球擦一下，一直到全部起完。惠子的脖子此时变得红彤彤的，她担心地问道：
17: 没有留下疤痕吧？
2: 卓越笑了，摇了摇头：
16: 没有，就是有点发红，一会儿就好了。
2: 说着，他递给惠子一面镜子，让她自己看。惠子拿过镜子照了照，放心了：
17: 哦，真的没事儿。
16: 来，发声给我听听。啊
17: 啊
16: 啊
17: 啊，
16: 一，
17: 一，
16: 一，
17: 一。
2: 卓越笑着点了点头：
16: 没问题了，你可以去工作了。
2: 惠子高兴地紧抓住廖飞的手，差点跳了起来：
17: 浩哥哥，中国的医术真是神了，一下子我就能发音了。医生，你能再给我一点药吗？以防我以后再发生这种情况。
16: 不行。
17: 为什么？
16: 因为这些药大部分生长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地区，也就是云南和贵州一带，现在实在是买不到了。
17: 那再没有别的办法吗？
16: 除了你以后小心一点不要烤炭火以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学习正确的发音方法。
17: 那上哪儿去学呢？
16: 真正的专家都到云南去了，我只会一点简单的方法。你发声的时候可能是喉部的肌肉太紧张了，一定要放松一点。你看这儿，啊啊，这儿啊，这儿要放松，这儿放松了就说明你的喉头肌肉放松了，你的声带就不会因为过度紧张而疲劳，炎症也就少了，明白吗？
17: 哦，这儿吗？
16: 是。
17: 哦，我有点明白了。
16: 你长期使用嗓子，如果能保持住这个正确的发声方法，才能真正的保护好嗓子，这要长期练习才行。
17: 我明白了。
2: 惠子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13: 认真地点了点头。卓越看着惠子，忍不住笑了。
16: 你很聪明。
13: 在旁边一直等着的廖飞忍不住插了一句：“
0: 医生，你看诊费是多少钱？”“
16: 10块钱。”
13: 卓越回答了一句，忍不住扫了廖飞一眼：“
0: 这么，有点贵。”“哼，
16: 我能治病吗？”
13: 卓越说完，又看了廖飞一眼。廖飞迟疑了一下，掏出钱递给卓越：“
0: 给你。”
13: 而后拉起惠子赶紧走了。大街上，廖飞和惠子坐的车在向前开去，行进中他们与另一辆车擦肩而过，这一辆车里坐的正是池田。池田的车在一家小照相馆门前停了下来，他走下车，走进门去。照相馆的布置很简陋，却也是样样齐全。照相馆的老板名叫乔雷，见池田走进来，立刻迎了过去。“
21: 哎呀呀呀呀呀，池田太君，您来了！哎呀，您可有日子没来了啊，真是想死我了！”“啊，您喝茶，来来来来。”“这可是好朋友从关内带来的。”“
13: 哼。”池田白了他一眼，乔雷立刻改了口：“
21: 啊，嗨，中国啊，从中国带来的。”“来来来，您甭管是哪儿来的了，茶好不就行了吗？”“来，您尝尝，品品，香啊。”“
22: 你们中国人就知道香，可是苦才能磨练意志。”
13: 池田说完又白了他一眼，乔雷的脸上赶紧堆上了笑。“
21: 哎呀，您算是说对了，我们老百姓要啥意志，就要棒子面，要是3天能吃上棒子面，那就叫意志了。不过这都得全靠您了。”“怎么样，您像一个？”“
22: 那就。”
13: 池田的脸色立刻缓和了下来。乔雷半开玩笑地对池田说：“
21: 哎，

0: 是5米啊，算您35块钱吧。您还差着呢，也不多，还差来回来去哇，500多块钱吧。行，来给您算一个整，好吧？来，500块钱。
1: 什么？这么多？
2: 池田听了，眼睛立刻瞪了起来。乔雷的脸上也赶快堆出了苦涩。
0: 哎呦，我的天哪！我就蒙我爸爸去，我也不敢蒙您呐。您说是不是？您是日本太君，咱可是这个比比有宗啊，张张可查哈。来来，您看着，您看着。
2: 池田愣了愣，不好再说什么，口气也缓和了许多。
3: 这些日子我就能找这么多了，再多了也没有，你自己看着办吧。
2: 乔雷赶紧顺水推舟地说，
0: 那好那好那好那好那好，您别急呀、啊、下次你给我弄点显影粉定影粉什么的就行。
1: 你们这些支那人贪婪无耻。
0: 对对，您骂得对，骂得好，可有一样啊，是您自己要来的对吧？没人敢捆着你们日本太君上我这小店来对吧？
1: 你要不是你给我那几支香烟让我染上这个，我能来你这种肮脏透顶的鬼地方吗？我让你给毁了，你这个魔鬼。
2: 池田说着仇恨地看着乔雷，乔雷又堆起了笑脸。
0: 哎您也就这么一说，回头啊，您那个时候啊，心疼我还来不及呢。好好好，咱别斗嘴了，您里边，哎，里边请。
2: 池田跟着乔雷进了里屋，里屋很小，只有一铺炕。池田进来，一步就窜到炕上去。乔雷的伙计见了，连忙走上前去给乔雷点了个云炮，池田贪婪地抓着烟枪就抽了起来。
0: 哎，您慢慢香着啊，我先到外边给您盯着去。
2: 乔雷说完走了出去。再说廖飞回到关东军情报局里，进大门刚刚登记好了名字，就被一个军官给叫住了。
4: 你可回来了，开紧急会议，抓捕敌人的谍报机关，快去吧，在会议室。
1: 好。
2: 廖飞愣了一下，赶紧跑了过去。关东军情报局会议室里，此时屋里的气氛显得十分紧张。坐在会议室主席位置的是宪兵司令水野将军，主持会议的是他的手下黑木慈少佐。廖飞找了个地方想坐下，黑木慈大声地喊了起来，
5: 都起来，都站起来，战前准备会议，一个个东倒西歪的坐在那里像什么样子。宪兵队在这边，情报局在那边，行动。
2: 黑木慈一声令下，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立即寻找自己的位置。等到大家基本站定以后，黑木慈开始说话了。
5: 今天的行动是宪兵队配合我们，对我们已经怀疑的敌方谍报组织进行大搜捕。我们……
2: 黑木慈话没说完，水野立刻打断了他。
6: 混蛋，谁告诉你是我们宪兵队配合你们情报局行动啊？是你们情报局配合我们宪兵队行动。
2: 黑木慈听了赶紧一个立正，正要说什么，池田悄悄地走了进来。黑木慈和水野都鄙视地看了他一眼，池田没敢吱声，胆怯地站进了队列里。水野看着屋子里的人大声地说。

0: 说话了。
1: 哼，看看你们的样子，还想去抓共产党抗联？
0: 队列里没有人回答，只有站在一旁的中泽说话。
2: 抓到的人要由我们来询问。
1: 等抓到人再说吧。
0: 水野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1: 说不定你们这些笨蛋一个都找不着呢。今天的行动计划由黑木队长布置，说吧。
3: 今天的行动是对全市进行全面搜捕，由23联队负责封锁新京所有进出通道，包括火车站。宪兵队以小队为单位，按照部队番号顺序由西向东，每小队负责一条街，要检查到人，检查到户，明白吗？
4: 是。
3: 情报局的人员按照处室序号由低向高，配合由西向东的每个宪兵小队的行动，明白吗？
4: 是。
0: 黑木斯说着拿出表来，
3: 下午14点部队开始运动到位，15点开始行动，现在对表，12点，5、4、3、2、1，好。将军，您还有什么吩咐？
0: 水野看着站在面前的军人们，摆了摆手。
1: 没有了，
3: 准备吧。
0: 随着黑木茨的一声令下，大家纷纷向外走去。中泽转过身来对水野说：“
2: 关于谁审问的事，还是要听板垣将军的。”
0: 水野狠狠地回了一句：“
1: 我们都得听山田司令官的。”
0: 说完，一挥手，带着黑木茨走了。廖飞站在一旁，看着中泽说：“
5: 这么大的行动，当然要以我们情报局为中心了。板垣将军可以跟水野司令力争的。”
0: 中泽看看他，叹了口气：“
2: 哎，这次行动规模太大了，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只有依靠宪兵队配合我们了，没办法呀。”“
5: 这么大规模的搜捕有用吗？”“
2: 哼，能有什么用，不过是对敌产生一个威慑而已。哎，也许碰巧能抓到几个壮进来也说不定呢。走吧。”
0: 中泽说完转身走了。新京街上的警车、军车拉着警报呼啸而过，老百姓见了一个个都惊恐万分。在英英诊所门外的街道上，一队日军在黑木茨的带领下正挨家挨户地搜查着，他们很快便来到了英英诊所门前。“
1: 搜查！”
0: 黑木茨一声大喊，宪兵们立刻冲了进去。此时廖飞骑着摩托车刚刚赶到，并赶紧跟了过去。屋内冲进来的黑木茨指着卓越正大声地命令着：“
3: 你过来。”
0: 卓越走了过来：“
6: 太君，有什么事情吗？”“
3: 你们诊所有几个人？”“
6: 两个，松坂洋子小姐和我。”“
3: 请松坂洋子小姐来一下。”“
6: 她平时都在关东军总院做护士，只有下班以后才过来一下，不常来的。”“
3: 那就是你一个人喽？”“
6: 是的。”“
3: 平常都是什么人来看病？”“
6: 日本人和支那人都有，这是我的证件。”
0: 黑木茨接过证件看了看，刚要走，一个士兵突然报告：“
7: 黑木少佐，发现了成桶的酒精。”“
3: 哦。”
0: 黑木茨转过身来，走过去踢了一下桶：“
3: 为什么有这么多酒精？”
6: 啊，因为酒精很难买，而我们开诊所又少不了，所以松坂小姐就多买了一些存在着，大概是这样吧。”
0: 黑木茨看了看卓越，一挥手：“
3: 既然你说不清楚，那就到宪兵队说吧。”
4: 卓越赶紧解释，
6: 是松坂小姐买的，不是我。
3: 那就叫松坂小姐来保你，走。
4: 士兵们应声，正要上去抓卓越的时候，廖飞突然走了进来。
5: 哎呀，黑木君，你负责这一片。
4: 黑木斯抬头看了看廖飞，不觉愣住了。
3: 你怎么来了？
5: 嗨，上午带惠子来这儿，请这位医生给看他嗓子。
3: 怎么样了？
5: 好了，全好了，已经能播音了。
3: 真的？真没有效？
5: 你自己去看吧，惠子非要在这儿再拿点药，我只好偷偷的跑一趟了。哎，医生，你赶紧给我点药。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
1: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功勋》
2: 第21集。
3: 为什么有这么多酒精？
4: 啊，因为酒精很难买，而我们开诊所又少不了，所以松柏小姐就多买了一些存在这儿，大概是这样吧。
5: 黑木慈看了看卓越，一挥手，
3: 既然你说不清楚，那就到宪兵队说吧。
5: 卓越赶紧解释，
4: 是松柏小姐买的，不是我。
3: 那就叫松柏小姐来保你，走。
5: 士兵们应声，正要上去抓卓越的时候，廖飞突然走了进来。
6: 哎呀，黑木君，你负责这一片。
5: 黑木慈抬头看了看廖飞，不觉愣住了。
3: 你怎么来了？
6: 嗨，上午带惠子来这儿，请这位医生给看他嗓子。
3: 怎么样了？
6: 好了，全好了，已经能播音了。
3: 真的？真没有效？
6: 你自己去看吧，惠子非要在这儿再拿点药，我只好偷偷的跑一趟了。哎，医生，你赶紧给我点药，不是给我，是给上午在你这儿给看嗓子那位日本小姐，快点，我还有任务呢。
5: 黑木慈怀疑的看着廖飞，不觉向廖飞问道，
3: 他是护士啊？
6: 嗨，你管他呢，只要他能治好惠子的嗓子，不耽误工作，那就行了嘛。
5: 黑木子想了想，点点头，
3: 有道理。
5: 正说着，卓越拿了一包药递给了廖飞。
4: 哦，服用方法写在袋子上了，你们要按这个方法服用。
6: 医生，惠子小姐说明天还想来针灸一下，您看行吗？
4: 来吧。
5: 卓越痛快地答应了。廖飞向卓越微微一笑，
6: 再见黑木君，你先忙着，我走了。
5: 廖飞说完转身走了。黑木慈犹豫了一下，对卓越说，
3: 好吧，你就算了，但是你一定要为惠子小姐服务好，否则我会再来找你的。走。
5: 黑木慈说罢，带着宪兵们走了出去。卓越望着他们的背影，长长地舒了口气。大街上，一辆辆卡车拉着被抓的犯人开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院内，墙边站着一些早就被抓来的人。日本兵用皮鞭驱赶着这些人，房间里的拷打声是不绝于耳。此时，在康熙公馆院内，卓越拖着疲惫的身体正往自己的房间走，却猛然看见一个穿着日本军服的男人坐在自己的门口，不觉愣住了。
6: 是我。
5: 廖飞站了起来，看着眼前的廖飞，卓越有些茫然了。
6: 我来看看你。
5: 卓越没有说话，他审视地看着廖飞。
6: 你没事吧？今天是一次突击行动，是……
5: 卓越突然打断了他的话。
4: 谁来看我？是廖飞还是高桥浩？
6: 是廖飞，当然是廖飞。
5: 廖飞赶紧回答。卓越的眼前仿佛蒙上了一层雾。
4: 可这世上已经没有廖飞这个人了。
6: 卓越，你应该了解我，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
5: 廖飞显得有些激动。卓越望着他冷笑了。
4: 其实也没有很久，在918大游行之前我们还不认识。
6: 可王主任认识我，王主任是我的老师，你也认识。
4: 可王主任死了，让你害死的，他临死前没说你是中国人。
6: 可他也没说我是日本人， 卓越，你要相信我。
4: 我只相信组织，组织上说的，苏共保卫部说你是日本人，连我们满洲特委也说你是日本人，可是你现在让我相信你是中国人，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谁能说你是中国人啊？街上哪个中国人见了你敢不鞠躬？哪个中国人见了你不绕着道走？你追我追到这儿来，你也是要我给你再鞠躬才算完吗？
6: 我不是。
5: 廖飞委屈地看着卓玉，可藏在心底的事情他实在不能同卓玉去说。
6: 卓玉，我知道你心里委屈难受，可是我真的没有骗你啊。
5: 卓玉看着廖飞，眼里涌上了泪水。
4: 我的苏共党籍被开除了，我的中共党籍被开除了，我抗联的军籍也被开除了，同志们都不要我了，我没有了战友，没有了同志，没有了领导，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只能一个人流落在这儿。有时候我真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活着，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你还敢说你没骗我？你给我走开！
5: 卓越说完，推开了门，眼里充满了刚毅。
4: 你走吧。如果你要抓我这个从前的抗联战士、共产党员，回去邀功请赏，那就随时来吧，我等着呢。
5: 廖飞无法再说什么，他默默地从卓越的房间里走了出来，门关上了，他听到了卓越痛苦的哭泣声。傍晚，天很冷，二宝蜷着手站在街边，仍然在卖着老玉米。廖飞走过去买了一只。
7: 你去见卓越了？
5: 二宝一边往外掏着玉米，一边悄声地问道。廖飞点了点头，二宝瞟了他一眼。
7: 碰壁了？
5: 廖飞又点了点头。
7: 跟我来。
5: 二宝说完，率先走进了不远处的一条胡同。廖飞四下看了看，见没有人注意，也跟了过去。二宝见他过来，劈头就问：“
7: 廖参谋，我看你是不打算当太君高桥号了吧？跟我一起回老毛子那儿得了。”
5: 廖飞一听愣了：“
7: 胡说什么呢你？我胡说？我看你呀，就是这么打的谱。我告诉你，廖参谋。”那个训练你的日本太君已经去西伯利亚挖煤了，什么时候能回来那可就不好说了。我呢本来也要去，老杰和老库他们说我没文化，跟你也沾不上边，又是边境上长大的，来回能送个信儿才把我派了过来。就这样啊，那俩老毛子还让我起毒誓，真的让鬼子抓住了啥也不能说，就是这个。
5: 二宝说着，指了指自己衣领上的一个小豆子。
7: 这是啥？是毒药。就是说，死了100个二宝也不能连累你，你呀，就这么金贵。说是，能不能把鬼子赶出东北，就得看你。我不知道你跟那个卓小姐是怎么回事，反正啊，老毛子说了，只能别人找你，你不能找别人。你这回可倒好，找到这儿来了。
5: 廖飞见二宝说话是气愤的样子，不觉回了一句：
7: 这事儿你不懂。
8: 我不懂？是，我是不懂。反正啊，我知道别人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你要是不听啊，我就去 告诉老毛子去。
5: 二宝说着转身就要走，廖飞叫住了他。
9: 你敢？咱们是兄弟。
8: 就是因为是兄弟我才这么说呢。
9: 好好，我下次注意，行了吧，我走了。
5: 廖飞说完四下瞅了瞅，快步走了。望着廖飞离去的背影，二宝的脸上充满了怒气。
8: 哼，这他妈的参谋不带长，放屁也挺响，我管不了你，我让老毛子管你。
5: 二宝说完勒了勒腰里的绳子，向相反的方向快步走去。再说第二天，在云山写真馆里，写真馆经理乔雷正带着伙计准备营业，门突然开了，情报局少佐池田走了进来。乔雷见了立刻迎了上去。
10: 哎呦，哈哈，我今儿早上一抬头就见着老郭了。哎呀，您今儿可真早啊。啊，您不用上班？
5: 池田冷笑了一下。
11: 哼，我就是赶着这个时候来，别人才不会起疑心。喏，给你。
5: 池田说着将一包东西交给了乔雷。乔雷看了看，脸上露出了笑容。
10: 咸影粉、定影粉齐活，您里边请。
5: 池田进了里屋，乔雷示意伙计先别开门，也跟着进了里屋。乔雷为池田倒了杯茶水，故意说道：
10: 哎呀，这个池田少佐呀，您今天这点货，

0: 和不值什么。我怎么给您打个价呢？连个关东炮都不值啊。
1: 池田一听，脸色立刻暗了下来。
2: 乔经理，你可不能这么办，这些东西可都是控购物资，我弄出来也不容易啊。
0: 哎呦，池田少佐，您可甭拿这控购物资这套说辞跟我打岔啊。我现在就是想拿现钱买你们关东军的指挥刀，你信不信一会儿有人给我送几十把来。关东军里边像您这样的不少。爷们儿，我一杆烟枪打遍关东军八大师团，外带您日本国陆海空三军，您信吗？
1: 池田被乔雷的这一套说辞给灌懵了，口气立刻软了下来。
2: 我现在就这些了，你看着办吧。
1: 话说到这个份上，乔雷笑了。
0: 哎呦，池田先生，咱爷们仗义，也知道买卖不能往死里做。我说过，给您找一份啊轻松赚钱的好活儿。这回这好活来了。怎么着啊，我问您什么您就说什么，我按您说的这些话给您打价，看值多少钱。您看这个。
1: 池田听完一下子紧张起来。
2: 你是特务？
0: 哎呦。
1: 乔雷听话立刻大笑。
0: 瞧您吓得这样。我是特务，您高抬我啦，我哪有那么大志向啊，我要是特务还跟您跟这儿废话。我不过是想知道点你们内部的底细，日后见着了该知道扒下谁。连我们皇上都让你们给豢养了。我还能不给自己找条活路？
2: 那你想知道什么？
0: 前几天你们那么个折腾法儿，是要抓什么人吗？
2: 抓抗联共产党特务间谍。
0: 废话，抓了多少？
2: 500多个。
0: 有多少是真的？
2: 多了，全是。
0: 你快拉倒吧你，这地方你们要是一下子能抓出500多共产党来，你们还想在这儿待？
1: 池田立刻警觉了。
2: 你是共产党？
1: 乔雷冷笑了一下。
0: 您看我这样人家要吗？甭废话，抓了多少？
2: 一个都没有。
0: 行，嘿嘿，这只5毛够半个烟炮了。
2: 才半个？
0: 对，既然这一个也没抓着啊，那为什么要折腾这一把呢？
2: 不知道。
0: 您要是知道，我也就不用这么费劲了。好了，说别的啊，你们情报局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儿吗？
2: 没什么，还那样。
0: 池田呐，您现在可就半个炮，要不说点什么，您这个您可就啊。
2: 等等，
1: 被烟瘾浇灼的池田立刻有些慌了。
2: 有件事儿，就是我们在苏联潜伏了20年的一个特工回来了，他很棒，不知道为什么暴露了，回来了， 这个值多少钱？
1: 乔雷听罢也来了精神，他赶紧追问：“
3: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
2: 叫高桥浩，年龄跟我差不多吧。他七岁就去苏联了。”“
3: 啊，好好好好好，给您个关东炮！来来来来。”“
2: 他有可能成为我们板垣将军的女婿。”
1: 乔雷更加感兴趣了。“
3: 女婿？苏联？七岁啊，还挺棒。哎，这值点银子。”“伙计。”“
4: 哎，掌柜的，你有什么吩咐？”“
0: 去给这位爷换个云炮。”“
4: 知道了。”“
3: 石剑先生，哪天麻烦您指给我看看，怎么样？”“
2: 行，你随时吩咐。”“
3: 好，您先香着，我到别处看着去啊。”
1: 乔雷说完，满脸喜色地走了。池田赶紧躺下，伙计为他点起了烟炮。被池田说到的高桥浩，也就是中共党员廖飞，此时正骑着摩托车带着惠子来到了满洲电台的门口。廖飞下了摩托车以后问惠子：“
2: 看来你真是要跟那个中国医生学发声了。”“
5: 当然了，这是我的职业。”
1: 惠子说着调皮地向廖飞歪起了脑袋。廖飞望着惠子笑了笑：“
2: 你还跟小时候一样调皮固执认死理儿。”
1: 惠子也笑了：“
5: 小时候还不是你们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吗？”“
2: 那也是我们哄着你干什么你才去干什么的。”
1: 说完两个人都笑了。廖飞突然问惠子：“
2: 哎，你说小时候打架是我棒还是黑木慈棒？”“
5: 当然是黑木慈了，你爸爸逼得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学习，长得又小，他天天练拳击，你哪能打得过他呢？”“
2: 那你看现在呢？现在我们俩谁能打赢谁啊？”
1: 惠子有些犹豫了。“
5: 那你在苏联练过吗？”
1: 廖飞神秘地笑了：“
2: 别跟他说，我还真想跟他试试。”“
5: 是吗？那我可要去看。”
1: 廖飞刮了一下惠子的鼻子：“
2: 你呀，行了，总爱凑热闹，快上班吧。”
1: 廖飞和惠子说完，两个人便分手了。情报局门前，二宝此时正守着擦鞋摊子在等生意。廖飞骑着摩托车来到了跟前：“
2: 哎，擦擦鞋。”
1: 二宝不说话，拿起刷子就擦。廖飞看着他蓬头垢面的样子，忍不住轻声问道：“
2: 哎，你这是上哪儿了？弄成这样子，是不是回那边了？”
1: 二宝还是不说话。廖飞有些急了：“
2: 你成心找别扭啊？”
1: 二宝终于说话了：“
6: 给钱，多给点。”
1: 廖飞愣了一下，还是给了钱。二宝找了一些钱给他：“
6: 找钱，拿好了啊！你们皇军丢了钱，我们可就没命了。”
1: 廖飞明白了二宝话里的意思，他左右看了看，没有再说什么，拿着找回来的钱，转身上了摩托车。廖飞骑着摩托车进了情报局的院子。此时在院内，一辆卡车上跳下来七八个日军的下级军官，其中有一个少尉叫高田。这些军官排成一队，一位扛着中佐军衔的军官在点名：“
7: 山本。”“
8: 到。”“
7: 到情报局三科报道。”“高田。”“
8: 到。”
7: 到宪兵队驻情报局联络官黑木慈处。
8: 是。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第22集。
1: 廖飞骑着摩托车进了情报局的院子。此时在院内，一辆卡车上跳下了七八个日军的下级军官，其中有一个少尉叫高田。这些军官排成一队，一位扛着中佐军衔的军官在点名。
7: 山本
10: 到。
7: 到情报局三科报道。高田
10: 到。
7: 到宪兵队驻情报局联络官黑木慈处。
8: 是。
1: 此时廖飞已经走进楼内，他进了厕所，走进了一个隔间以后锁上门，在隔间里掏出了二宝找回的钱，这当中夹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的是俄文：
11: 马上与我们联系。
1: 廖飞愣了一下，把纸条撕碎扔进马桶，用水冲走。街道上寒风呼啸，廖飞骑着摩托车快速地向前开去。他来到城市郊区的一个山坡上，远远望去，城市笼罩在灰蒙蒙的雾霭里。廖飞从摩托车的后备箱里拿出了他的那台收音机，在两棵树之间拴上了一根铁丝，挂上了一个吊网，将两根电源线接在了摩托车的电瓶上。随后他拿出用铜镇纸和铜勺组装成的发报件，手里拿了本书，戴上耳机，躺在吊床上开始发报收报。过了一会儿，他收起了发报机，从容地躺在吊床上开始看书。不远处，两个正在巡逻的伪军看见摩托车、日本军装后，十分小心地走了过来。
2: 太君，您这是？
1: 廖飞拔下耳机，喇叭里传出了好听的日本音乐声。
12: 这儿不可以休息休息，看看书吗？
1: 一个高个儿的伪军赶紧回答：“
2: 给，太君，您休息看书，只是这抗联闹得太凶了。”能待在家里就待在家里。
1: 廖飞收起书，叹了口气：
12: 哎，一个冬天了，本来想趁着好天气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看来也不行了。
2: 哎，这样呢问题还不大，没发现过抗联，您休息，要不给您送点开水来。
1: 廖飞冷笑了一下：
12: 哼，你们不来烦我，比什么都强。
2: 哎，试试，不烦你，您休息，您休息。
1: 两个伪军自讨了没趣儿，赶紧走了。廖飞看着他们远去后，又开始翻译起电文来。
11: 你的电台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再用，你应该按二号方案与联络人员接头，注意接头时间不得超过三次，每次不得超过规定时间，超时即速离现场。接头后除情报外，外围工作也可以交给他做。再一次警告，不得与本次行动无关人员私自联络，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
1: 廖飞撕下那张纸条，卷了一根烟点着了。
2: 接头，终于有人和我接头了。暗语是大同街的君子兰。君子兰。
1: 在一间挂着三人茶馆牌匾的茶楼里，廖飞此时正一个人坐在一个桌前喝着茶。廖飞看了看表，他的耳边又不禁响起了杰普洛夫将军的嘱咐：
11: 每次接头不得超时，超时即速离现场。

0: 廖飞站起身来，放下茶钱，转身走了。就在他离去不久，刚刚分配到黑木斯手下服务的日军年轻军官高田少尉走了进来，他独自找了一个角落，在那里喝着茶。正在这时，一个身穿西装的男人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他注意地看了看表，又看了看周围，迟疑了一下，便向独自一人坐在那儿的高田走了过去。
1: 哦，对不起，少尉先生。
2: 哦，什么事儿？你说吧。
0: 陌生男人向高田笑了一下，指着他对面的椅子说：
1: 我可以坐在这儿吗？我到此地时间不长，一个熟人也没有。哦，我曾经在南满铁路研究所供职。
0: 高田无可无不可地朝他笑了笑。
2: 哈，如果你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快乐些，那就请坐吧。
0: 陌生人坐下来，向适应生吩咐道：
1: 麻烦您送一瓶清酒来。
0: 适应生离开以后，陌生人开始自我介绍：
1: 我叫上河内，您呢？您叫什么？
2: 哦，我叫高田。说实在的，我喜欢孤独，不愿意同陌生人一起喝酒。你刚才不该急着要酒。
0: 上河内看着高田笑了：
1: 您好像来新京的时间也不长啊。
2: 哼，我是刚来的。
0: 上河内打量了他一下。
1: 哦，从黑河来？
0: 高田点点头。上河内似乎意识到什么，直盯着高田少尉的眼睛。
1: 在新京的大街上有最好的君子兰。
0: 高田疑惑地重复了一句：
2: 大同街有最好的君子兰？君子兰花？哎，女孩子喜欢吗？你干嘛跟我说这个？
0: 上河内笑了，高田觉得这个笑有点不自然。上河内凑到高田少尉的跟前说：
1: 假如您在新京多待上一些时候，您就会发现大同街上不仅有最好的君子兰，而且……
0: 高田少尉厌恶地瞪了他一眼。
2: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过我现在没这个心情。
0: 适应生把酒送来，转身走了。上河内喝完了酒，很不满意地看了高田一眼，突然站起身来：
1: 哦，认识你很高兴，少尉先生。
0: 说罢他转身走了。高田觉得这个人很古怪，就不免多看了一眼。
1: 在新京的大街上有最好的君子兰。在新京的大街上有最好的君子兰。
0: 高田少尉突然一惊：
2: 哎，这怎么那么像街头暗语呢？难道……
0: 高田不禁心头一惊，猛地站起来，向已经走到门口的上河内喊道：
2: 喂，喂，你等等，我有话对你说。
0: 上河内回头看了高田少尉一眼，急忙向外跑去。
2: 站住！
0: 见对方企图溜走，高田更坚信了自己的判断，他叫着追了出去。
2: 站住！你给我站住！
0: 大街上，上河内沿着大街快速地向西跑去，高田在后面紧紧地跟着。这时，迎面走来了两个日本士兵，高田大声命令道：
2: 我是情报局的高田少尉，给我抓住前面的那个男人，他是间谍，是中共间谍。
3: 是。
0: 两个日本士兵闻讯，立刻朝着上河内追去。此时，上河内在前面拼命地跑着，高田和两个日本士兵在后面紧紧地追着。高田掏出手枪，对天开了一枪。

0: 托车的挎斗里拎起一挺机关枪，向上河内猛扫过去。跑在前面的上河内被密集的子弹击中，一头栽倒在地上。黑木慈的办公室里，高田正得意洋洋地向黑木慈做着汇报。黑木慈听罢，严肃地问：
1: 你认为从这家伙嘴里能搞到情报吗？
2: 是的，不过他现在伤势很重，医生说他最多还能活几个小时。
1: 走，我们马上到监狱医院去同这家伙谈谈。
0: 黑木斯说完，穿上大衣走出了门。监狱医院是在黑暗潮湿的地下室里。黑木慈和高田少尉走进地下室时，看见一个人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表情木然地望着天花板，嗓音沙哑地喘息着。身着白长衫的监狱医生看见黑木少佐走进来，简短地说：
3: 他已经奄奄一息了，
1: 给他打一针强心剂，不要让他死了。
3: 好。
0: 医生答应着，在上颌内的胳膊上扎了一针。黑木子俯身看了看伤者，上颌内的眼皮此时动了一下，慢慢苏醒过来。
4: 我这是在哪儿？
0: 黑木子听了不觉一震，
1: 这家伙是支那人。
0: 伤者抖动了一下，两只手在被子里摸来摸去，似乎在寻找着什么。黑木子用汉语问受伤者：
1: 喂，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来新京干什么？
0: 昏迷中的受伤者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紧闭着嘴唇，不再说什么。医生低声地对黑木子说：
3: 少佐先生，他已经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0: 黑木子转过身，在桌子上找了一会儿，最后打开了一个小药瓶，闻了闻，然后问医生：
1: 这是酒精？
3: 是的。
0: 黑木斯得意地笑了：
1: 咱们试一试，我喜欢用一些土办法。
0: 医生愣了，赶紧警告他：
3: 这对他是致命的，每一滴酒精
1: 早两个小时和晚两个小时有什么区别？把这个灌到他的嘴里去。
0: 高田少尉见了，忍不住背过身去，但黑木斯少佐一把他的头拧了过来。高田惊愕地看着黑木斯，说不出话来。黑木斯走进医生，帮着他把受伤者咬紧的牙齿掰开。垂死的人呛了一口酒精，贪婪地吸着空气，但眼睛仍然紧闭着。黑木斯对着伤者的耳朵低声道：
5: 在新京的大同街有最好的君子兰。
0: 受伤者麻木的双唇抖动了几下，喃喃地回答：
4: 女孩子都喜欢这种花，到了冬天这种花开得更好更好看。
0: 黑木子高兴地大叫起来：
1: 太好了，你的表现很好。
0: 听了黑木子的话，受伤者突然睁开了眼睛，眼里现出了不安与仇恨。他挣扎着想喊什么，脑袋突然一歪，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黑木子摇摇头对医生说：
1: 他死了。
0: 医生翻了翻死者的眼睛，叹了口气：
3: 唉，我说过这是致命的。
0: 黑木慈的脸上现出了得意的神情：
5: 可是我已经得到了我想得到的东西。
0: 街道上，黑木慈把车停下来，走下了车，高田也跟着下了车。黑木斯回头对高田说：

0: 把今天的事儿忘掉，这个案子由我处理，明白吗？
1: 明白，长官。
0: 你是在哪儿遇到这个人的？
1: 南极街77号附近。
0: 在那儿？你去那儿干什么？
2: 黑木慈奇怪地看着高田。
1: 长官，我的长辈，我的教官都教育我说，要战胜支那人，就必须了解支那人，所以我有观察支那人的习惯。今天就是我化妆观察支那人的时候，偶尔遇到了这件事情。
0: 你有这个习惯？
2: 黑木慈的脸上露出了难以察觉的笑容。
0: 你回去吧，不许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1: 明白，长官。
2: 黑木慈没有再说什么，开车走。望着黑木慈的背影，高田感到一阵委屈。
1: 你这个家伙也太毒了，你想弄个不用性命就能换来的奖章？哼，休想。
2: 高田说完，抬头看看街道上的指示牌，牌子上写着南头道街，他阴险地笑了一下。还是那座茶馆，高田此时正坐在茶馆里，一边品着茶，一边注视着走进来的每一个人。这时他看见茶馆里走进来一个人，此人衣着整洁，左右看了看，然后在一个空位上坐了下来。高田端着茶杯走了过去。
1: 上尉先生，我能坐在这里吗？
2: 小林上尉朝着高田上尉点了点头。
3: 请吧。
2: 高田上尉坐下以后，故意凑了过来说，
1: 在新京的大同街有最好的君子兰。
2: 高田说完，期待地凝视着小林上尉的眼睛。小林上尉愣愣地看着他。
3: 君子兰？你喜欢君子兰，少尉先生？可惜啊，我对花一点也不感兴趣。但如果说大同街……
2: 高田失望地打断上尉的话。
1: 知道知道知道，你对那里的姑娘感兴趣。对不起，我该走了。
2: 此时在宪兵司令水野的办公室里，黑木慈正紧张地看着水野。
4: 这件事儿就你知道？
0: 是的。
4: 那个小子不会向板垣汇报？
0: 他不敢。
2: 水野想了想，叹了口气。
4: 说起来，这件事儿应该归板垣负责，我们没必要管这闲事儿。
0: 水野将军，大战在即，我们应该知道情报局能为我们提供些什么情报，这些情报的可靠程度有多高。我们要自己试一试。再说了，他们这些搞情报的成天弄得神神秘秘的，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也可以来一下子，给他们看一看嘛。
2: 水野又想了想，笑了。
4: 有道理，不过你一个人干行吗？
0: 还是少一些人知道的好，有问题我会找您的。再说了，这是新京，是我们宪兵司令部的天下，谁能翻得了天？
4: 行，你去吧，要干得漂亮。
0: 是，您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2: 黑木慈说完，兴冲冲地走了出去。此刻在英英诊所，卓越一个人正在收拾诊所的东西，门突然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卓越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
5: 哦，您先请坐，我马上就来。
2: 来的人没有坐下，却笑着说，
6: 看来是发财了。
2: 卓越抬头望去， 突然愣住了。
5: 向政委，
1: 嘘，小声点儿。
2: 向维成笑了笑，纠正道：“
6: 我是向老板。”
5: 向老板。
2: 卓越叫了一声，赶紧过去关上门，扑了过去。
5: 政委，想死我了。
2: 说完，眼泪便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一串串地流了下来。向维成让卓越哭了一会儿，拍了拍他的肩膀。
1: 好了好了，你经受住了组织上的考验，组织上让我带你归队。
5: 真的？
2: 卓越惊愕地抬起头来看着向维成，向维成点点头，
1: 真的。
2: 卓越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
5: 政委，一百多天，一百多天了，你们不要我，不理我，你们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
2: 说完又忍不住委屈地哭起来。向维成又一次拍了拍他的肩膀。
1: 好孩子，别哭了。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红船》。
2: 来的真是孙大炮的亲生儿子？
3: 张学良在窗外答：“
4: 是父亲。”
2: 还有一个呢？
4: 就是那个当年诈摄政王的汪精卫，都已经在厅堂恭候。
3: 张作霖又吸一口，把长长的烟分成几段，慢慢呼出。
2: 我想，我还是不去见。小六子，你去见。
4: 啊，父亲。
2: 妈了个巴子，不就是求援吗？给钱给枪好了。日本人在海参崴的那个军械库，我们不是买下来了吗？
4: 是父亲。
2: 那里有20000支步枪，拨一批给孙中山就是了。奉天兵工厂出的野炮134步枪，妈了个巴子，也给一点。
4: 给多少啊父亲？
3: 张学良把耳朵贴近窗缝。张作霖又吸一口烟，眨眨小眼睛。
2: 先嘴巴上给。
4: 什么？
2: 到底给不给还得看他们争气不争气。那帮广东人，人嘛人没几个，枪嘛枪没几支，只会唱三民主义高调。我可不想把银洋白白扔进珠江里。
4: 父亲呐、是不是？
3: 张作霖又一次觉得自己的儿子实在不按谋略，不高兴了。
2: 六子，应付一下就是了嘛，还是不懂？你告诉他们，这个月直系已经把我赶出北京了，徐世昌妈了个巴子免去了我张作霖的所有职务。我要是不跟南方孙大炮联合，我还能联合谁？告诉他们，打垮了曹锟吴佩孚，我张作霖一定选他孙中山做正儿八经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听见没有？叫他孙中山做大总统，我张作霖绝不食言。妈了个巴子，行不行？
3: 张作霖的盘算没有错，张学良两个月以后就明白了父亲的英明。那时候孙中山已被陈炯明赶出了广州，在海上漂泊了半天，终于逃回上海去了。什么南方政府，南方政府纸糊的。而这一刻，陈独秀却为没法见到南方政府的掌门人而烦恼。他本来就不主张与这个架子摆得很大的孙大炮谈联合， 被马林和魏金斯基那帮人逼着，没有法子。而现在果然在气候炎热的南国坐上了冷板凳，一坐就是大半天。广州中华民国总统府的会客厅宽敞而冷清，唯听一只大字明钟的钟摆滴答作响。总统府位于观音山下，潮湿的五月风从窗外一呼一呼吹进来，夹着花香沁人心脾。但是花香再浓郁也换不出陈独秀的好心情，他此刻与张国焘以及时任中共广东支部组织部长的陈公博均按耐着性子，端坐于宽大的扶手椅上，耐心等待回话。门外传来脚步声，客人们抬脸，果然是廖仲恺。廖仲恺脚步很快，满脸歉疚的笑。
5: 大总统原在桂林设立了北伐军大本营，由于陈炯明将军的不合作被迫班师，现在又重在韶关设立了大本营。大总统已于四天之前亲赴韶关督师北伐，军情紧张，实在无暇与众府会商两党大事了，特托本人转告，抱歉之之。
3: 陈独秀重重地将茶杯一放，
2: 我只是觉得可惜。
3: 张国焘冷笑一声，翘起二郎腿，
5: 其实也不足惜。
3: 廖仲恺知道会有这么一种局面，这种局面叫人尴尬，拿冷屁股去贴人家热脸孔，人家会高兴。孙先生的自负实在有点过了，但这是廖仲恺无法改变的。于是廖仲恺硬着头皮解释，
5: 贵党的诚意仲恺心里是很明白的，只是眼下军情紧迫。
4: 我以为陈炯明将军一向拥护社会主义，不至于对孙大总统离心离德，现在被迫下野，政府方面是不是误解他了？
5: 陈炯明这个人究竟怎么样，大总统自是明察秋毫。
3: 陈独秀不想参与这种争论，起身说，人家忙，我们就走吧。
5: 政府，
3: 廖仲恺急忙举手，陈独秀指了步，回脸看他。
5: 本月一日，政府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发表的演讲《劳动节的由来与意义》，讲得实在是好。四天前，政府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将马克思的学理阐发得十分精辟，我听说了，也是敬佩非常啊。
2: 谢谢。
3: 陈独秀继续接张国焘、陈公博往外走，廖仲恺又追上几步。
5: 政府，
3: 陈独秀再次回脸，
5: 政府，你不要怨孙先生，他呢也有他的道理。现在两党差异太大，平行合作恐怕条件尚不够。
3: 陈独秀毫无表情，也不搭话，只是伸出手与廖仲恺握一下，然后甩腿又走。廖仲恺追出大门外，
5: 政府，贵党党员若是能加入国民党，孙先生当是万分欢迎的。
3: 陈独秀头也不回，而张国焘却大声回敬一句，
6: 若是国民党员通通加入共产党，共产党也是万分欢迎的，不过十个里要开除九个半。
4: 什么话？国焘，
6: 就这话，
4: 别瞎说，太气人。
3: 廖仲恺怔怔地目送客人们的汽车开走，半晌长叹了一声，确实他很为孙先生惋惜。在他眼里，这些共产党人都是中国极为难得的精英，孙中山要图伟业之功，哪能离得了这些精英人物。陈炯明面皮上贴着社会主义将军之标签， 五个月之前还连续会见到南方考察的马林，长谈三次，表示坚决拥护俄式革命，而骨子里绝对是个见利忘义的新军阀。对此人，廖仲恺心里是有数的，只是孙先生还蒙在鼓里，蒙成一幅醉卧枪丛之画，再三换也换不醒，叫人揪心。整个一个月，廖仲恺心里都很难受。陈独秀下决心会一会陈炯明，孙大炮不见就见见社会主义将军吧。陈炯明不赞成北伐，主张联省自治，他在广州市建立了立法、行政、财政、审计机构，大力鼓吹基层自治、精兵简政，提倡与民休息。这种说法与做法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有一个时期，对陈炯明的做法，陈独秀还是很欣赏。当然，对陈炯明大力兴办公私学校、推广免费义务教育的举措，陈独秀更是赞不绝口，欣赏之极。所以，当陈公博力主陈独秀秘密会见一次陈炯明时，陈独秀便同意了。
7: 仲甫，陈将军一再相邀你呢。你蹲京师警察厅大狱之时，陈炯明不是在福建漳州发表过营救通电吗？你托病扔下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头衔，擅回上海，爱才如命的陈省长不是好几次跌足大叹吗？
8: 公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啰嗦？
3: 我不是已经答应去一趟了吗？你安排吧，我们去一趟惠州。老实说，这一回去也是做做陈将军的工作，让他继续保持社会主义将军本色，别跟孙大炮作对，大家共襄革命盛举吧。陈公博一联系，陈炯明就表示了欢迎。不等陈炯明派出小汽车，陈公博就安排陈独秀上了一辆去惠州的军用大卡车，火急火燎地出发了。卡车载着他们一路吼叫着前行，穿过一重又一重的铁丝网障碍物和露出枪管的沙袋掩体。这是一辆满载军粮的卡车，陈独秀和陈公博摇摇晃晃坐在驾驶室内，直接驶往惠州的陈炯明司令部。陈独秀一路看着越军的备战之势，心弦吃紧，他不无紧张地搡搡陈公博：“
8: 嗅到了吧，满鼻子的火药味儿，看起来陈炯明真是要打呀。
7: 不会，顶多是一种防范举措，你不知道，他必得防范，孙先生对他也很狠。”
3: 陈炯明是在挂电作战地图的办公室里见客的，他见到来客后表示万分高兴：“
2: 哎呀，真是想念陈仲甫先生啊。”
3: 随之仅保留陆军部长一职的陈炯明便是一脸无辜模样，大叹苦经：“
2: 仲甫啊仲甫，我哪里想开战啊，我一生追随孙总理投身国民革命，信奉自由民主科学，拥护社会主义，全权之心天下谁人不知，这世上唯有他人负我，我从不负他人，唯有他人革掉我各项职务，我从不对他人心怀愤恨。天地良心，我哪里想与大总统为敌呢？”喝茶喝茶。
3: 陈公博啜一口苦丁茶：“
7: 将军素有理想，光明磊落，战功卓越，整越人于水火，世人有目共睹。将军的联省自治主张也不无道理，我是素来钦佩陈将军的。”
3: 陈炯明一听高兴了，嘴唇上两撇黑黑的胡须抖了起来：“
2: 公伯先生乃提督之后，文武双通，我也素来钦佩公伯先生。仲甫先生呢，我更是敬佩有加。去年 政府兼此广东教育委员长，我再三挽留也没能挽留住。今日巧了，三人同姓，肝胆相照，你陈独秀，你陈公博，我陈炯明，300年前通通是一家。来来来，今日以茶代酒，干一杯如何？
3: 陈独秀稳坐于椅，不思举杯。陈将军，既然你拥护社会主义，主张不变，干脆做一名共产党的党员如何？你要加入本党，这西南一片的党务工作就交给你了。陈炯明一听，黑胡子抖得更欢了。
2: 政府先生这么看得起炯明，炯明真是感动之极。不过炯明不认同马克思学说中的按需分配的原则，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和分配原则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法则吗？不，炯明以为并不符合。所以我不符合一名共产党员的条件。还有，炯明对贵党目前做劳工运动也有不同的看法。
3: 请讲。
2: 政府先生对炯明多有忠告，现在炯明对贵党也有一句忠告。在现阶段，中国的劳工运动只宜做劳工教育运动，最不好的做法是拿劳工做政治本钱，这是恶劣的风气。这种恶劣风气一旦开了头，往后就不可收拾。
3: 这话说得有点锋芒毕露，陈公博不由得担心起来，忙看看陈独秀脸色。陈独秀倒是神色未变。陈将军说的我都听在耳里了，我也对陈将军有一句忠告。
2: 政府先生对我也总是有忠告，有告且忠，炯明有哪一回不洗耳恭听呢？
3: 你与孙先生之间主张各有不同，然纵有天下大事也可以商议解决，不需拔刀相向，火并实为世人所不耻，岂不闻势得者昌，势利者亡？
2: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
3: 中国一团漆黑，唯见南方光明，革命任重道远，自家人万万不能自相残杀，以免曹锟、吴佩孚之流坐收渔翁之利。
2: 对对对，
3: 孙先生一向倚重陈将军，依靠将军之力他才得以重任大总统，这是我们都看见的。望陈将军一定与孙先生精诚团结，共图国民革命大业。
2: 哎，大总统一味鼓吹北伐未免性急，我以为敌我力量悬殊，当前仍需以保境安民为要。
3: 这时候一位副官大步进门。
9: 报告。电报。
3: 陈炯明阅完电报双眉一跳，道声失陪便匆匆离开了办公室。陈公博注视着陈炯明的背影，想一想堆起笑。
8: 看起来陈将军的态度还是真诚的，你说呢？
3: 陈独秀却不搭话，一直隔窗凝望司令部外面紧张的备战情况。一刻钟之后，陈独秀越来越心神不宁，推门而去。他沿走廊走了几步，左查右看，发现每个房间都挂有作战地图，军事参谋人员则进进出出，一个个神情紧张。陈独秀一把拉住跟在身后走的陈公博。
8: 公博，你今天是鼻子塞住了吗？这么重的火药味竟未闻出一丝一毫。陈炯明磨刀霍霍，居心叵测，听见磨刀声了没有？政府啊，即便要起冲突也是孙中山欺人太甚，他老是北伐，有这个实力吗？
7: 不得民心吗？起码是不得越人之心吧。要说陈将军是军阀，孙中山更是军阀，而且其军阀名头还特别响亮，孙大炮誓言，是不是？而陈炯明这个定威将军，依我看真的是信仰社会主义的，无非是主张联省自治和平统一中国，其实他的这个策略是有道理的。再说他打仗也特别勇敢，两次大败广西军阀，在我们广东真是甚得民心，有人喊陈炯明万岁呢。
10: 胡扯，公伯你胡说什么？孙先生为中国革命呕心沥血，何来军阀之说呀？我们共产党人一向尊重孙先生。
3: 陈公伯听陈独秀说话这么冲也不高兴了，头一扬，神态倔强。
7: 我不认为陈炯明将军有什么过错，我虽为中共之一分子，但我坚持我的立场。
10: 那你可以退党。
3: 陈独秀扬起手拦住迎面走来的一位副官，
7: 我想走了，现在就走。这位先生是陈将军最好的朋友，他不走，他愿意继续留下来做客。有车没有？
11: 门外有辆汽车，可以带陈先生出门。
7: 很好，我有两句话请你转禀陈将军。第一句话，未能念词，请陈将军多多包涵。第二句话，若不识时务，执意与孙中山火并，绝计没有好下场。
3: 副官一时愣了，瞪眼看着陈独秀，昂首走出司令部。陈公伯一直站着，没有送陈独秀，甚至楼也未出。这位党首如此倨傲，他是没有想到。他从窗子里看见陈独秀钻进一辆小汽车。
7: 你以为我陈公伯就不敢退出你这个小党？去年在上海开会，我就见你们心不齐，一有情况就做鸟兽散，就我还坐在纹丝不动，抽了十几根烟。我是个有主见的人，我九岁就舞枪弄棒，一身是胆，我就喜欢依着自己的心思做事，跑哪没饭吃啊，就稀罕你们这个党，没门。
3: 事隔一月，陈炯明在孙中山的北伐军攻下赣州之时公然叛乱。两个月后，一贯为陈炯明辩护的陈公伯果然也宣布退出了中国共产党。这位自小就自诩文武双全的人物没有丝毫的犹豫。1922年6月15日的广州之夜，注定是一个染黑历史版面的夜晚。这个夜晚在开始的时候跟往常一样，没见着什么异样。大总统府的越秀楼客厅依旧如昔般灯火通明，在明亮的灯光下，宋庆龄与何香凝正在兴趣盎然地探讨一件男士上衣的款式。上衣是何香凝带来的，一件灰色半成品，半似马褂半似西服。
12: 他说衣领最好有个褶子，这么翻过来。樊令，这叫什么？我这位先生就这么固执，那干脆像西服，硬领子敞开。不能敞开，他还非得扣紧，说门禁森严才是华夏气派。嗨，先生，是不是？
3: 写字间里传来孙中山的声音。
13: 是的，夫人。
12: 你看，两个口袋也不够，他说要四个，下面再贴两个口袋，这叫什么？先生做的究竟是衣服还是布搭子？他说衣袋多了办事方便，文本书报随身可取，毕竟是中华民国大总统，又不是驼书的骡子。
3: 何香凝说毕，舌头一伸，自己也感到玩笑开过了头。
12: 香凝，就顺随他的心愿吧，你手巧，弄个样子看看。
3: 孙中山搁了笔，走出写字间，步入客厅。
13: 而且四个口袋最好都加上软盖，这样骡子驮的书报就不容易跌落出来。
12: 哎，先生，我这张嘴太没辙了。
13: 哈哈哈哈， 才女嘛，总是语出惊人。
12: 心性才惊人呢、啊，连衣裳都要剪裁的那么奇怪，不中不西。
13: 不中不西才是好，既打倒封建，又打倒列强。
12: Darling， 那你穿的就不叫衣裳，叫宣言喽。
13: 对呀、啊，就是一种宣言。见孙文之衣，便如见孙文之人。这种服装，若要命名，可谓之孙文装，或者中山装。
12: 中山装，这名号别致。日后这种不中不西的中山装在全中国大流传，也说不定呢。先生，请坐下，容我再量一量领子。
3: 何香凝用软布尺仔细量了一下孙中山的脖子和双肩，一边量着，一边小声对孙中山说：“
12: 先生，你别把郑恺的话放在心上，他是一时气话。”
13: 仲恺这人呐、啊，用心良苦，过于良苦又容易弄巧成拙，他不该老是往外推陈炯明。
12: 廖先生的警告也不是空穴来风。
13: 哎呀，你们呐、啊，你们呐、啊，陈炯明对我确有隔阂，有误会，我也给了他一些惩戒。可是人家毕竟跟我出生入死20余年，没有他反攻广州，也没有我大总统府的建立。即便他对我爸他的职有所不满，扬言要这么那么的，我也有所宽容。总之，我孙文不诛功臣，归根结底他不会负我，也不敢负我。
3: 孙中山看何香凝，何香凝低头不语，故自摆弄着软尺。
13: 北伐军节节胜利，前天已拿下赣州，此时此刻内部之团结最为重要，不立团结之言，大家要再三缄口。
12: 先生，我告辞，你的话我都听明白了，中山装我再回去试试。
3: 宋庆龄一直将何香凝送上小汽车，孙中山在满城谣传甚嚣尘上之时还如此评价陈炯明，宋庆龄听着也觉得不对劲儿。何香凝进了汽车又弯腰出来。
12: 孙夫人，贵州情况异常，我真的很担心。郑恺昨日应陈炯明之邀去惠州，至今杳无消息，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14: 这几天我也有点提心吊胆，不过孙先生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
12: 不是我说孙先生，孙先生太相信陈炯明了。
14: 哎呀，脑后长没长反骨，有时候眼睛还真看不出来。那个陈炯明将军反对北伐是真的，但要他公然背叛孙先生，可能还不至于呢。
12: 孙夫人，你们自己千万小心，总统府卫队一共才50几个人，我看今天晚上就不要睡觉了。不是我怕，是广州天气阴阳脸，实在拿不住。
3: 何香凝见孙夫人点了头，才钻入了汽车。汽车离开观音山，还没转上两个弯，便在一个路口被挡住了。一大群荷枪实弹的士兵阴沉沉地站在路口，一声不吭，如黑暗中一团凝固的蜂群。何香凝心里一惊，急忙推开车门下车，他想看个究竟。一个军官迎面举起手：“
15: 不准过去。”“
12: 为什么？”“
15: 戒严了。”“
3: 坏了。”何香凝头皮一炸，
12: 谁叫你们戒严的？你们听谁的？总统府没有发布戒严令。
15: 听谁的？还能听谁的？听陈司令的。
3: 何香凝一听这话，迅速钻回汽车，命令司机：“
12: 快回总统府，快去报信，快！”
3: 刚到完车，车灯前便又出现了几个晃动的士兵。
15: 不准回头。
3: 迎面摇动着好几双手，何香凝把头伸出车窗，
16: 既不准往前走，又不能往后退，你们到底要我们往哪儿走？
15: 就让你们窝在这儿。
3: 一个士兵冲轮胎就是一次刀，轮胎砰的爆了，像枪响。何香凝觉得自己打了一阵很大的寒颤，他知道最可怕的兵变真的发生了。当然，他这时还不知道总统府即将遭受猛烈的炮轰。在惠州坐镇指挥的陈炯明早已指使他在广州的部下血淋淋地分工了。军长熊略为攻城指挥官，洪兆林的二师攻击越秀楼的孙中山卫队，炮兵司令王兴安负责向总统府开炮。孙先生已经陷入了巨大的危险之中。何香凝使劲推开车门跳下车，他觉得周身来了一股劲儿，竟是双手一按爬上了车头。他要对士兵说话，何香凝挺直了身子，他现在已经是站在小汽车的顶棚上了。他屏足气力在黑夜里冲黑压压的沉默的士兵们大喊，
16: 越军士兵兄弟们，你们是当兵的，当兵的当然是司令的，这没错。可是如果陈总司令命令你们把枪口对准你们的父亲母亲，你们听不听呢？孙中山大总统毕生致力于打倒满清王朝，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统治，他就是你们的父亲母亲，你们能把枪口对准他吗？
3: 士兵们继续沉默，像没听见什么。一个军官挥舞着手走进汽车，他手上有手枪。
15: 你这婆娘瞎说什么？下来！
16: 士兵兄弟们，你们有谁是国民党员？
6: 我们都是国民党员。
16: 你们都是国民党员，党员怎么能把枪口对准党的总理呢？你们入党的时候不是都打了九合了吗？不是都表示效忠的吗？士兵兄弟们，你们要擦亮眼呐，千万不能用刺刀捅你们的父亲母亲呐！
3: 军官怒了，伸出手狠狠一拨了，何香凝的脚就歪了，接着整个人摔下了汽车，乒乒乓乓一阵响。
15: 把这婆娘塞回汽车去！
3: 士兵们七手八脚一阵忙。嘶哑的尖喊声就像浓重的夜空在断裂，沉默的士兵们继续沉默。广州城在这个诡谲的夜晚落满了黑色的碎片。就在何香凝被塞进开不动的汽车三分钟之后，广州的夜空突然颤动起来，火龙一道道划过夜空，观音山方向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以及炮弹的尖叫声。就在这一天的深夜，或者说是在1922年6月16日凌晨2时，蓄意谋反的社会主义将军终于发动了叛乱。陈炯明下令炮轰总统府，毫不犹豫地将广州置于血泊和火光之中。大吃一惊的孙中山开始还想坚守，吩咐警卫一营营长叶挺顶住大门，吩咐警卫三营营长薛岳把守后门。但是叛军在炮火停了以后的七八次集体冲锋，终于让总统府警卫团顶不住了。于是孙中山被迫戴上墨镜，穿上长衫，在警卫一营三营的前后簇拥下，冒着枪林弹雨和活捉孙中山的口号声，趁夜紧急避乱于岭南大学中校长的宅所，后来又转移到都江江面的永丰舰，在军舰上悲愤交加的指挥评判。孙夫人宋庆龄也历经磨难，直至化妆成村姑才得以逃脱广州城。两天后，他登上永丰舰与孙中山会面，孙中山立即令他离舰，先行去上海，在上海呼吁全国民众支持南方政府的评判斗争。 宋庆龄还是要保护好。孙中山在心里对自己说，哪怕自己殉党殉国了，也不能叫宋庆龄陪着殉难。宋庆龄却不肯走。
12: 这个时候我怎么还能离开先生？我跟先生在东京结婚的时候，先生送我的结婚礼物是什么？
3: 宋庆龄摸出了一把精巧的毛瑟手枪。
12: 先生，你还认识他吧？七年前你把他交到我手里的时候是怎么说的？一把毛瑟手枪，20粒子弹，19粒为敌人准备，最后一粒在危急时分留给自己，是你说的吧？现在就是危机时刻了，先生，我必得与你同生死。
3: 孙中山当然认得这把手枪，他很为自己的妻子感动，但他软硬兼施，说了一番又一番的道理，最终迫使妻子离开军舰，赶赴上海。上海还是很重要的。

0: 怒火中烧，他的一双近乎痉挛的手一遍遍地抓击着铁制的床单。陈九明啊，你这个叛逆贼子！铁床档子被撕揪得哗哗直响，像是一阵又一阵金属的碎雨。就在孙中山与珠江江面悲愤地揪着床档的这一夜，远在上海的一家法国医院里，一位来自中国云南省的中年汉子也在痛苦地敲击着床档。这两个人的内心受煎熬的剧烈程度几乎是相同的。中年汉子的双手摇晃着床档，这种摇晃是如此猛烈，以至于整个铁床都哗哗地响起来。女看护出现了，是奔跑着赶过来的。她弯腰凝视着这个大汗淋漓的病人，她不知道这个病人叫朱德，原先是滇军的少将旅长，还当过云南省警察厅的厅长。
1: 怎么了？
2: 没事，你跟我出去。
1: 要不要喝水？
2: 出去，我没事。
0: 女看护赶紧退出病房，拉上门，她从门缝里看见病人在继续挣扎。她这一刻真的是不忍心，便对着门缝大声说：
1: 你要挺住，先生，戒鸦片烟真的如过刀山下火海一样啊。
0: 豆大的冷汗流在朱德的下巴上，朱德觉得有一大群麻麻辣辣的虫子蠕动在他肚子里和血液中，他的五脏六腑此刻似乎都是虫子的食物。
1: 有事请叫我。
0: 朱德痉挛的手继续抓住床档，像是要折断他。另一个女看护一路小跑而来。
1: 病人怎么了？这人不是病人，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0: 这个36岁的真正男人果然在上海圣公医院治愈了由戒鸦片引起的后遗症。大夫和女看护在分别时分都警告他要小心复染，他只笑笑。复染？笑话，那还叫男人？没有这点毅力，他能甩了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山头？没有这点毅力，他能遣散所有的姨太太？没有这点毅力，他能强制自己告别鸦片烟？要开始过一个男人的真正的生活，做这些都是必然的。麻烦的是另一件事，那就是寻找同党。单个的人是不能救中国的，需有朋党，这道理他懂，所以他开始到处找共产党。他看了一些小册子，觉得唯有这个政党能像苏俄一样代表工农大众的利益，能治疗这个几乎不可救药的国家，就如他自己发狠心治愈了几乎不可救药的顽症一样。满上海找，找了一圈没找着，他又买了火车票去北京找，京城找了一圈，报社跑了，书店也跑了，但是谁也不知道哪里有共产党。于是他又返回上海。7月中旬之时，他终于打听到了陈独秀先生在霞飞路老玉阳里的住址。这人是党首呢，有人极其秘密地把消息透露给他。朱德总算舒了口气，他的盘缠已经不多了。陈独秀不在家，高君迈见这位来自蜀地的仰慕者倾吐特别朴实，便起了慈悲心，给了他一个临时地址。那地址是李达的新家。他不知道这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就在李达寓所举行，若是如此，他也不会随意介绍一个热血汉子去那里见陈独秀了。朱德获了地址，立正向高君迈行举手礼，标准的军人姿势。这一天，来自长沙的毛泽东也在寻找这个开会的地方。同样是寻找，区别在于朱德是握有地址的，而到达上海的毛泽东摸遍口袋，也找不到他曾经记下来的这个会址。

0: 陈独秀寓所在上海何处，他也忘了。他在7月16日的太阳底下转来转去，就是无法找到会场。毛泽东其实的懊丧之情不言而喻，衣衫褴褛的报童大声地叫喊着，叫得街路震颤。
1: 申报，看申报了，孙中山坚守永丰县，北伐军回师讨伐陈炯明。
0: 毛泽东疲惫地停下步子，撩起灰布长衫，掏摸零钱，买了报纸之后，他靠在一家古董铺门边浏览标题。古董老板横眉竖眼地冲他挥手，示意他走开。毛泽东只好又走。在英租界南成都路的一个里弄里，毛泽东走进一家卖洋灶洋线的杂货店，掏出一枚银毫。
2: 来碗凉茶，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大家的健康，我们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我们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那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的健康话题呀，是心神不定，情志不畅，为什么难以调理，为什么用很多药它不管用。针对心神不定，情志不畅应该怎么办，为什么这个人的心神不定，情志不畅的时候说很难调理呢？心神不定是指哪方面的一些疾病呢？心里总是悬着担忧惊恐，这个叫心神不定。这个神，元神、心神都是神，生命的主宰叫神，我们称为元神，中医称为元神。大脑呢为识海，大脑是识海，那么心脏呢为神府，心藏神，这是有数的。当它虚亏的时候，这个神都已经不足了。大家想想，神不足了，那么神的识，说神识，神识，神识是干嘛呢？是感知，是思维，是记忆力。当元神不足，这个情况下神识就很弱。神识弱的人会怎么样？感知能力会下降，思维反应能力下降，记忆能力下降。你看看他是不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凡是你看看这个人神不足的人，萎靡的人，你看一看，你叫他记点事儿他记不住，你前面跟他说后面他就忘，说你怎么萎靡不振，一点精神头没有，他的神识就很虚了，记忆力首先不行， 不但记忆力，那么记住，凡是思维反应能力、记忆力、感知能力下降的同时啊，萎靡不振，那么这个人心神不足的时候，也会出现惊恐、胆小、害怕。我相信很多朋友会有这么一个现状，就是说，在睡眠过程当中，啊，醒了，没有人说去惊吓他，但是他醒了之后，这个心脏就会怎么样？突突突突突突突，慌得了不得，特别惊恐。就很害怕，那么得持续几十秒到一两分钟才能缓过来，才能过来，这个是心神不足导致的。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做消融手术，我经常说，我说这是一种错误的伤害性的治疗，做消融手术了遭着罪，没过多久又犯病了，根本无济于事，因为他治疗本身就是一种错的，他不了解这个病情。包括很多朋友吃其他的一些心脏病的药，它不管用，因为它是心神的疾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不敢入睡，总感觉有事情要发生，很害怕。那么睡睡之后呢，就醒了，是睡非睡的。所以说，凡是元神不足、心神不定的人，入睡难啊，多梦、惊恐、不安。所以说，失眠的人啊，多梦的人，难入睡的。这样的人一定是这个神不足了，元神不足。这个人神不足不单单在我刚才说的这些现状上啊，还有的人就是神不足的人，这个人的对事物的这种承受能力就不行了。举个例子，这个人遇点事儿就烦，或者遇点事儿就焦躁，这样的人一定是个神耗的就很严重，很虚亏了。说同样的事儿，家里没有米了，那么如果这个事儿给父亲说，父亲说没有米买去吧，但是跟母亲说的时候，这个母亲反应什么？没有米跟我说什么？那买呀。他很反感发脾气，说这个没有米去买就行了，跟我说我能给你变出米来吗？对不对？他有这样的事情。同样这个老师教学生，比如说这道题我不会，这个神很足的人，老师会有耐心，他不会烦躁。但是这种神不足的人，他是没有耐心，他听了之后他就会大发雷霆，非常暴躁，他一定瞅你吼你，他没有耐心跟你讲。这种类型的人你看都是神不足的。那么有很多人啊，前期他的神很足，耐心反而很强，很有耐心反而，但是呢这个神识元神经常被耗啊，耗来耗去，说我这个精气神都给耗没了啊，精力啊都没有了，体力也没有了，这个精力就指精神力没有了。那么这个期间他就没有耐心反了，他的情绪就失控了，有没有？他会有，这是在情志上，情志上啊出现了这种失衡，有没有？爱焦虑的、焦躁的、易怒的、没有耐心反的、抗压能力差的、惊恐害怕的，是不是都是都跟他有关系？说这种情况还算好的，还有一种更严重的，更严重的，那就是达到病态了。达到病态了，达到什么程度了？他这种元神不足已经虚亏到一定程度，他已经恐惧害怕到一定程度，他总感觉有人在跟踪他，总感觉有人要陷害他啊。这种情况在医学上叫什么呢？妄想症。妄想，被迫妄想，就是害怕、担忧别人要害他，别人跟踪他呢，啊，别人在议论他呢，别人在说他呢，在西医学当中，这叫被迫妄想，甚至叫精神分裂。精神分裂，他达到这种程度，啊，这都是元神不足了，神亏虚了，达到这种病态了。还有的人虚弱到一定程度，他已经没有什么了。已经没有了那种快乐啊，因为他的神已经不足了，他已经萎靡了，低迷到一定程度，他快乐什么呀？拿什么去快乐呢？说你为什么不开心，你为什么不快乐呢？啊，你玩一玩啊，你出去走一走啊，你多接触啊。不是他不出去玩，不是他不出去接触，他也不是不爱说不爱笑，是因为他神虚弱到一定程度啊，虚弱到一定程度。如果这个人神非常足，非常旺盛，那么不用你告诉他去玩去啊，他自己就玩了。你告诉他老师待一会儿 安静一会儿，安静不了。举个例子，孩子元神都非常充足的，孩子元神很充足，特别是男孩，精气神更旺盛。你叫他安静待一会儿，你叫他别玩儿，啊，安安静静老实待一会儿，他待不住，定不住，啊，你看他们笑的多么愉快呀，是不是？你看他们笑的是发自内心，这种畅快，这种开心，说真的无忧无虑呀，他是单纯的无忧无虑的吗？他不是，他也有惊恐，是吧？你看孩子犯错了，他也害怕，啊，不是说他没有忧愁，没有担忧，不是没有，他有，只是他什么呢？他的元神，他的神识非常充足，非常旺盛。你看截然相反，所以说当这个人元神不足，心神亏虚的时候，必然会出现这种消极低迷。有的人说我有抑郁的倾向，啊，有的人说这个人很忧郁。我告诉你，都是这种神不足了，或者神损伤了。为什么说这个人感情损伤或者事业上的损伤的时候，会导致这个神精神状态差呢？因为伤神了，他不是伤身了，伤神了。很少有人去思考这个神的问题，啊，这个神达到这种病态了，很少有人去思考，很少有人去关注。我们往往很多人把这个人的元神心神当成迷信，啊，把看不见的摸不到的这些事物就认为是迷信。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避之不谈，当没有看成是无，往往都是从生理身体的角度去调理治疗这些疾病。如果是这样，我们怎么可能对路的治疗，怎么可能说调理的有效？大家想想，你连一个元神都不认可，连心神你都不认知的这么一个问题，你忽略它，或者是把它看成迷信，你不去管它，那么一个真正的问题摆在那里的时候，你不去重视的时候，就等于在隔靴搔痒，说脚痒了你不挠脚，你挠靴子，心里的问题你解决这个身体上，你精神情志的问题你不解决精神情志，你解决身体有用吗？它跟身体什么关系？它没关系。所以这种情况大家想想，怎么可能真正药到病除或者调理有效呢？现在也有心理医生啊，心理诊室也有这种心理的疏导，是干嘛呢？只是对事物刚刚发生，对这个元神没造成严重的损害，对吧？说这个人遇到事情了，刚刚发生，你赶紧疏导，别叫他继续去伤害自己的元神心神，他很快就疏导过来，改正过来。但是这个事情对他打击很大，时间很长了，或者元神已经很消耗到一定程度，形成了病态，他怎么可能好？说这个人受到惊吓，元神受到损伤了，你给我疏导过来，我看一看。你天天找心理医生，全天24小时守护，他也没有用，是不是？你不论是催眠还是心理疏导都没有用，为什么？他已经造成损伤了。这种心神的损伤必须心神的医治啊，心神的修复啊。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手机电脑的系统崩盘了啊，系统崩溃了啊，你要修复系统，是不是？有损伤你修复系统，你修复电脑用硬件有用吗？一样道理，内心的精神情志出现问题，你不从元神上，你从哪里？一定是从这个角度。所以这是存在一个问题，就很多人呀对元神啊不重视，或者是忽略，把它当成迷信了，这个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大家不要去迷信它，不要看不见的未知的事物就给它看成迷信，也不要把中医看成玄学啊。中医实际上是非常科学的一种医学，只是我们很多现在手法无法理解。就比如说这个人有元气有元阳，就比如说自然界当中有寒啊，有风有湿，说你体内有湿气，这个西医他解决不了，所以他把中医看成玄学，说这个人体内寒邪非常重啊，受寒已经 这种肢体啊、关节啊、组织啊已经麻痹疼痛了，说驱寒就行，热敷就管用。但是西医他理解不了，他检测不到啊，或者是我们很多人检测不到，不是西医的问题，很多人看不见，说这个中医这不玄学吗？当你接触的时候啊，你去采取热敷散寒的时候管用了，哎呀，这么神奇，这么有效吗？他只知道神奇有效，他不知道为什么神奇，为什么有效，他就把中医看成很神奇。理解不了的事物，理解不了的事物，我们往往都看着很神，很神奇，看着玄学。问题就出现这儿，所以往往有时候讲心神、讲元神的时候，我告诉你，很难讲，讲不好就看成玄学了，看成迷信了。就包括在节目当中，这个尺度掌握不好都不行，是吧？说这个人受到惊吓了，伤了元神了。你看，所以说他晚年他总是惊恐不安，睡眠他不定，有没有？那么也有的人受到事物打击或者元神损伤了，你看他的意志、他的思维，他正常吗？他不正常，是不是？那么现在给他看成什么？精神病，他不是精神病，他是心神损伤啊，他是这样，只是叫法不同，称呼不同，那么治疗的方式不同，他结果也不一样。元神的问题、心神的问题，必须调理心神。说这个在西医当中，他解决不了。说现在啊，解决不了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是从什么呢？从他的神经系统，从他的内分泌系统上，啊，好比说这个人呢，这个分泌的多巴胺呢，神经递质啊、神经纤维啊，是不是有问题了？他从神经上、从线路上去找，他不是线路的问题，他跟线路没关系。所以这就等于隔靴搔痒，

0: 解决不到源头。如果说我们认识上这个问题了，啊，认识上问题了，去解决，那就不一样了。说西医它都是从生理和身体的角度去调理、去治疗，那么中医不这样。中医是真正的认识到元神，中医有这个中药，这个中药也真正能起到什么呢？起到这种修复或者是补充元神的作用。特别是中医的配方很了不得，比如说这个人啊，元神或者心神不定的时候、心悸的时候，你看中医有一味药叫什么呢？叫茯神。这个茯神心里不定、心里惊悸的时候，茯神管用了。茯神管用了，所以茯神煮水煎汁就管用。你再比如说这个人这个思维啊、反应能力很差的时候啊，这个元神损伤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意识就差了，爱胡思乱想了，想事多的时候啊，这个期间用什么呢？用什么呢？血草。中医有味药材叫血草。血草对这种思虑或者意识紊乱的人效果比较好啊，你看他别管用。再比如说这个人因为心血不足已经干嘛了呢？已经心悸了啊，不单是心神不足的问题，心血也亏了，因为心神跟心血同等重要，所以这个期间炒酸枣仁发挥作用了。你看炒酸枣仁，心神不足的时候、心血不足的时候，这个人也会一定的失眠啊，炒酸枣仁养心血安神，是不是啊？说这个人哎，不单精血不足，脑供血也不足，亏精少血，夜焦疼来了，管用了。你看都是合理搭配。说这个人呢，思虑想事多，元神损伤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已经达到一个病态了，病态非常严重了，用什么呢？龙齿，买青龙齿。当然这个人的气都不足了，配点人参，是吧？任何疾病它不是单一方面，我们很多时候啊，看待问题要多方面看。有的人说我也买酸枣仁了，有的人说我也用夜焦疼了啊，我也用茯神，为什么不管用？因为你要考虑你的神识损伤到什么程度，有没有达到这种思维紊乱的地步。再比如说你的心神有没有已经不定了，或者是心神不足了啊？你是重症安神还是补神？你还是养血？你还是益气？你要思虑非常全面。当你做到了啊，全面了，那就行了，那就管用了，是吧？那么大家想一想，我们很多人在元神不足、心神虚亏的时候，在情志失衡的时候，乃至精神情志达到一定病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正站在元神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有没有采用中医真正合理的配方去治疗？有没有？如果没有，你们怎么可能说有效呢？当你们了解了，当你们听明白的时候，你们就再也不会这么想了，再也不会这么认为了。时间关系啊，关于心神不足啊、情志不遂为什么很难调理，为什么一些药不管用，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耐心讲解。情绪是一把枪，当我们扣动情绪的扳机时，枪口其实是对准了自己。大多数人会以攻击自己身体器官的方式来消化自己的情绪。心无挂碍则百病不生，情绪稳定才是最好的养生。听众朋友，如果您或家人正面临相关的健康困扰，欢迎您现在通过节目热线与我们互动，您的问题将有机会得到盛老师的现场解答。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随后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

0: 无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
4: 你好，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
3: 盛老师啊。
4: 对，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需要帮助您说吧。对，我盛老师。
3: 我是山西晋中的玉器的。
4: 好。
3: 我心里焦虑健中。
4: 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82岁了。
4: 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
3: 我跟你说一下大概情况啊。
4: 好，你说吧。
3: 我糖尿病30年了。浑身是毛病，并发症。去年。胃疼胃胀，我有胃溃疡，来了医院是有癌细胞呢。我年龄大了，不能做手术。还有糖尿病。原来我在20多斤重。现在就好80多斤了。瘦的腿胳膊基本上的压的动也不能动。来生吧，回去保守治疗吧。就是个这情况。
4: 好，我听明白了。首先第一个啊，糖尿病绝对不能轻视，不能不当回事儿。不是打点胰岛素，吃点降糖药，我控制血糖控制的相对挺平稳，我就没事儿。我给大家讲过，我是这个疾病时间长了，并发症一大堆，各种疾病都来了，它不断地破坏你的组织，破坏你的细胞。那么你的组织细胞被破坏，它不断地在增生自我修复，时间长了很容易出现这个肿瘤的问题，很容易出现这个组织坏死的问题啊，肾衰呀，心衰呀，这都是糖尿病并发症导致的，包括皮肤溃烂啊，糖尿病病毒，糖尿病眼病，包括胃病肿瘤之类的。这个糖尿病并发症非常可怕，
3: 现在都有。
4: 对，都有了，你看你都有了。那么这个疾病我们务必去从源头解决。糖尿病在中医啊是可以根据它的类型来选择治疗的，不是不能治，只靠打胰岛素吃降糖药那叫控制，控制只要你不治它最后都是问题。那么治怎么治呢？比如说中医在糖尿病当中叫消渴症，阴虚消渴的人得糖尿病，气郁的人得糖尿病，痰湿痰浊的得糖尿病。所以说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这个原因啊，选择治疗方案啊，要去治疗糖尿病。那么治疗糖尿病是一方面，那并发症又是一方面。并发症就是你的组织溃烂了，你的组织坏死了，你的血脉都不通了，这个期间你要干嘛呢？去腑生肌，通经络。你不这么去做，你的组织到时候都坏死，对不对？你现在这个胃里面有疙瘩，这个不见得我手术切除，我采取保守治疗，就是软坚散结一样。你现在一个是调养自我，调养身体，一方面呢是去针对这个疾病针对性的治， 一点点治。啊，你不要想着我去手术了，我告诉你，手术你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别说你不能手术，即使能手术，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你问题太多了。
3: 对。
4: 那你现在呢？先要做的，先要治的，一个是胃溃疡，胃溃疡加上胃上的长的这个肿瘤啊。
3: 哦。
4: 那么如果说你在这个整个一个身体当中，你再有这个腹泻、便溏的情况，哈。
3: 哦。
4: 你的消化怎么样？你的二便怎么样？
3: 消化不好，五六天也不能大便不了。
4: 嗯，五六天不便是不是？
3: 啊，一天是用的开塞露。
4: 嗯，这个吃东西能消化吗？有没有积食啊？消化不动啊？
3: 啊，一天能行，现在稍微有点痛。
4: 啊，好。行，我知道了。你呢，先以治疗胃为主啊，胃肠为主，因为脾胃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不给调理好了，你这个生化气血无源哈、
3: 哦
4: 啊。先治疗脾胃，你才能说长肉啊、长胖啊哈、啊。这是一方面，治疗是以脾胃这块，一个胃溃疡，一个胃肿瘤这块。另外呢，你在调理过程当中呢，你调理身体，调理体质为主。
3: 哦。
4: 你现在爱不爱上火？
3: 啊，火大。
4: 怎么个大法？
3: 本身就是血热，
4: 血热，
3: 哦，
4: 怎么个血热？
3: 手心、脚心，
4: 也
3: 得烧
4: 啊，手心、脚心是不是？
3: 哦哦，
4: 你看看，那你就不养精气神、精气血，
3: 哦、
4: 以养阴为主，养阴益气为主，哈、啊，养阴益气为主，明白了吗？
3: 你给我下地也去办会用用吧。
4: 行，你这样怎么治？如何治呢？到时候把这个方案呢，咱们节目组发给你，哈。发给你，按照我这个方案去调、
3: 啊、
4: 去治就行了、
3: 啊、
4: 好不好？啊，
3: 好好好
4: 啊，不明白的再给来电话啊，再沟通，好不好？
3: 啊，好好好，
4: 嗯、好
3: 吧、
4: 啊。嗯，这个疾病按照我这个方向好好去治啊，问题应该不大啊，应该不大，不要害怕啊。
3: 我听从你一切安排。
4: 嗯，好，那就行，咱们共同努力，希望你早日恢复健康。
3: 啊、好
4: 好
3: 好
4: 吧，
3: 好，
4: 行了，
3: 嗯，
4: 哎，不客气，就这样，
3: 再见。
4: 嗯，再见，嗯。
3: 啊，好。
2: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5: 哎，陈老师啊。
4: 哎，
5: 听见了
4: 呗？听见了，听见了。啊，你什么问题？您说吧。
5: 我就是我这高血压、糖尿病，
4: 是吗？现在抓紧治可以。
5: 吃糖药能跳过了？
4: 对。
5: 能吃几个月？
4: 吃几个月？你得吃嘛两三个月吧，能把肌酐降下来吧？你肌酐尿素氮下来了，你剩下的时间就开始调理什么呢？调理你的血糖、血压，你的肾衰，你的肌酐尿素氮高，就是高血压和糖尿病它俩的综合体，知道了吗？这叫并发症。高血压的并发症，糖尿病的并发症，懂不懂？
5: 嗯，吃猪药、猪肉鸡次元，那个肌酐不好降。
4: 我告诉你，我给你开方法，你按照我说的，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做。
5: 这怎么着？吃糖药？
4: 吃糖药就吃糖药，就中药。
5: 嗯，是吧？
4: 他这个东西他骗不了人，因为十天半个月。
5: 你真那个情况，我感谢感谢你了。
4: 那我说什么？我说你是够幸运。我告诉你，这个疾病我们治疗多了，你的幸运在哪儿？我告诉你，你还没再往回治，比登天都难，你的肾就保不住了。
5: 嗯，也就是说下腿先肿点儿，下腿先肿。
4: 现在先肿哈，我告诉你。
5: 嗯，行。
4: 你配合中药一块吃，你得补精气神，你精气神不补下来，你一点力量没有，你代谢不掉。
5: 吃点中成药。
4: 吃中成药。
5: 行，
4: 就这么一个情况。
5: 那个，你给我开的药，我开药，我给师傅，那个，我在外行呗，行吧？
4: 嗯，行，可以，我给你开一下。嗯，用药你这个你跟肠胃老师沟通怎么用，我个方法给你开一下，按照我说的去抓药。今天我开不了，我明天给你开，开完你明天就抓药就喝。
5: 还吃别的药？我这个营养药还吃完？
4: 营养药。
5: 营养药，我吃这不吃这个尿毒清呗？
4: 尿毒清啊，没有用。
5: 谁也康复片儿。
4: 嗯，你就吃什么呢？这个降糖药，你现在血压多少？血糖
5: 130-140高压。
4: 这个吃降糖药了吗？吃降压药了吗？
5: 那个石灰道给那个沙滩那个白芹。
4: 我给你开完方法，这个降压药你如果长期吃，你别说你没有肾病，天天吃这个降压药，

0: 这个就是降压药，我给你开完方法，你用上我的方法，把这个高血压的药来的时候，你就赢了，懂了吗？血糖呢？血糖你现在打胰岛素呢，是不是？
1: 对。
0: 胰岛素你先打着，然后呢，你也是监控血糖，血糖往下降的时候，听明白了吗？
1: 嗯。
0: 啊，你现在肌酐尿素氮多少？
1: 肌酐就是500，那个尿素氮就是22啊，二十几。
0: 尿素氮22，这个尿酸呢？
1: 尿酸460。
0: 嗯，然后还有一个口干口渴吗？
1: 白日不显，晚上显。
0: 嗯，晚上明显，白天
1: 正常。我好大，还呼噜，也大呼噜啊，都能。
0: 血脂高不高？
1: 血脂我这值的是1.7到2.0，
0: 稍微有点高哈。这个身体、这个饥饿感怎么样？
1: 那个倒不饿，我一天吃饭都吃的不多，这体脂胖。
0: 嗯，那你就痰湿型的。痰湿痰浊型的啊，有没有感觉乏力没劲儿？
1: 哎，就是没劲儿，有时候那腿都不想抬。
0: 嗯，腿发软哈。
1: 就是不迈步都不想这样躺着的。
0: 嗯嗯，总想躺着哈。平时活动运动吗？
1: 运动就是不大，我主要是你
0: 不抽烟哈。
1: 得事儿，得事儿喽。得事儿喽，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抽一根，我都没劲了。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1: 66。
0: 是这样哈。你这种情况，你得运动。
1: 运动啥？
0: 对，运动锻炼。
1: 啊。
0: 你天天躺在床上练习空蹬自行车，臀部、屁股垫高一点，用枕头被褥垫高点，腿朝天蹬，行吧？
1: 啊，就得蹬自行车。
0: 对，蹬自行车，上午蹬500下，下午蹬500下，一天保证1000下。对，
1: 我没蹬过那么多。
0: 你要蹬这么多，你要蹬的大汗淋漓，蹬的虚脱了，没劲儿了，躺在那都不想动了。你要做到这个，
1: 啊，
0: 然后呢，你就按照我说的做吧。你就是练习空蹬自行车，甚至在家屈膝抱腿，蹬你蹬累了，你就屈膝抱腿，对你的腰间盘有好处。然后练蹲起、高抬腿、腰长摆，这都是对你腰间盘和身体锻炼的方式方法。只要你每天给自己折腾的，你每天给自己折腾的，对，每天给自己折腾到什么程度，筋疲力尽、大汗淋漓，你就好一半了。
1: 嗯，啊，行。你开了吧，开了，咱明天我再打电话。
0: 行，可以。嗯，好，那就这样，好吧？嗯，
1: 再见啊。
0: 嗯，好，再见。
2: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嗯，不能见光，是不是？
1: 光线不得的眼睛别的出去了。
0: 嗯。
1: 信息够。
0: 嗯。
1: 你医院？
0: 你到医院检测过吗？
1: 警察跟我说的是，说是那个呢，说意思说炎症。
0: 说你有炎症，眼压高不高？
1: 高，这个没量，这个没查。
0: 那你检查眼睛连眼压都不查，这也不是检查下。
1: 这一辈说够了，我查过多少次，这一辈说够。
0: 查了多少次也没跟你说过你的眼压有没有问题，你的晶状你的晶状体有没有问题，你的视神经也有没有问题，他都没说。
1: 没说，对。我在现在新把在临潼搞的人民医院查的，医生的原来老很梳头去的，眼珠梳小的。
0: 啊，说你眼珠子小啊？
1: 眼珠不憋着头去了吗？以前都憋憋，现在憋着头去的。
0: 啊。
1: 嗯。
0: 那你没检查晶状体吗？
1: 对。
0: 今年多大年纪啊？
1: 44岁。啊，对对对，沈老师对。
0: 啊，以前做什么工作的？
1: 以前5、6岁，是就是看不见。
0: 5、6岁。
1: 5、6岁。啊，对对对对。
0: 5、6岁眼睛。啊，5、6岁就看不见，你现在这就是40多年了。
1: 四十多年了，对啊，对。
0: 这些年现在一点都看不见是吗？
1: 2013年呢，一到夏天呢，一抬头的一光，后来的一到的顶眼光失效的。你眼角失效过后呢，眼睛就疼的，就红的，不成红色的。后来的疼疼的，2013年的不主人看，看你过后的现在不疼的，一到红疼的你难受。
0: 现在能感光吗？能看着光吗？
1: 看不到。
0: 什么都看不到。
1: 啊，白天晚上一样。
0: 黑天白天一样。
1: 对对对。
0: 那你2013年，你不说你看到光了吗？
1: 啊，看到光了，只要眼角顶过之后呢，有化红。眼睛里面过的眼珠这里结着出去的，过亮光也没得的，过就疼，肯定过两日，等临潼港人民行又看就看，他也得说出什么的，意思说眼症，也得说什么东西，
0: 就说炎症。
1: 啊、
0: 那你家还有个感光，就是说2013年你有感光，能看得见是不是啊？能至少能见着光。
1: 啊，见到光啊，望不见人，见不到光啊，见到光，
0: 见
1: 到光
0: 了。见到光，见了多长时间？
1: 看见有30多年了。
0: 看见30多年
1: 啊，对对对。
0: 那你说这30来年什么都看不见？
1: 什么都看不见，就有亮光，
0: 就有点光。
1: 嗯，
0: 就是你闭上眼睛还能见着光吗？
1: 那个看不到。
0: 嗯，好，我为什么问你见光多长时间？闭上眼睛能不能感受到光？我害怕你是因为出现闪光，把闪光当成光了。
1: 哦，
0: 知道吗？
1: 哦、
0: 如果真能感觉到光，那还说明有救。如果说你40年一点光都看不见，
1: 哦、
0: 那你就真的没救了。
1: 哦，
0: 知道吗？
1: 这都知道。
0: 啊，是这么一个意思。
1: 啊、
0: 嗯。
1: 郑老师，像以上我都是像电视几天亮，我家已经亮，现在没有亮了，不停外面亮。
0: 嗯，我考虑啊。
1: 家务活。
0: 这个还小的时候啊，可能有炎症，没有去调，没有去治啊、有问题呢也。也没关注。嗯，后来逐步加重呢，最后呢以致出现这种情况。起初眼睛红、白睛红，还有的灼热、灼热，有的是痛痒、怕热呀。
1: 我怕也不说，我怕也。
0: 怕热是不是啊？
1: 哇，对对，我就怕也。
0: 怕热，有的呢还怕的这个光明。流泪的时候有没有疼痛现象啊？
1: 没有疼痛。
0: 啊，没有疼痛，是不是啊？
1: 嗯，对对对，妈妈。
0: 好，我现在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1: 郑老师，郑老师，你干嘛呢？直播间能不能发个我呢？
0: 可以啊，可以。
1: 发到我姐家看啊。
0: 对，你呢？现在呢？需要2步去走啊。
1: 哦。
0: 一个呢，去解决你这个炎症啊，用金针菜呀30克和马寻齿30克，水煎服用啊，水煎服用。我不知道您现在这个眼睛浮没浮肿，有没有浮肿的现象啊？一个是消炎的方式。但那消炎还不行，因为你眼睛啊现在呢这么长时间不运作了，不知道你循环代谢呀有没有问题，所以说还得用外敷方法活血化瘀啊，疏通你这个眼部的血脉，促进了血液循环。
1: 郑老师谢谢啊。
0: 嗯，不用客气，我们聊这些好不好？
1: 谢谢啊，谢谢。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真正的健康离不开情绪稳定，要学会觉察和识别情绪，不让他们在体内堆积，通过静心、运动、倾诉等方式及时疏导，保持气血通畅，脏腑调和，心无挂碍，百病不生，精神内守才是最高级的养生智慧。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在健康上遇到了哪些难题需要帮助，可以拨打热线。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喂。
2: 啊，你好。
1: 喂。
2: 啊，
1: 是盛老师吧？
2: 我盛老师。
1: 太激动了，盛老师。
2: 是，终于沟通上了。
1: 对对对。我太高兴了。
2: 好。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朋友了吧？
1: 对，是是。不过沟通还是第一次吧。
2: 好。您是哪里的？
1: 我是河北邯郸的，我太激动了，太高兴了。
2: 别激动，别激动啊。听节目有多久了？
1: 从那个春天那个你讲那个阳虚阴虚气虚那个讲体质的时候开始听的。
2: 时间也不短了。
1: 是是，你讲的太好了，盛老师。我真的真的非常需要你的帮助和指导。我吧是有这方面的问题，特别需要你的帮助。
2: 那你就说一说，盛老师帮你分析分析，然后咱们找出原因，好吧？
1: 好的好的。为了不耽误你宝贵的时间啊，盛老师，我打了一个稿子，我怕我一激动什么都说不上来了。我看着稿子和你说，第一不耽误你的时间，第二吧我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
2: 对对，你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去做事儿，很好。
1: 是是，这个稿子打好有多少天了，打电话以前就打过，到现在已经有两个多月了。
2: 好，咱们说说情况。
1: 盛老师是这样啊，我这个人吧是全身都是这个冰凉怕风怕冷，这个毛病啊已经有七年了。这个前胸后背啊一激动啊出的汗更多，就现在啊又出来后背前胸都是汗，激动和你一通话我激动，全身现在就出了这么多的汗。这个腰上边和这个腰两边啊胀痛，就是大喊一声啊更痛。这胃啊这凉的热的都不能吃，只能吃那一些烫口的东西才暖和一点。
2: 你是严重的阳虚，你是内阳不足了。内阳不足。
1: 还有盛老师，还有我的病太多了，我自己我都感觉我太麻烦了。
2: 不麻烦，好好和盛老师说。
1: 还有的有时啊就是一躺下啊心里就不舒服，有时嘛心跳快，心里有点颤。还有那种心神不宁的感觉。这个膝盖特别的没劲，凉。累了以后嘛这个膝盖内侧有点疼。一里路也走不了，这个腿肚子发胀。
2: 腿无力发胀。
1: 发胀。还有这个一到初冬季节呀、就吐白痰。不咳，痰下就堵得慌。可难受了。这头吧不怕凉。这脚发烧。冬天也伸到这个被子外面。盛老师啊，我跟你说呀，六年前啊我做过这个腰突微创手术。去年又去年又这个子宫前切。颈椎也不好。现在吧这眼睛啊也有点那个不舒服，还有时候疼。现在吧我就戴着这个眼镜看我做的这个稿子吧，反正是模模糊糊，看什么都不这么清楚。我这么多的病啊我真的还苦恼啊，盛老师。别人都说我不像有病的人。什么话都有说的，什么不干活了什么的。盛老师，我非常的痛苦。你看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好啊，盛老师？
2: 能治好。
1: 能治好，那太好了。我在这个邯郸呀、花了好多的钱。不这么见效。
2: 你的病情复杂，复杂在哪里？复杂在虚症，不是实症，不是说我腰间盘突出啊，我这个膝关节增生啊，不是这些病。这些病都是好治，这些病我们采取细胞疗法很快就能恢复过来，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恢复过来之后你还会出现，为什么？
1: 是
2: 因为你这个病是从虚症导致的。虚症。什么叫虚症呢？
1: 我听你讲课就是我感觉也是这样的。
2: 对，你把你的虚症解除，你这个疾病就好80%-90%。对。
1: 那可以。要不我感觉什么时候能和你通上电话，我这个疾病康复就有希望了。
2: 你这个病一般人他不好解决。知道为什么吗？他不会捋。你说你怕冷吧，你还脚发热。你说你是助阳气吧，你这个脚更热了。那你说你滋阴 那你这问题就来了，问题来在哪里了？你怕冷，
1: 对，
2: 你补气爱上火，是不是、啊？
1: 要不我花了许多的冤枉钱，就是看不好，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怎么，女儿还在保定上着那个大学，儿子刚毕业也不挣什么钱，他爸妈又有那个心绞痛、高血压，也挣不了什么大钱，我还苦恼。我
2: 别苦恼，今年多大年纪？
1: 51岁，虚岁51岁。
2: 51岁、
1: 我听你讲的这个可出的这个方子，花钱又不多，又治病，太好了，我每天都在等着和你通话今天终于说上话了。
2: 这个终于实现自己的这个心理心愿了啊，心理心愿了。
1: 是
2: 你这个病我告诉你就得用中药治，中药
1: 是
2: 离开中药治不好你这个病。
1: 对，
2: 你这个病我告诉你应该怎么治
1: 啊，
2: 你这个病应该是滋阴潜阳。滋阴必须用点阴药调整阳。调阳还不行，还得温里，温里引火归元，知道吗？引火归元的过程当中要益气。这样拿笔记。
1: 我做好准备了，我每天做着这样的准备拿上老师。
2: 肉桂。
1: 肉桂。
2: 用3克，熟地15。
1: 15，好。
2: 对，牛膝12。
1: 12，哈。
2: 小茴香。
1: 小茴香。
2: 6克。高粱姜3克。炒的脖子仁15克。
1: 15克，哈。
2: 黄精15克。伤肾。
1: 伤肾。
2: 15。治的何首乌用15克。白术。
1: 好，
2: 用12克，生黄芪20。
1: 20克，好的。
2: 对，这个淮山药15克，龟甲25。
1: 25克，
2: 对，
1: 好的。
2: 先煎啊，这个煎20分钟左右的时候再放其他的。这些为一剂啊。
1: 为一剂。
2: 对，煮水煎汁儿，早晚两次用。
1: 这个饭前饭后，
2: 饭后就行，早晨饭后，晚上睡前1个小时。
1: 盛老师啊，你这是我的大救星啊。
2: 这个平时啊，平时白扁豆熬粥喝。
1: 行，我在这记着。白扁豆。
2: 白扁豆加上红皮花生各15克，可以放2枚大枣，放个3-5枚大枣，放点百合。
1: 百合。
2: 百合可以养血安神。平时早晨中午吃饭的时候可以放点姜。
1: 盛老师，我这个病啊，我特别，我经常听你讲课吧，我对着我自己是不是这个阳虚气虚血虚这些毛病啊。
2: 你现在阴虚有了，阳虚有了，气虚有了。
1: 是不是还有那个痰湿啊？我这个脸整天油腻的，这个头发也2天洗一次。我这些毛病。
2: 实际上，你这个刚才我说了，你这个火没收回来，为什么叫你滋阴潜阳？要养阴的同时，还要把阳潜回来，这样水火相融了，也叫心肾相交。你水火不容，心肾不交，虚火就在外面飘着，就烘烤着你的肌肤，所以说你就油漆漆的发油。发油呢，里面就怕冷，外面热。你是里面冷，外面热。
1: 对，几年了，我是后悔啊，盛老师，我是09年那个夏天对的这个病，捂着被子39度的高温啊，我后悔啊，我那是没听你节目，没碰见你这个大好人啊，我真的很后悔。
2: 咱后悔什么呀？你今天能遇到我，你不也属于缘分？你不也调过来了吗？要不遇到我，你这病不还继续下去吗？
1: 真好。我是这样的，我去年不是子宫前期了，在那个子宫肌瘤吧，我的孩子不是大学毕业了，给我买了那个MP3 吧，是吧？让我听，无意间我听到你的节目了，我可高兴了。我对我的亲戚朋友说啊，我说啊，我就是打不通这个电话，讲的可好了。我对我的朋友说，让他也听了一听，他说讲的也挺好啊，对呀。
2: 被别人认可呀，是最幸运、最自豪的。听到你们这么认可盛老师，盛老师感觉还行，有点价值啊，大家还认可我，没骂我就不错了，是不是？
1: 那 怎么能拿像你这样有艺术又高明，这个事业又特别热情理解我们这些病人，我听你讲课每天都听的啊，我太激动了，我真的啊盛老师如果不是你时间紧的话我真的和向你多说一会儿啊。
2: 是还有啊就是没事创门框创大树后背啊。
1: 对，我听你讲课，邯郸的听众给你打电话说唱那个大树，我们去邯郸那边不是有个亲戚嘛，说那个大树都唱的没皮了。我想一定是盛老师给他帮助他。
2: 这我还成罪人了，是不是？是大树都找我来了。
1: 不是的，不是的，盛老师，哪怕那大树值5000吧，我宁愿出5000，只要我的病好了，什么都是小事。
2: 我跟你说啊，在前几年之前，我讲创大树之后啊，咱们全国各地就风行起来，没事创树了。
1: 是
2: 后来我又告诉没事创创门框。也可以练习什么呢？练习拍打或者抖，说百练不如一抖啊。抖，经常抖啊！
1: 是，我听你讲这个长久的阳虚、脑血管淤堵、心血管什么的时候，我特别的害怕，盛老师。
2: 别怕了，
1: 我前几天
2: 不要害怕，
1: 害怕了。我们的邻居什么朋友都说我没病，可以说我我
2: 他们不了解，他们不懂，
1: 他们不了解，他们不懂，他们说你是什么病啊？又能吃，又能喝，又能串门，又能说话的什么的，我们邻居还不理解我，说我什么不讲干货啊？我真是有苦道不出，
2: 对，
1: 不像是那个黄巴巴的脸，就是那个一走三颤没劲，还不是那种情况。
2: 你是插虎足脚的，有苦说不出啊。
1: 对，别人看你什么事都没有，没人说我是个这个不健康的人，别人是这么多的病了，好像这个走到街上都说我没病了。那个
2: 其实虚症啊，就是有些虚症特别折磨人，而且这种感觉说不出来。叫别人感受不到，还不敢我们这关节疼或者关节红肿别人看得到。这种内在的难受，说你一天天病病灾灾的，一天天不是这疼那疼，你咋这么多事儿啊？
1: 这么多事儿，你看这个大儿子刚结婚，二儿子去年大学毕业刚上班，这女儿还在保定上着大三呢，我
2: 多好啊，
1: 任务还大着呢。
2: 大点是正常的，多呢你这个任务啊伴随着你的一生，因为什么呢？儿子这个结婚，还有小的都结婚之后，你又开始照顾孙子了，外孙子了啊，外孙子了。你这一辈子你操不完的心，人活着就得操心啊。
1: 对，
2: 是不是？
1: 你看吧，我不干什么活，不能挣钱，家里什么事啊，都还是离不开我啊。
2: 就是啊，
1: 考上什么什么什么的，老师我不干些，我感觉我还非常重要。
2: 重要，我告诉你，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记住，你这个母亲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谁都捍卫不动的，对。
1: 这个，我听广播，这个，P3就是我儿子刚毕业给我买的，我一下子听到你的节目了，我激动的，总想和你通话。这个本子，我的还有这个打的这个稿子，整天在这儿放着，我一到点我就时时刻刻准备和你沟通，现在可以沟通上。
2: 行，沟通上啊，还要学习。这两天这一段时间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就是细胞疗法，通过这段时间疗法之后。后呢，我就把咱们患有实症的人迅速都给叫他实现康复。
1: 对。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谢谢。

0: 北京时间7:03，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啊，可能有一些地方会下雨啊。山东省气象台的预报说，今天呢，全省是多云转阴，像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局部呢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早上一出门呢，感觉温度没有太大变化，但是今天中午的最高温度和昨天相比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降啊。
0: 现在这个天气的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哈。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看到就是说今天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不知道明天啊，最低气温呢，像德州啊，这个滨州、东营和鲁中山区呢是14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7度左右。那最高温刚才也提到了，是聊城、德州、鲁南和半岛内陆地区呢25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7度左右。
1: 对，未来几天可能这个温度还有比较大的一个下降，我们呢随时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情况。欢迎老何来了，说在周村已经坚持打卡1316天，说今天周村啊气温还是比较舒服的，美好的一天从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
0: 欢迎这位枣庄的朋友，叫做明峰，说今天是第18天打卡了，滕州呢刚才下了一点小雨，现在呢是一个大阴天了。
1: 是我就是我，说欣姐雨晨周一早上好，我也在周村已经坚持打卡448天，今天多云，早上气温也是非常舒服的啊，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
0: 欢迎光和红木家具也说早上好哈，美好的一天从听着一路畅通开始。东宁西城呢早上雾是比较大的，温度适宜，外出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新的一周开始了，祝大家工作顺利，事事顺心。今天呢是我持续打卡的706天，
1: 是又加上降雨，然后呢温度又有下降，可能有一些地方啊能见度不是特别好，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早上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签到打卡，分享你的好心情，也可以分享所在城市啊这个及时的天气变化，还有咱们路上最及时的路况信息，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0: 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受到西风槽的影响，预计12号下午，也就是今天下午哈，到明天白天，山东自西向东将会出现一次小雨过程，部分地区呢伴有雷电和7到8级雷雨阵风，全省的累计平均降水量呢是2到4毫米，其中德州、滨州和东营4到8毫米，局部10毫米以上，其他地区呢是1到3毫米。
1: 此外受冷空气的影响，12号夜间到13号，也就是今天夜间开始啊，山东省责任海区将会出现偏北大风，其中呢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7级阵风8到9级，黄海中部6到7级阵风8级，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工程建设方面的进展，记者从济南轨道交通集团了解到，根据建设计划，济南凤凰黄河大桥南延工程正在全力冲刺当中，确保今年年底前除设铁节点工程外，主桥全线拉通，力争2027年6月底前全线竣工通车。
1: 是明年六月底前就要通车了，咱们就可以开在这个济南凤凰黄河大桥了啊！目前呢，济南凤凰黄河大桥南延工程的建设节点是接连突破，捷报频传，所以说呢，这条钢铁巨龙也正在城市上空悄然延伸。
0: 为了切实保障市民朋友夜间还有恶劣天气条件下的过街安全，近日声光一体智能斑马线在生产路一处行人过街设施正式亮相了。那这条会发光能喊话的斑马线为行人过街筑起了一道安全防线。
1: 可能有些朋友还没有走在这个生产路这个过街路上啊，它为什么会发光呢？就是当有行人踏上斑马线的时候啊，投影设备会将醒目的红色激光精准呢投射到行人的小腿处。那么这个设计呢，不仅极大提高了行人在夜间的可见度，还能让过往的机动车驾驶员远远的距离就能得到红色警示，从而快速集中注意力来提前观察前方路况并减速慢行。
0: 提醒啊。

0: 大家，这是一条济南的智能斑马线哈。那这套智能系统不仅能够发光，而且呢还会说话，投影仪呢也集成了声音提示功能，在行人过街的时候会实时发出语音提醒，提示过往的行人注意观察，谨慎通行。
1: 近日大闸蟹的价格下降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10月10号中午，记者呢是来到了济南市中区建宁路济南海鲜大市场的零售区啊，看到市场内的顾客呢比节日期间大幅降低了，整体的顾客是比较少的。
0: 记者通过走访得知，目前市场内的大闸蟹、梭子蟹每斤零售价呢是在集中在38元到65元之间。谈及到价格的变动，有商户表示，比双节期间降价近一半。虽然价格降了，但是销量呢并没有提高。谈及降价的原因，有商户表示，大闸蟹主产区高温天气少，雨水充沛，那产量上涨导致了价格的下降。
1: 对，然后我们的记者呢也在这个海鲜大市场啊采访了一个商户王先生，他说啊，气温越低，这个螃蟹的肉质是越好的，现在呢正是吃梭子蟹的好时候，肉满膏肥。那么前来采购的市民韩女士也向记者展示了她刚刚买的梭子蟹，她说现在啊梭子蟹的价格比过节期间有所降低，所以呢特意买几个来尝尝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关注到大家所喝的雨衣甘蓝奶茶原料或许来自山东。
1: 另外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件温暖的事儿啊，一餐热饭温暖求一路，泰安街头上演全程爱心接力。
0: 道路交通安全整治，交警被轿车顶撞推行数十米，警方对此回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那么全新的一周呢，希望大家有好状态，当然也要有好运气。超过20多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我们是继续火爆进行当中，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
0: 长假结束了，那高速流量消退，但是像返程余波、学生返校、复工通勤、秋收农忙，还有赏秋短途自驾，这种多股的流量叠加，导致国省道、城乡、农村道路的风险上升。山东交广提醒大家，近期如果行经了上述路段，务必要提高警惕，安全驾驶。
1: 是，咱们呢，只要是所有山东的车主啊，100天没有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当中了。我们每周呢是有30位车主获得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每个月呢是有15位车主获得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当然，我们还有这个终极大奖啊！最后呢，我们这100天都没有违法记录，我们在一个大奖池当中，咱们抽取3位获得我们的1吨油的加油卡。同时呢，我们特别大奖是1万元摩托车，每个月呢还有精品打印机等奖品，我们将会依次抽取。
0: 所以大家呢赶紧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一键报名吧。
2: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3: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4: 可惜差一点儿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2: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8: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辰。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我们先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发来的信息啊，这是咱们名扬四海聊城的朋友啊，说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我已经坚持打卡第三天了。欢迎我们这位新朋友，说聊城啊早上正在下小雨呢。你看本来说的今天傍晚到夜间开始下小雨啊，结果聊城今天早上就开始有小雨的这个出现了，咱们开车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0: 嗯，欢迎夕阳也来了，说今天又是活力满满的一天。今天呢是在威海打卡的第十一天了，早上呢大家需要加一件外套，注意早晚温差，增减衣服。
1: 嗯啊，还有朋友说，主持人早上好，我在烟台打卡，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我是阳光姐姐，已经坚持打卡20天了。
0: 嗯，同时呢也欢迎敬畏法啊，说静心雨辰听友们周一早安，青岛市城阳区现在呢是有一个轻雾的情况，早起呢还是有点冷的。
1: 是，另外呢我看到在平台上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没想到呢又有很多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了，回复好车主来报名参与我们这个活动。结果呢我就看到有一些朋友啊回复的特别有意思，有一个朋友回复我是好车主，有个朋友回复山东好车主，还有个朋友回复平安好车主。哎，这都是我们的目的，但是呢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呢，只回复三个字啊，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嗯，另外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活动呢是保持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也就可以参与到活动抽奖了。像周奖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高频发放，月奖呢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还有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的开奖日也越来越近了。
1: 嗯，
0: 万元摩托车还有精品打衣机的这个奖品呢也是将会依次的抽取。所以如果您想要报名的话，赶紧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一键报名吧。
2: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在山东高密有一个亚洲最大的羽衣甘蓝出口种植基地，种植面积呢是2000多亩，出口量占欧美市场的10%。那大家可能喝的这个羽衣甘蓝奶茶原料或许就来自这个农场。
1: 2005年的时候是从荷兰引进羽衣甘蓝，7年呢也是经历了各种的灾害考验，反复试错才摸清它的习性。起初呢咱们国内啊没有人认可，就是白送都没人要，在中国销售额不到100块钱。如今呢不少头部的茶饮品牌都在用咱们山东的羽衣甘蓝。你看看，从前高价买洋种子，现在呢是联合农科院培育国产的新品种，制定高于欧盟的运英级的羽衣甘蓝企业标准。
0: 再来关注一件暖心事儿，近日在泰安市肿瘤医院门外一处简易的爱心餐摊勾勒出了这座小城动人的向善图景。一块醒目的提示牌立在摊前，那上面写着免费爱心餐，仅限病人和家属排队免费领餐，用一份爱心传递一份温暖。那从9月10号开始啊，这里每天中午都会准时发放免费的爱心午餐，一份份家常菜为身处困境的求医家庭送去了烟火暖意。
1: 对，这个免费爱心餐呢是由泰安餐饮从业者杨女士发起的，因为她家中啊曾有癌症的患者，让杨女士呢格外的懂得就是求医群体的心酸。她考虑到你看很多是从农村赶来治病的家庭，将大部分收入呢都耗费在治疗上，吃饭花销一再压缩，更让她记挂的就是长时间你在住院陪护的病人和家属整天呢吃的就是外面的快餐啊外卖，内心呢也格外想念家里餐桌上的味道。正是这份共情让杨女士希望通过自己做的家常菜为他们带去一丝家的慰藉。
0: 在善举被更多人的这个知道之后啊，一场自发的爱心接力就此开启了。不少热心市民专程赶来，送来牛奶、水果或者是面包、米面等物资，交由杨女士的摊点统一发放给这个病患家属。那也有各行各业的人主动来报名，他们中有大学老师，有保险行业从业者，来到现场当起了义工，参与分装、现场分发等工作。原本一个人的坚持逐渐变成了一群人的守望相助。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啊，这是在10月8号，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快速路天目山路隧道内啊，监控就拍下了惊险一幕。一名执勤交警呢刚处置完路面警情，正准备骑着摩托车撤离现场，结果后方有一辆灰白色的轿车司机可能是分心了啊，径直撞上交警，交警呢被撞到这个轿车的引擎盖上，被车辆顶着推行了好几米后跌落翻滚，随后呢自行站起。
0: 经查，驾驶人孙某义在驾车期间看手机分心驾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在发生事故之后呢，孙某义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对自己分心驾驶的行为懊悔不已，当场呢向铁骑队员连声的道歉。
1: 在这儿呢大家啊会有一个担心啊，就是你看看我撞到交警了，会不会被加重处罚呢？杭州交警高架一大队的工作人员说了，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被撞交警呢临场应变能力比较强，倒地后呢是自行站起，现在看是没有什么大碍啊。那么这起事故呢就按普通交通事故依法处理，肇事司机不会因为撞到交警而加重处罚。
0: 交通安全是每一位车主都需要注意的。另外呢这个交通安全也和我们的这个车辆的状况是离不开的。
1: 对，
0: 比如说您的这个轮胎啊，这个它的情况到底如何呢？所以呢如果想要换新优质轮胎的话，守护全家平安，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开业了。那宠粉福利价只要200多一条，详情呢大家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了解一下。
1: 对，这个轮胎呢我们也是经过1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啊，最终呢就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个轮胎呢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非常的靠谱啊。而且这家企业呢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90项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所以说大家放心使用就可以了。
0: 而且呢它也是售后无忧的，我们的客服呢都是1对1的导购，帮大家选对型号，就近选择正规的保养店，便捷安装。那7天也是无理由退换货，更且呢可以享受这个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8万公里超长质保。在开业期间呢 福利也加码，买两条轮胎送您防冻液，买四条再送您机油。
1: 哎，这不是一次检验的商业选品，而是我们为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啊，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大家呢如果想买轮胎的话呢，非常简单啊，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轮胎，就可以点开链接来下单购买。
2: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3: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4: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3: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4: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5: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来收听一路畅通节目啊。日常呢想要一口纯粹自然的清甜，一定要试试我们这款本草实践的黑蜂雪蜜。这个黑蜂雪蜜呢不同于普通的蜂蜜啊，它呢是甄选自东北优质林区的生态蜜源，由黑蜂自然酿造，全程呢没有添加，没有勾兑，是地道的自然成熟原蜜。
0: 嗯，高品质的黑蜂雪蜜啊，它的质地是细腻绵柔，自带天然的花果清香，低温下呢会形成自然的结晶状态，色泽呢也是温润透亮的。您在入口之后啊是清甜，不会齁嗓，口感呢也是醇厚啊，这个醇厚顺滑。不管是温水冲泡，还是搭配着早餐谷物，还是直接吃，口感呢都非常的出众，老少皆宜。
1: 对，就是我们很多啊买过的朋友吃过之后呢都是多次回购，像我也是多次回购，这也是这款蜂蜜呢在交广商城持续多年一直在销售的原因啊。今天呢我们有车友专有福利，买一瓶送一瓶，到手呢一共是199元。交广商城全新升级了，联系客服再优惠10块钱，到手呢只需要189元。另外我们买2瓶送3瓶，到手呢只需要398元。
0: 嗯，正宗好蜜，源头优选，品质呢也是有保障的。如果大家想要解锁自然本味的清甜，滋养日常三餐，千万不要错过这次专属的特惠啊！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蜂蜜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交广商城全新升级限时特惠福利呢给到每一位车友，欢迎大家走进交广商城，把更多的好货带回家。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谢谢。

0: 北京时间7: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雨晨。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刚才呢，我们女汉子啊，济南的朋友说这个济南开始下雨了，她是在市中区。另外呢，我们小胖妮呢说，哎，我这儿怎么没有下雨啊？我在这个无影山路上，看来呢有局部地区开始有那种小雨的出现了。小胖妮说，今天我已经打卡62天了，周一，朋友们工作快乐，阴天了啊，注意出行安全，祝大家开心顺利，好运连连。
0: 欢迎这位叫做渊雨繁华的朋友啊，说打卡第24天了。威海早晚的天气啊，真的是变冷了。今天出门开始要穿长袖了。
1: 对，长袖外套。那未来几天，我看到全省各地这个温度都不是特别高啊，这个温度是持续的下降。然后还要欢迎沙漠里的向日葵，说打卡32天，说现在已经在单位了，愿大家今天开心，预告今天天气有小雨，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
0: 我们的老朋友知足常乐也来了，说周一早上好，在雨城持续打卡686天。今天呢是一个阴天，早上呢天气凉，大家要注意增添衣服。祝大家呢工作顺利，开心每一天。
1: 哎，还有敬畏坊青岛部说，朋友们周一早安，青岛城阳啊，这个朝阳照散了轻雾，冷嗖嗖的，朋友们注意防寒保暖，及时增减衣服。收听山东交广，开车一路畅通，天天开心快乐，持续乐观心情。
0: 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啊，都是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好心情或者是所在城市的最新天气情况路况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3: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0: 到了秋冬季节，天干物燥，森林火险等级偏高。大家在进入山林的时候，应该留心各种防火细节，严格遵守森林防火10个严禁。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林海万顷，来之不易，一点星火，顷刻成灾。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厅提醒，进入林区、山区，请熟记森林防火10严禁。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入林，燃放烟花爆竹、吸烟、野炊、祭祀用火、生火取暖、篝火、火把照明、户外露营用火、烧风、烟熏捕猎、投放空中移动火源。严禁烧荒、焚烧农作物废弃物料、焚烧垃圾、倾倒祭祀废弃物、堆积农业废弃物和林业腐育清理隔离带等产生的可燃物。严禁农林生产、果树病虫害防治、焚烧异木等野外用火。严禁开山爆破等工程用火。严禁举办登山、祭祀、庙会等活动时使用明火。严禁违规经营、举办未采取防火措施的野外赛事活动和走非正常线路徒步、攀岩和到未开发或未对外开放区域游玩。严禁撕拉电线、乱接用电设备、裸露架空线路、使用电猫违法狩猎、随意用火和工程机械露天实施切割、焊接、破碎作业。严禁车辆未采取防火措施进山入林和随意向窗外丢弃烟头等火源。严禁破坏森林防灭火宣传标识、瞭望台、护林房、通讯基站、水管网、储水设备、防火通道等设施设备，其他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森林火灾蔓延迅猛，扑救艰难，一旦发生火情，肇事者将承担赔偿责任。 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发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不忙。

0: 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那么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着虚拟操纵键、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措施测试的验证要求。业内呢普遍认为四部门发布的新规是对速成车说不。
1: 嗯，那这几天呢舆论广泛关注尊界魏800踏车这个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讨论的焦点呢就是汽车，尤其是速成新能源车的安全问题。尽管事件有待权威的调查结论，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一辆汽车的刹车踏板绝不应该在驾驶中出现断裂的情况。
0: 那么何为速成车呢？这个其实呢是对那些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过度压缩研发周期、删减实车验证流程而推出的车型的统称。像北京现代总经理李凤刚呢曾在2026年中国汽车论坛上直言说，有的品牌啊为了追求上市速度，很多该做的实验没有做，消费者呢就成了试车员。
1: 嗯，速成车以快这个抢占了市场，却在缺上埋下了隐患，背后暴露的就是流程缺位、验证缩水。一个案例呢就是某个新能源车企在新车门把手的测试中，总测试的次数为10000次，但是其中呢仅2000次是这个实物测试，其余的8000次全部由仿真完成。那有的车企呢只做20%的真实测试，剩余的80%的测试以靠仿真测试完成。
0: 嗯，那么我国汽车市场竞争激烈，一些车企呢不卷质量卷速度，最终呢被证明此路不通。追求上新速度的速成车无法在市场竞争中行得远跑得稳。
1: 嗯，那除了这个汽车之外，我们的这个轮胎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嗯，
1: 换新优质轮胎，守护全家平安。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开业了，这里有一个宠粉福利价，只需要200多一条。详情呢大家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了解一下。
0: 是，那我们也是经过一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啊，最终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一个是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非常的靠谱啊。而且这家企业呢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90项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
1: 嗯，而且呢我们的客服都是1:1导购，帮大家选对型号，就近选择正规的保养店，便捷安装，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呢更享受市面少有的5年或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开业期间福利也加码了，买2条轮胎送您防冻液，买4条再送您机油。
0: 对，这个呢也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啊，而是呢我们为车友咱们专门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呢直接回复关键词轮胎，就这两个字轮胎，就可以点击链接下单购买了。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节目。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我们的交广商城全新升级了。
0: 嗯，
1: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的经典明星单品，海蓝之谜沁润修护精粹水。
0: 是，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很多朋友都喜欢也用过了，150毫升正装。那么作为高端护肤的标杆好物，它呢含有品牌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源自深海巨藻啊，经过漫长的发酵工艺萃取，它呢像水，但是呢又像精华，深润不黏腻，上脸呢很好推开。然后呢它有那个超微分子啊，所以呢吸收特别快，润泽感十足，调理皮肤的状态，为后续的护肤呢打好基础。很多朋友啊都是长期使用的，你的皮肤状态会更加的稳定，复购是特别多。
1: 嗯，我们这款150毫升的精粹水啊，官网的日常定价是1460元。那今天山东交广的个 车友的专属福利，到手价只需要599元。交往商城全新升级专属福利，如果您联系我们的客服呢，再减50元，所以您最终到手仅需要549元。正品保障，这个优惠力度真的非常的难得。
0: 是，大家怎么购买呢？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化妆品啊，就这个3个字化妆品就可以下单了。所有商品呢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来进行。

0: 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就可以了。江广商城全新升级限时特惠福利呢，给到每一位车友，欢迎大家可以走进江广商城，把更多的好货带回家。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哎，来个20度。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家里这2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4: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5: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4: 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5: 这么危险啊！
6: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7: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8: 高峰路况，
9: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止到目前为止，因大雾接交警通知 G18 荣乌高速的潍坊北、寿光西、寿光东、昌邑、寿光北站荣城方向的入口、下营站双向的入口， G20 青银高速的高密西、高密胶州站双向入口、霞山站青岛方向入口、青岛蓝村站银川方向的入口是临时关闭的。 G25 长深高速的临沂东、临沭北站双向入口、S21 新董高速礼泉、看家、柴沟、白尺河、新兴南、林家村、明董桃园站的双向入口、S24青商高速的安丘、景芝、景沟、密水、百城站的双向入口临时关闭。更多的交通管制信息以及实时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家可以通过山东高速智慧出行的微信小程序来了解。
10: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1: 这简单，来吧。
10: 我要开车了，
11: 开车了，我要，
10: 我系好安全带，
1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0: 我看红绿灯，
1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10: 我开快车，
11: 快车开我，
10: 开车我累了，
1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0: 喝酒不开车，
1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0: 红灯停，绿灯行，
1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2: 好，
1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1: 千万不能反着来。
13: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辰。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新闻文具来啦。说这个上班路上听着一路畅通已经坚持打卡八十天了，看了所在位置应该是咱们东营的一位朋友，欢迎你。
0: 同时呢，有一位没有署名的朋友说，今天是我第75天打卡了，祝大家周一快乐。
2: 哎，还有信仰说今天已经坚持打卡11天了，不容易哈，说今天有点冷，大家注意保暖，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可以分享一下咱们所在城市的天气，还有及时的路况信息，这都是我们签到打卡的内容。签到打卡100天，欢迎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统一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雅思考试停考风波仍在继续，多位本应该在今天参加考试的考生呢， 告诉记者 12号的雅思考试 同样被取消了。是，另外呢也有这个山东等地的考生呢也是向咱们的这个记者证实，近日的考试都已经取消了，目前呢只能抓紧挑选就近的考点来重新报考。嗯，是，有一些考生呢对记者表示自己选择的是其他省份的心仪考点。
1: 除了考试取消打乱原有计划之外啊，由此产生的机酒费用，也就是说有机票啊酒店的这个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消耗。那么一位上海考生呢也向记者反映，机酒问题啊是一方面，此外呢后续计划也因此受到了影响。昨天上午呢，我们记者呢就此事拨打了教育部教育考试院雅思考试报名网站咨询电话，工作人员说呢，考试院目前掌握的情况是考试确实取消了，相关的费用呢也已经退回到考生 报考账户。那么对于考生们反映的异地赴考产生的机酒赔偿诉求，不由我们这里负责，相关的事宜呢可以联系考试主办方来进行核实。嗯，记者呢随后也联系到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呢也证实到 10号、11号、12号的雅思考试已经取消了，多地考生受到波及，原因呢是系统技术故障。那他还表示该情形呢属于不可抗力因素，只能退还考试费， 而考生因为赴考产生的机酒等额外损失不予补偿。嗯，假期里啊，有没有就是使用景区提供的便民租赁服务？最近呢，有不少的消费者发现，部分景区的什么寄存柜、充电设备等等归还的时候呢，显示退款完成，但是押金呢却没有直接退回原支付渠道，而是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用户自行提现，有的呢甚至是凭空蒸发了，都没有看到入账的金额。
0: 嗯，如果大家国庆出行归来，还有这个使用过寄存柜充电宝等租赁服务的，千万不要急着把假期翻篇了，赶紧自查一下是否有押金被吞了这种情况。
1: 对，近年来呢，3D打印笔成为少年儿童喜爱的创意玩具，也走进了校园的实践课堂。他把平面创意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立体玩具，但是孩子握在手里的这支笔呢，喷头温度最高能够达到200摄氏度，这究竟是创意产品
0: 品还是危险的玩具？儿童打印这个打印笔，3D打印笔背后藏着哪些不容忽视的安全盲区呢？嗯，这个笔尖呢温度过高可能会带来烫伤甚至是火灾的风险。那除了这个高温烫伤的这个意外呢， 这个3D打印笔还隐藏着一种看不见的风险，所以呢这个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处消费指导专员 也建议小朋友在玩这个3D打印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通风， 单次使用不要超过30分钟， 也不要在密闭的空间里使用。如果闻到异味的话，建议立即关机。
3: 你知不知道？
4: 能晓得法？
3: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6: 哎，这不知。
7: 你知道吗？
8: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这两天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的话题啊冲上了热搜。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在今年的9月份已经正式形成了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继续的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那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呢，将会
0: 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
1: 对，很多朋友会觉得厄尔尼诺呢离我们很远，无非呢就是极端天气变化。那么但是实际上这场气候异常呢还会顺着全球农业供应链来悄悄影响我们餐桌上的消费。
0: 嗯，比如说像咖啡、制作巧克力的可可，这些热带作物产地非常集中，如果遇到了干旱、洪涝，产量很容易会受到冲击。市场呢已经开始担忧后续的价格会出现波动，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这个粮食也会大幅涨价呢？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说清楚，主粮的种植区域啊分布广，库存呢储备充足，受到的冲击呢相对有限，不用过度恐慌。
1: 对，简单来讲呢，就是厄尔尼诺更多带来的是价格波动的风险，不等于一定会暴涨啊。我们呢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变化，理性看待相关的市场传闻。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2: 你知道不？
4: 你知不知？
2: 你知道吗？
5: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金秋十月又到了外出旅行的黄金时节了啊！最近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精选了三条的精品路线，都是高性价比，而且是优质体验感。如果您错过一次，可能要再等一年了。
0: 嗯，首先呢，有我们这个三条路线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是南疆，一个呢是云南腾冲，还有尼泊尔这条线路。我们首先来讲一讲南疆秘境之旅。在短短一周呢，我们的一团已经是全部满员了。而且呢，二团现在也仅剩个位数的名额。目前呢，有两个行程，一个呢是10月18号，一个是10月25号，两个时间段供您来选择。
1: 嗯，
0: 胡杨林的美啊，真的是荒野里最倔强的浪漫。而十月中下旬正是欣赏南疆胡杨林最黄金的时节。那这次我们也将会带大家来解锁一下罗布人村寨原始啊这个胡杨林，还有巴楚红海胡杨林，以及轮台塔里木胡杨林。从人文体验、生态风貌还有景观形态三种的不同角度来尽览南疆的秋色。
1: 是，另外呢就是云南腾冲的线路了。腾冲呢是一座建立在火山上的城市，火山就是它的名片之一。这个银杏古村呢也是带着这样的烙印在这里成长了600多年。就是提起腾冲啊，很多朋友都有这个美好的这种印象啊。这里呢也是电影武侠的拍摄地，其中呢500年以上的银杏树就有50多株，全村呢共有银杏树3万多株，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银杏第一村。那么这一次呢，我们邀请您一起走进这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魅力，特别升级云南特色餐，像白族、傣族特色美食，咱们的全程都会想不停，还有热海公园、北海湿地等特色景观，邀请大家共赏秋日盛宴。
0: 嗯，还有一些想要走出国门的朋友啊，您不妨选择尼泊尔7天6晚的探索之旅，像喜马拉雅南麓免签出行，骑着大象可以穿越丛林看雪山日出啊，逛这个古城。日期呢是10月28号出发，优惠价呢6499元，含机票签证，非常的合适。
1: 嗯，
0: 我们的有3款产品，3种玩法，总有一款是适合大家的。
1: 对，新疆的南疆、云南腾冲还有尼泊尔的行程，不知道大家喜欢哪条啊？我们每条线路都是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有经验的优秀的主持人带队。想要具体的行程啊，想要报名，想要咨询，拨打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大家呢，如果想了解一下具体的行程，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旅游来获取详细的行程。
0: 嗯，我们这三条秋日精品路线真的是高性价比、高品质的体验，有些风景呢错过一次真的是要再等一年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来获取详细的行程。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6: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7: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8: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6: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9: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1: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这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2: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